0: 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唇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
0: 你的宝藏美食，
5: 月亮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光阴记得每一坛静静等候的酒。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中秋月韵人文纪实节目《月亮看见我们》，让诗酒温暖每个人。
6: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7: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8: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9: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10: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11: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9: 好难得，
11: 真的好棒哦啊！
12: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13: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6: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0: 震动，胜利了！哇，胜利了！
1: 活下来了！
0: 我们活下来了！
2: 我们赢了！我们再也不用献祭了！
0: 是他们救了我们，他们是英雄。谢谢你们救了武士岛，
2: 我来帮你们治疗吧。
3: 我们也想尽一份力。
4: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5: 我也会包扎。
6: 我力气大，
7: 感谢各位小英雄。
3: 我也可以帮忙的。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猫小虎看着就像是有大本事的孩子。
4: 之前是我们糊涂，差点害了你。
3: 猫小虎，谢谢你，
9: 哥哥。我长大也要成为像你这样的大英雄。
3: 英雄，
2: 欢迎大英雄，
10: 欢迎来到巫师岛，
3: 欢迎来到巫师岛。
2: 是你们打败了海伯，
8: 有什么事吗？
2: 烦请各位跟我走一趟，我们岛主有请。
3: 他们来了吗？
11: 没规没矩的，你看看你哪有大小姐的样子，一会儿冲撞了客人。
3: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出事的时候你跑得比谁都快。
11: 你胡说什么？
3: 怎么，我说错了吗？是谁要抛弃岛民逃跑？是谁只顾着自己活命？作为你女儿，我都觉得害臊。
11: 你这个逆女。
3: 如果不是那些人救了大家，你以为你还能安全地继续当岛主吗？
11: 来人，把他给我关在房间里，这几日不许他出来，让他好好反省。
12: 是，岛主。
3: 你就知道关我，放开我。
2: 小姐，别说了，小姐，息怒。
12: 岛主，人带来了。
11: 欢迎各位，快请进。各位少年英雄，我爱谦在这里代表巫师岛感谢各位的帮助。
13: 海岛主客气了。
11: 看你们这副样子，我就知道各位肯定是误会我了。
8: 您这是什么意思？
11: 你们以为我贪生怕死不作为，但其实我暗中早有部署。我计划诱敌深入，等海伯到了预定位置就会开炮轰击。
2: 哎呦，我怎么可能看着大家被残害？
11: 我早已向政府军发送了救援信号，再加上我的提前部署，到时候定能将海伯一网打尽。只不过各位英雄快我一步，成功战胜海伯，也避免了岛民的伤亡，我爱钱感激不尽呐。只可惜我这番部署没人知道。
13: 岛主放心，你的用心良苦我们会传达给岛民的。
11: 那真是谢谢各位了。猫小虎，我最愧对的就是你了，我一时糊涂把你当祭品，你却还不计前嫌的救

0: 救了大家，真是英雄本色呀。
1: 哼，你献祭是因为你害怕海伯，你牺牲我保全你自己，我也害怕，但我有良心。我从小没了爹娘，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武士岛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我站出来拯救我的家园，这是我的选择，关你什么事？
0: 看，我都忘了正事儿。各位如此巨大的贡献，必须得到表彰。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奖赏？只要是我爱钱能做到的，都可以满足。我看你们两人服装怪异，又突然出现在无事岛，你们是从海外而来吗？需不需要我来安排住宿？我可以让你们在无事岛当士兵统领，奖励地位和权力，从此衣食无忧。
1: 感谢岛主的好意，我们其实是来自其他世界的人，为了重回故乡，我们必须出海冒险，完成我们的使命。
2: 这些人留着也尴尬，走了正好。
0: 可惜呀，可惜，各位都是英雄，留在我们这小破岛上确实屈才了。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1: 我们需要出海游历的物资，还希望你们帮忙把金雀花号运到港口。
0: 这个好说，艾某自当全力协助。各位英雄请放心。
1: 毛小虎，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呢？
3: 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冒险吗？我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水手，想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1: 我们的任务是出海寻找伍德原石，可能一路上会很凶险。
3: 我不怕。
1: 好，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4: 欢迎加入。
5: 欢迎。
3: 太棒了。
6: 新鲜的鱼货。
7: 那给您。
1: 大叔真的有把岛主的故事告诉到我们吗？
4: 怎么可能？那个岛主一看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你该不会真的信了吧？
3: 嗯，他真的很坏，你可别被骗了。
1: 哦，我就说，怎么感觉他的话漏洞百出？
5: 但凡他真的有心，这些年也不会强求岛民牺牲献祭了。
4: 我们还没确定具体的航线，去哪儿才能找到原石啊？
1: 对啊，我这个戒指不是可以指引方向吗？
5: 别担心，大家跟我来。
1: 哦，好大的海图啊！
4: 这是世界地图吗？
3: 这个我知道，这是无尽之海，这是隐秘之海，这是梦幻之海，这是云中之海。
5: 说的没错，这是四海海图，元一门历代传承的元一之戒，会在海图上给我们带来指引。
4: 没反应啊，我试试。
5: 当年我和叶圣安船长出海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这戒指要怎么给出指引。你们用的办法我可都试过了，结果也没猜中，最后还是叶少安船长亲自演示给我看的。洋洋，戴上这枚戒指，再触碰海图试试。
1: 好奇妙的感觉，
4: 太神奇了。
3: 哇，好酷啊。
4: 但我们不是五颗宝石吗？为什么只有一条航线？
5: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巫师岛附近。戒指给出的指引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原石。等我们拿到这颗原石后，还会有新的指引出现。
4: 原来如此。
5: 走吧，让我们握紧船舵，朝着原石出发。

0: 把艾莎放出来吧！这次我看他还敢不敢乱来。
1: 小姐也就是一时冲动。
0: 大人，不好了！小姐，小姐不见了！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呢？你们是怎么做事的？派人去找，立即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我女儿。
2: 李星啊，你是那个岛主爱前的女儿吗？是又怎么样？我和她不一样，我要成为像罗琳一样伟大的女航海家。本小姐给你们一个机会，让我加入吧。
3: 不行，我们有重要的任务，你不能加入。
2: 说吧，水手们，要多少钱才肯让我加入？
3: 这不是钱的问题。
2: 要么你再下一个岛下船，自己想办法回去；要么现在下船。这大叔太残忍了吧！大叔，我现在下船肯定会杀鱼了。下一个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好歹我也帮你们炮击过敌人呀。你们不该留下我吗？那天我原本想让我爸爸出兵保护武士岛，可是他害怕得罪海伯，放弃抵抗。
4: 我趁人不注意偷跑出去，点燃了城墙上的大炮，击毁了深海巨怪传送门。怪不得见到岛主的时候，他神色不自然。
2: 这样一来，所有细节都能对上了。
4: 就算是艾莎帮过我们，但和一个大小姐一起出海也太不方便了吧？艾莎，那天很感谢你帮了我们。毛小虎说的对，这是两码事，出海非常危险，我们恐怕不能带你走。
2: 难道就只能你们这些男人们有梦想，能去冒险，女孩子就不能有吗？我做梦都想成为像我的偶像罗琳一样伟大的女航海家，现在好不容易上了你们的船，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我好歹也算帮过你们吧。
3: 哎，海上有规矩，新人上船要所有水手投票，看看大家的意见吧。
2: 我先来，我先来，我反对。
3: 她是你个胖家伙的女儿，从小吃好喝好，被一群人当公主一样伺候，她怕那么坏，估计她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先不论毛小虎的观点对错，咱们物资有限，时刻要精打细算，多个船员就是多一笔开销，所以我也反对留下艾莎。艾莎毕竟是女孩子，如果留下，日后只怕会有很多不便，我也反对。
4: 我建议暂时留下艾莎。我说的是暂时，毕竟现在是航行途中，我们也不能把你丢下海啊。到下一个补给港口之前，我们先互相照应。如果你并不能融入我们团队，那就只能请你下船，然后送信让你爸爸来接你回去。
3: 我看可以试一试。
5: 这个权宜之计，我同意。
2: 哼，我是不会回去的。很快你们就会认识到，让本小姐上船是个多么正确的决定。
3: 好吧，好吧，我反正是不会同意的。在武士岛战斗中，你的回旋镖是不是破了？是啊。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大家也一起跟我来吧。
2: 原来的回旋镖是木质的，在武士岛保卫战中破损严重。我用金雀花号上唯一门锻造工具和稀有材料麒麟陨晶把它修好了。哇，真的吗？嘿嘿，我的老伙计又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好看了。呀吼，嘿嘿。哦，这是。
6: 麒麟陨晶源自于陨石，是世界最坚固的金属之一，而新的回旋镖也将会继承元一门神兵的部分力量，能更好地帮助你战斗。谢谢大叔，以后我会用它保护好大家的。<笑>
2: 回旋镖也能算武器吗？
6: 大小姐平常都在豪华大宅子里待着，怕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独特的武器吧。
2: 要不要我给你露两手？本小姐从小习功，百步穿杨，你这些可笑的杂技伎俩就别拿出来丢人了。你竟然瞧不起人，你个包囊！你给我露！

0: 两手啊，你连弓都没有，你有什么资格想求我？不服就比比。
1: 艾莎，快放下。
0: 怎么了？
1: 这是元一门青罗弓，元一门的兵器会选择自己的主人，不匹配的人会受到反噬。
0: 放我下来，
2: 我不是故意要碰你的。
3: 艾莎有危险。
1: 青罗弓竟然和他共鸣了。
0: 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觉得更有力量了？
4: 那不可能吧？艾莎怎么会是神兵的新主人？
1: 神兵和潜在宿主的共鸣不会错，只能说明艾莎绝不是智辈。
4: 他嘲笑我，我不甘心，一定是神兵被他可爱的样子迷惑了。我来给大家证明，神兵选错人了。
0: 好啊，本小姐才不怕你，比就比。
4: 这力量
0: 真的是我的回旋镖吗？不过如此。
4: 你也不过如此呀，看招。快认输吧，别等到鼻青脸肿再后悔。
0: 闭嘴，该认输的是你。
3: 看来很难分出输赢。
1: 艾莎一介女子，剑术了得，居然连这么灵活的毛小虎都应对得如此艰难，看来是我们小瞧她了。好了，比拼功夫也得有个度，再这样打下去，金雀花号迟早得被你们俩拆了。
3: 是啊，大家都是队友了，有矛盾要坐下来谈才对。
4: 我就是不服气，
0: 嘴硬，下次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3: 猫小虎，你真的那么讨厌艾莎吗？
4: 我差点被他爸喂给海伯了，要不是你们，我早就死了。
3: 可如果没有他帮忙，我们也很难赢过深海巨怪。人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路。如果因为血缘关系而背上一辈子骂名，其实也不太公平。
4: 说的也有道理啊。谁在唱歌？艾莎吗？
1: 没问题。这歌声不好。大家还好吗？
3: 大叔。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还以为咱们碰上美人蕉了。
3: 美人蕉？很厉害吗？
1: 我也只了解些皮毛，传说美人蕉会发出优美的歌声，一旦误入麒麟地，附近的船队便会被歌声诱惑而主张沉默。
0: 可是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呀，或许只是有人喜欢在岸边唱歌呢。
1: 也是，记载中的美人蕉离这里很远，看来是我弄错了。
3: 岛上一切未知，大叔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我看我们还是先用东西把耳朵堵住，等靠近看清岛上的情况再说吧。奇怪，怎么什么也看不到？艾莎呢？
5: 艾莎不见了，
3: 她在船舷上。
0: 艾莎，艾莎，
3: 艾莎！
5: 消失了，难道歌声只把艾莎迷惑了？
4: 那怎么办？
0: 他会不会被怪物给吃掉？
3: 不行，我们要去救艾莎。

0: 不能去，这是传说中的美人蕉。
1: 放开我！
0: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具体情况，贸然前去太危险。
1: 快放开我！
2: 对的，瑶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更妥善的计划。
1: 计划，计划，什么都是计划。你们没看到艾莎在危险中吗？现在去救她，就是最好的计划。你们不会随便舍弃你的船员吧？
3: 船长。
0: 你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
0: 既然船长已经决定，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啊，我跟你一起走。
3: 我力量大，我保护你们。
1: 好的，我们的大英雄毛小虎，金雀花所有成员

0: 冷，湿漉漉的真难受，怎么这么大的雾？哎去！
1: 当海水温度比环境温度低时，更容易产生海雾。
2: 你还挺有经验。
0: 我要像凯凯你懂得那么多就好了。
1: 多看书。
3: 你们发现没？雾比之前更浓了。
0: 是啊，啥也看不见，上哪儿去找人啊？
3: 怎么办？夜已经这么深了，如果不能快点找到艾莎。
1: 大家快看，那边好像有光。
4: 光？
3: 走，我们去看看。

0: 咱们是不是要发财了？
1: 这种水晶确实很罕见，很值钱。
2: 这是珊瑚，怎么长在陆地上？
0: 是天堂珊瑚，我记得书上说过，这个物种已经灭绝上百年了。
2: 什么？已经灭绝了？
0: 这是一种能在陆地上生长的珊瑚，更神奇的是，它的骨骼由黄金构成，极其罕见。后来因为战争和气候变化，这种珊瑚最终在四海灭绝了。
3: 哇，这么多有黄金的珊瑚，我们发财了呀！
1: 大家别忘了，咱们的目的是救艾莎，不能在这里浪费太多的时间。而且，这不像传说中的鲛人岛，很古怪。
2: 大叔说的没错，救艾莎要紧。为了节省时间，我建议大家分头行动。我和大叔一组，凯凯和猫小虎一组，一小时后这里汇合。
4: 没问题。
2: 艾莎，艾莎，
1: 艾莎，
2: 艾莎，
1: 艾莎！
2: 大叔，小心，前面有人。大叔，你怎么了？
1: 这个身影是老船长，老船长，
3: 我父亲。
1: 老船长，你到底去哪儿了？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一直在找你，如今你唯一的血脉，我也替你找回来了。洋洋，快，快喊爸爸！这么多年，他一定很想你。
2: 这，爸。爸爸，叶圣，不对，父亲他走了。
1: 老船长这是怎么了？他一定有难言之隐，我们快点追。
3: 艾莎，
5: 艾莎，
3: 艾莎！凯凯，我肚子有点……
0: 王小虎，你怎么样了？要紧吗？
3: 可能是在海里游泳着凉了，不行了！
5: 真拿你没办法。艾莎，你在哪儿？
0: 凯凯，
5: 这声音好熟悉。

0: 这不是外婆家的书房吗？这个门，这难道是我们穿越过来的那扇门？那样的话，岂不是在这里又能穿越回去了？对，一定是这样。爸爸妈妈还在找我，我要叫上洋洋，赶紧跟我一起回家。洋洋，洋洋，我们能回家了，你在哪儿？
1: 凯凯呢？凯凯？
2: 是我们一辈子的荣幸。
1: 难道这里的人已经知道我打败海伯的事情了？我是四海的大英雄了。
3: 王小虎太帅了，偶像给我签个名吧。
4: 我也要，我也要。
1: 懂不懂，小梁互动？
4: 爱你，妈妈是我的。
1: 反正大家一个一个来，都有份儿。
0: 奇怪，武器的杖怎么全都没有了？这是穿越门的作用吗？啊，怎么不见了？洋洋，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刚才的穿越门呢？洋洋，你看到你家了吗？
1: 我没看到我家，但是我们见到叶圣安了。
0: 什么？他在哪儿？
1: 我们追他到这里，他就不见了。
0: 奇怪，我明明看到这里有个通道，通往外婆家里，外婆还在叫我。
1: 可是我和大叔并没有看到什么通道。
5: 毛小虎呢？你们没在一起吗？
0: 糟了，我光顾着喊洋洋回家，居然把他给忘了。
2: 大英雄，这是我们特地为您准备的欢迎宴会。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毛小虎，你没事吧？
6: 我的鸡腿怎么变成石头了？大餐呢？刚才的羊腿、油饼还有香肠呢，为啥都没了？
1: 看来你也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0: 看来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都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有人想把我们都引到这里来。你们看，是暗杀！
1: 大家快去看看，暗杀！
7: 我这是在哪儿？这里好漂亮。
1: 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7: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罗琳喊我过去。
1: 是你的偶像大航海家罗琳吗？
5: 可罗琳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了。
1: 那不是已经死了很久了？
7: 我没记错，他和我家油画上的衣服装束一模一样，我每天看，不会记错的。
1: 这也太可怕了，我们还是快走吧。既然我们已经找到艾莎了，就赶快回去。
5: 地震，大家小心。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

0: 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月亮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光阴记得每一坛静静等候的酒。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中秋月韵人文纪实节目《月亮看见我们》，让诗酒温暖每个人。
2: 38万公里，1:0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3: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4: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5: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6: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7: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5: 好难得，
7: 真的好棒哦啊！
8: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9: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2: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10: 舞蹈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1: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哎呀，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

0: 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1: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2: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0: 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1: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0: 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1: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0: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0: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2: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0: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2: 哼，没错，就是他。
0: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2: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烦不烦呢你？烦了是吧？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后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3: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4: 干什么？
5: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4: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5: 当然给我们的。
4: 给呀。
5: 给了我们就没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刀，给他们啊。
5: 哎，给。
4: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5: 算你们识相。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
4: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7: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4: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5: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4: 你还有电啊？
7: 有。
4: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7: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4: 那你的店在哪儿？
7: 就在那儿啊。
5: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4: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5: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4: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狮子坡呗。
5: 哎，对，
4: 那就这么定了。
5: 好，
4: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好，听到没有？
7: 知道。
4: 银子拿来。
7: 这
4: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7: 是
4: 带路啊。
7: 走
5: 快
7: 来
5: 杜
8: 头，快点

0: 哥哥，哎呀，你怎么了？
1: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儿就活不了了。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进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
1: 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呐！
0: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泥找来了。
1: 俺不吃药。
0: 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1: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哥，
0: 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2: 哎呦！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寺，去把金莲叫过来。哎，
3: 我这就去。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 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2: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3: 哥哥呀，
2: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
4: 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他，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5: 王婆，在家吗？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4: 哎，
0: 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5: 哟。
0: 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啊，
4: 干女儿？
0: 嗯，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啊，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
4: 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儿。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6: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7: 来了来了。
4: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7: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4: 干娘，我回去了，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7: 干娘，
6: 云哥，走吧。
0: 走。
4: 哎，云哥，你回去吧。
7: 哎。
0: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案案的纸印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
7: 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哎呦，那个娘哎！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
7: 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4: 二郎。

0: 太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0: 大瑞了。
1: 哎，来了。爷。
2: 哎呀，滚！
1: 是是。
2: 他在那儿。
0: 哎，郑屠，郑屠。
3: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0: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3: 哎，这位小哥是
0: 我徒弟，
3: 好俊俏的小伙子。
0: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3: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1: 哎，
3: 提辖大人，您请坐。嗯。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嗯。哎，你也请。拿着。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0: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3: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1: 好嘞。
3: 提辖爷，您这是
0: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3: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们只等了，替下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

0: 这肥肉精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呐？好，好，我马上去做。给我来把刀。
1: 哎。

0: 拦拦水。
1: 哎，爷。
0: 哎，来，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人呢？哎，爷，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海燕，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哎呀，拿你来。
1: 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该称之为镇关心，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心？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1: 死不悔改！想跑？
2: 上官，上官，啊，
3: 你
2: 少爷，你少爷饶命啊！你少爷，
3: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
2: 死人了，当然死人了，
3: 炸死， 这是炸死。
2: 铁公冲过胸了，死了。
3: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2: 师父。
4: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5: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4: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5: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
2: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这还挺热闹的啊！
1: 是啊，
2: 西门大官人好，
3: 西门大官人好
0: 啊！好。
2: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1: 谁呀？出来，快出来！
0: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谁呀？出来，快出来！
2: 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无妨，无妨。
3: 沈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不要，
2: 。无妨，无妨。那。
3: 麻烦您抛上来吧。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真有趣儿。来，接好了。
0: 小娘子，
4: 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3: 啊？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
5: 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4: 你是？
3: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4: 哦。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5: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3: 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4: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境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3: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4: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3: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4: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3: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从和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4: 王干娘一张好。

0: 嘴啊。明白，明白。
1: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0: 这茶别有风味儿，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1: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0: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1: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0: 王干娘，您说笑了。
1: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啊、哦，
0: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1: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0: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1: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0: 此话怎讲？
1: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0: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1: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0: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1: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0: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1: 嗯。
0: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1: 不对。
0: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1: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他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0: 武大郎？
1: 嗯，
0: 哪个武大郎？
1: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0: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1: 嗯，
0: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1: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真让人哭笑不得。
1: 好笑吗？好笑吗？
0: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1: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0: 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

0: 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4: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7: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杆，他中路留点汗，能对领跑朝阳不跑。连把全队天王自己拿没？
6: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舞蹈组真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9: 马上召唤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10: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嫂嫂，嫂嫂，嫂嫂。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了。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2: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她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她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呐。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1: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3: 干娘，
1: 进去坐吧。啊，来啊。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里边请。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2: 他在那儿呢。
0: 哦。
3: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4: 哎，金莲。

0: 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1: 金莲见过他。
0: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1: 无妨无妨，
0: 不小心砸的，
1: 干娘。
0: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1: 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哦，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干，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
0: 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哎，妹子，
2: 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啊。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2: 嗯。
1: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你这是要送给妹妹，也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郎，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啊。
2: 哎，
0: 金莲，
2: 金莲，金莲。

0: 做得好好的，飞了。
1: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1: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4: 你怎么吃酒了？
5: 我愿意啊，不行吗？
4: 去哪儿吃酒了？
5: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4: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5: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4: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5: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4: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3: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5: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3: 大郎，
1: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
0: 那也怨不得我。
4: 哎呀，这下惨了。
5: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4: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巨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5: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1: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0: 嫂子，
1: 谁是你的嫂子啊？
0: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1: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到啊，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太爷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7: 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放心，
4: 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叔叔久等了。
1: 嫂嫂，我哥哥在吗？
0: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 哎呀，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2: 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呢。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这。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子，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了。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来，兄弟，坐坐。
2: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5: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哎，
4: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

0: 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接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 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兄弟，哥听着呢。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2: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 都一定要卖10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5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 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2: 好，
1: 来。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

0: 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

0: 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7: 月亮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光阴记得每一坛静静等候的酒。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中秋月韵人文纪实节目《月亮看见我们》，让诗酒温暖每个人。
8: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9: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10: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11: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12: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13: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14: 好难得，
13: 真的好棒哦啊！
15: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16: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是同时存在。
8: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

0: 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1: 舞蹈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2: 马上召唤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3: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我二舅感谢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碗我敬你。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1: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 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 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和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
2: 你闲扯胡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刁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3: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 还请嫂嫂多包涵呐！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0: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骨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

0: 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1: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你哥。 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怕你早点回来啊。哥哥，我说的话。 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哥哥。

0: 二哥，兄弟先走了。二郎。
1: 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
0: 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1: Ha ha ha!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哼，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二哥，您别来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0: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
0: 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2: 大哥，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0: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笑>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2: 大官客气了。
3: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请说。
2: 事成之前，
0: 1000两。事成之后，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2: 这，这，这。哎呀，
0: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4: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0: 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1: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栅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捕头，我没有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好，快点！
2: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2: 出银子要你的人头，
1: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银车。
4: 是。
2: 你小看咱兄弟。
4: 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1: 过奖了，
2: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4: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银车。
4: 来，快走，走。
5: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哎，
5: 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5: 干娘，请进。哎，哎呀，干娘坐。
0: 啊，好。真爽利呀！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5: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
0: 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

0: 给我送过来了。
1: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1: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啊？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啊，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3: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3: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1: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0: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1: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0: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1: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0: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1: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0: 娘子，我想死你了。
1: 大官人，大官人，
0: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1: 大官人，
0: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1: 大官人。

0: 回来啦！大官人，
1: 哎呦喂！
0: 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2: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
3: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2: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2: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3: 谢谢干娘宽恕。哎，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2: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3: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
1: 实在是委屈你了。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1: 好，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呦，
0: 承
1: 你贵言，来喝一杯。
0: 金莲，
1: 喝呀，喝一杯嘛。
0: 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0: 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

0: 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 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

0: 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

0: 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

0: 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无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5: 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难渗透。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任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金莲，你在吗？金莲，
2: 干娘，
3: 满意吗？
2: 干娘，
3: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2: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3: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2: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4: 知深呐，
5: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司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4: 其实师傅也舍不得。

0: 不得你啊。
1: 师父，
0: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1: 师父请讲。
0: 去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3000里，征国江南第一州。
1: 好，
0: 拿禅杖。

0: 结实的极啊啊！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烫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啊，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啊，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
1: 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走，二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重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下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吧。
0: 是是。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走了。哎呀，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
3: 。哎，
5: 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6: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6: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6: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呦，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

0: 学会打家劫舍了，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哎，
1: 我什么时候教你的？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2: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0: 这倒真没有。我说，
2: 徒儿
0: 错了。
2: 嗯，
0: 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3: 拜见师公，
0: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2: 那。 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4: 听清楚了。
2: 来，起来。
5: 师傅，
2: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5: 好，
2: 走，
5: 走。
4: 啊，请。
5: 有人吗？
6: 大郎在家吗？谁呀？
5: 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7: 开门，开门！
6: 去看看呀。
5: 大郎在家吗？
7: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5: 买炊饼。
7: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5: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6: 不是啊，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
5: 啊？
6: 不是，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5: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6: 嗯，
5: 进屋再说。 小爷请坐。啊！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 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6: 只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5: 你说你。
6: 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
5: 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6: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5: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
6: 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
5: 啊？
6: 那
5: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6: 嗯，
5: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6: 小爷慢走啊。
8: 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 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6: 听着倒是件好事。

0: 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1: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0: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啊。
1: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0: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1: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干娘。

0: 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阴。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哎，
1: 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2: 西门庆，哎，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
2: 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豪桑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2: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2: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
1: 我还忙着呢。哎，西门庆，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冒我家大官人找抽的你！
1: 行不行？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哎哎哎哎！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 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嗯，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1: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3: 稀罕不？
1: 稀罕。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3: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想知道啊？啊！我就不告诉你。啊，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
4: 嘿嘿嘿嘿，哎，哎，哎，有人吗？哎。

哎，有人吗？洒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品，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吧，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

0: 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

0: 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1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4到14度。盐津阵雨，19到25度。小津阵雨，12到27度。岳西阵雨，16到27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大邑多云转阴，20到26度。德昌多云，19到30度。延边多云转晴，21到33度。军连阵雨，21到27度。古蔺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
1: 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2: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3: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1: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0: 你想怎么着？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0: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1: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0: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2: 哦，
1: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师傅大爷，
1: 不客呀，还没熟呢。
2: 你在东市。
3: 我在心里无男子，我无妻。哎呀，快点，如来呀，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吧。
1: 来，马上。
0: 来来来，
1: 喝一杯。来。
0: 哎呦，你喊
1: 什么臊啊？
0: 来来来来，
1: 喝呀，哥哥喂你。
2: 来
1: 来呀。
3: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4: 你听我慢慢说。
5: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3: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5: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4: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3: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4: 听到了。贫僧不敢。
3: 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6: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3: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呢？啊！

0: 师兄还在找我吗？哼，
1: 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你们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0: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们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2: 你是哪位？
0: 我是山东五二。
2: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0: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2: 你带吃的了吗？
0: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啊！
2: 哎呀！
0: 舒大哥，吃慢点啊。

0: 开心。嗯嗯，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嗯，走。
1: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2: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2: 得合着再来啊，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3: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1: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让你再飞，呸！武大哥，走走。哎呀！哎呀！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吧？就这德行啊？好啊，
1: 运哥。
0: 你个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你还嘴硬，
1: 玉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哎哎哎哎哎！别撅！怎么，
0: 不嘴硬了？
1: 玉哥，饶了我吧，别撅呀！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

0: 墩子撅腿。
1: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街。
0: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他，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五代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0: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我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我见刀的，谁呀？开门！我是运大爷。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哎，
1: 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0: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1: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2: 哎呀，终于到了
3: 这繁华热闹，
2: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4: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2: 哦，多谢啊！哈哈，
5: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5: 好，多谢老先生了。
2: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5: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2: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头上差智青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
0: 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4: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
5: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4: 官人，
3: 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4: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3: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
4: 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3: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
4: 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
2: 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4: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
6: 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7: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6: 谢过大人，请坐。
7: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6: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7: 但愿如此。
6: 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8: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9: 老三，没面目交情。
6: 对，乃三弟。
7: 好，
6: 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
7: 久仰，久仰了。
6: 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
9: 请。
7: 请。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星儿，给各位满上。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

0: 你年欺门打官人撞腰子，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1: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说来，
0: 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2: 谁？
0: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1: 打虎英雄武二郎。
0: 正是。
2: 不认识。没听说过，
1: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3: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1: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1: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0: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1: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
1: 来，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4: 这。鲁智深，
5: 这
4: 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5: 不清楚，
2: 不知道。
4: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6: 好，好，
4: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5: 哎，听我说，这样。
7: 灵儿，
8: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7: 你叫什么？
8: 师叔啊。
7: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8: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7: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
0: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1: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0: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
1: 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

0: 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呀、啊，一鸣惊人。
1: 武松他
0: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捉了他。
0: 对，
1: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3: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2: 咋了？
3: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1: 什么？你认识武松？
3: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1: 好好，
2: 请
1: 请
3: 请
4: 请。

0: 有新来入职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前来道贺。对，大师。大师，
1: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0: 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2: 大师，
0: 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1: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1: 都起来吧。
0: 好，上。
1: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请，小二，说好酒好菜。
3: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4: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3: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4: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3: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4: 明摆个啥嘛？
5: 六文七祥。
3: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5: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3: 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4: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3: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

0: 情人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峡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1: 哎，对，拿付，
0: 讲究。
1: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4: 从今往后，我等愿服侍左右。
5: 对对对，
4: 服侍左右，
5: 服侍左右，服侍左右，
6: 服侍左右，服侍左右。
7: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7: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欢迎武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来来来
7: 来来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8: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武都头，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7: 来
4: 来，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7: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来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吃吃吃吃。

0: 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啊？
1: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2: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

0: 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让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小店好了，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看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想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己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小店店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放心。大家也都

0: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愿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8: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

0: 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独岛煮，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2: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不过24小时。
3: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
15: 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14: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15: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14: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16: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15: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16: 哥哥。
14: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15: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14: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5: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17: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14: 大姐，你怎么来了？
17: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16: 林兄，这位是？
15: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14: 江湖号称母夜叉，
16: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17: 见过鲁提辖。
16: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15: 好，请。
16: 里面请。
18: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

0: 娘子，你快说说。
1: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哎，闪娘子，不要走，走啊！哟，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啊，来呀、啊！
2: 哎，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0: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哼，还不撒手？哼！
4: 快！干嘛呢？
2: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4: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他！
2: 吃的豹子胆吗？呵，原来是你呀、啊！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5: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了。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4: 滚啊！
0: 走！
5: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2: 一定叨扰。
4: 告辞了。
6: 告辞。
2: 娘子，你没事吧？
7: 来，快
8: 先放下！
7: 你这
8: 怎么了？
7: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8: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7: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8: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7: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8: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7: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8: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7: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8: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7: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啊，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
8: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7: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8: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7: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8: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7: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8: 此话怎讲？
7: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8: 嗯，没错。
7: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8: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7: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翻你娘子。
8: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7: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8: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哎，
7: 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反正这事儿，你要不壮起腰子来，

0: 住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嗯，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1: 出奸了！
3: 叫叫，
4: 张大哥，
5: 张大哥，
4: 张大哥。
5: 哎，张大哥，
6: 三位兄弟，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好，上茶，上茶，
4: 来，
6: 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坛子。
4: 张大哥客气啊。
7: 哎，张大哥，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8: 没有，
7: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9: 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4: 对对对，
9: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狮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嘿
4: 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9: 嗨，
7: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4: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4: 对对对，就这句话。对，
9: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4: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嗯，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嗯，
9: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7: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4: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9: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7: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9: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4: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7: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4: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9: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4: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9: 你说什么呢？你
4: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9: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4: 本来就是嘛。
9: 你再说。
7: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4: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

0: 江湖好汉，听俺们报仇！哼！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
1: 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
1: 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0: 嗯，好。
1: 行，听你的。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3: 好嘞。
1: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喝。
1: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哼，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哼，
0: 那西门庆。
4: 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0: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4: 做了他，
0: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是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带着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5: 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6: 谢了。
5: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柱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 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6: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6: 哼，自家做的好事。
5: 我做什么好事了？ 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6: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5: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
6: 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这个淫妇，装逼露馅儿。

0: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云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锦，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金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3: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4: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4: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4: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4: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引开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1: 哎，
5: 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

0: 哎呦，老婆子，你给我出来！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1: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昨日被你打成混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新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0: 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切！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2: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
2: 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
0: 来，
2: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
0: 去，
2: 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0: 我要杀了你！
1: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2: 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猴崽子，走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
2: ！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2: 太好了。

0: 金莲，怎么办呢？
1: 金莲，纸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
0: 啊，是谁啊？
1: 卖水果的那个玉玲。

0: 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0: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2: 干娘
1: 啊，
2: 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现在啊，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给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0: 王干娘
1: 啊，
0: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1: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2: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2: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1: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2: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0: 王干娘。
1: 哎，大官人，
0: 我俩若要长久的。
1: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0: 如何一了百了？
1: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0: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
2: 啊，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0: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呢，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0: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1: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新。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您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听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活动仅

0: 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

0: 月亮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光阴记得每一坛静静等候的酒。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中秋月韵人文纪实节目《月亮看见我们》，让诗酒温暖每个人。
1: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2: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3: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4: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5: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6: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4: 好难得，
6: 真的好棒哦。
7: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8: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1: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9: 舞蹈组真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0: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接着说，接着说。
1: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0: 父王，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1: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0: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2: 知道了，娘子。
4: 林兄，请。
2: 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
4: 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
4: 请，
2: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4: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4: 林兄为何叹气啊？
2: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4: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0: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2: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0: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4: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1: 但愿如此吧。
4: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陆兄，胃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4: 啊。出没往东，由于茅厕。

0: 爹，
1: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怎么回事？
0: 宁玉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1: 大嫂，
2: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啊。
2: 直接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来呀！放开我！
2: 你没事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3: 入侵！
1: 大娘，官人，
3: 入侵！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3: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4: 喂，哥哥，喂，哥哥。
3: 鲁达兄弟，
4: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3: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4: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
3: 鲁达兄弟，兄弟，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5: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
6: 儿？不知道，不知道。
3: 走吧，再问问。鲁达兄弟，
4: 非得教训教训他。
3: 鲁达兄弟，
5: 哎，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4: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图谋不轨。
3: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
3: 弟子祝师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5: 正是洒家。洒家祝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
6: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4: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6: 师父。
7: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4: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7: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8: 是啊。
4: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7: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

0: 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
1: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灰，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2: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师父今日大寿。
3: 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开松开心思。
4: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啊！谨遵师命。<笑>
2: 师傅，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1: 好，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2: 慢，
1: 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0: 好，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2: 二娘，请吧。

0: 何？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头。

是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他三寸冰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

0: 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1: 嗯，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街柳巷不够玩，还要勾引良家妇女，出事了吧？当心来生报应！
2: 招报应！
3: 招报应！
2: 我害怕呀！
1: 来喝！
4: 好，来，爷喝！
1: 喝酒啊，爷！哦，
5: 来，
6: 诸位静一静，静一静。
7: 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0: 怎么说？
7: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8: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9: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得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1: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9: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10: 继续喝。

0: 海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心里，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走，重责迟到，慢着大人，要答就答俺吧。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 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

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 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
1: 大郎，你还好吗？
0: 是韵哥。哎，过来。

0: 走。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的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的，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景儿
5: 来。又来了。
2: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5: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姐儿，见过五都头。
5: 见过五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姐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5: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5: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
3: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4: 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2: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4: 好，
2: 师弟，告辞。
4: 姐儿，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6: 兄弟啊，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4: 好
6: 好好，一口宝刀啊。哎
3: 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6: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值得此宝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6: 好好刀啊。
2: 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3: 是啊。
2: 你买多少？
6: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2: 我出1000贯。
6: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2: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6: 这
3: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6: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2: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3: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2: 告辞。
3: 告辞哥哥。
2: 请随我来。1250贯。

0: 分文不少。哎，咱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1: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哦，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0: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
2: 官人，
0: 娘子，在看什么呢？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1: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笑>来。嗯。
3: 去吧。
1: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4: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

鞋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

0: 椎骨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7: 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2: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酸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姐，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进来，你好狠呐、啊！啊啊啊啊！进来，你好狠！
1: 干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啊！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
0: 啊！
1: 快

0: 死了就好，经理，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1: 没事了啊，他死了。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2: 多谢。

0: 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2: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代宝刀与殿帅比试。哼，
0: 那换你的差役呢？
1: 一入内堂而去。
0: 哼，
1: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0: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1: 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3: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
4: 查明真相！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哎，
5: 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出什么事儿了？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
6: 武大郎死了，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啊？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7: 是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大郎啊！大郎出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 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8: 大郎啊，
9: 哎呦，大郎啊，
10: 喝酒说，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
9: 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11: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9: 是啊，
11: 是应该的。
9: 哎，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
11: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9: 抬完了。
11: 哎，
9: 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敬重我为师代之友。
11: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襄陵的敬重。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9: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2: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呐，金莲会更难过的。
9: 大郎啊，你怎么
12: 哎，好了好了好了，
9: 离开金莲，
12: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9: 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每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大郎，大郎，哎，
12: 怎么？你听啊，
9: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王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2: 好，我一定办到。
9: 星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2: 好的，知道。
9: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13: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呀，好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去吧，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了啊。
1: 干娘，早点过来。
0: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1: 来来来，
0: 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2: 对，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好人就是他。
1: 是啊，我们过去了。走吧，
0: 你快走。
1: 抓住他！
3: 抓住他！
1: 站住！
4: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5: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2: 叶正大人，您怎么来了？
3: 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老人家。
4: 客气了啊！快点，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2: 说吧。
4: 正蒙岳父大人错爱，等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 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

0: 为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1: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0: 与夫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林冲心意已决，断难再改。即使来日挣扎着回东京，我也不会与娘子相聚。岳父大人，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官人，
0: 娘子。
2: 娘子。

0: 脸中发霉苍皱，生死难了。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哎，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哎，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哎，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

0: 鬼都怕我们，知道吗？哎，
1: 我走了啊！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
2: 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一会儿好说。
0: 你看，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3: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3: 干娘，
0: 好了好了。啊，
2: 我要回去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股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
4: 可没办法下手啊。
3: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5: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6: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6: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6: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6: 这

0: 大官人，您这是一点点辛苦钱，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1: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喝酒来了，
0: 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0: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是啊。
2: 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奴家
0: 在此谢过九叔。啊，
2: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3: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2: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4: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2: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哎，啊，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0: 明天四时起灵，你就放心吧。
1: 啊，
0: 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0: 哦，还都是官银呢、啊，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2: 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
11: 优惠一
1: 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6: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3: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

0: 包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0: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便来说，我们的成本

0: 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
5: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羊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啊、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3: 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5: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啊、
1: 对呀、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6: 打折
2: 打折
6: 打折
2: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
5: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对，
2: 三折。
7: 范老师，
2: 3折。
7: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啊，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0: 要省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一滴羊乳，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督导组真是铁板一块啊。

0: 很难渗透。
1: 马上冲火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2: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1: 别动。
0: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1: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1: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1: 嗯。
0: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0: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1: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1: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得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

0: 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0: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哎，可是爹，这银子
0: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

0: 哎呀，
1: 好酒，好酒啊，好酒，来来来，
2: 你也喝。
3: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4: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1: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的。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4: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6: 脸。
7: 怎么就能在这条子时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4: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8: 嗯，爷爷来了，
4: 下去，下去，走走。

0: 后的一步，说完就完了。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啊活得更滋润。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2: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3: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2: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0: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4: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5: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0: 真的，师父。

0: 嗯，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好，我一定来。<笑>
1: 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 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2: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征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1: 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
2: 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是师父。
1: 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已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0: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嗯，
0: 知道吗？
2: 知道了，师父。
1: 师父，弟子告辞了。
0: 好，去吧。
3: 大郎，弟子到。
4: 松林亲属退后，退后。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3: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1: 哦，
3: 这么说。
4: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5: 要杀要剐，随你。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4: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5: 拜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4: 你动手吧。
5: 你们走吧。
4: 不杀我们，
5: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4: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0: 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1: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正，正，
0: 哎呀，这，哎呀。

0: 干娘，
1: 金莲，
0: 干娘，
1: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0: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呀？
1: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干娘。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走走。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3: 啊，几位爷，这边请，这边请。这边，来，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2: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3: 请
1: 来，
3: 请。
1: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3: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1: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不敢，使不得。
3: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
3: 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1: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3: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1: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3: 失礼失礼啊！坐，请坐。
1: 谢大人。
3: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3: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3: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啊，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1: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3: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4: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昨晚守酒，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5: 那就谢大人了。
4: 很好。
6: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
4: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
7: 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
8: 当家的回来了。
4: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
7: 哎呦，我都饿死了。
4: 来来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8: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
7: 还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4: 追杀？
7: 嗯，
4: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4: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7: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4: 引诱
7: 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4: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7: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4: 是啊，
7: 他吃了豹子胆了。
4: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9: 那西门庆
0: 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放他娘的狗屁！
3: 当家的
0: 啊，
3: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0: 是啊，
3: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崖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0: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3: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4: 还啰嗦什么？
2: 上！
0: 啊！
2: 你好多。
4: 呀！大哥，小心！给俺上！
5: 武松！
0: 武松，
4: 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迎头共享呀，可惜都没长脑子。
4: 武松，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武松，又不是放俺们，再分胜负。
4: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4: 武松，你这个畜生！
5: 武松，
0: 武松，
4: 忘
5: 了你，
0: 回来。
6: 回来！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有人吗？ 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7: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嘛。
6: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8: 好嘞。
6: 来，先喝口水。
7: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6: 还有，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
7: 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呀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
6: 对了，林冲是熊怎么样了？
7: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6: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7: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6: 是吗？
0: 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云上，进去。俺就不信，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
9: 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0: 狗屁，
11: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2: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13: 全是狗屁。
9: 哟，
12: 哼，
9: 怎么着了，三位？这是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 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0: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9: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

0: 你们有功吗？
1: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0: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1: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0: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1: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0: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3: 是武松。
0: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4: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0: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4: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0: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4: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0: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5: 哎，好嘞好嘞。
6: 哎，酒来了。哎，
5: 菜来了。哎
0: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6: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
7: 啊，我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4: 三位大侠请
0: 来。
8: 老哥，
2: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1: 这不是大输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4: 来，五二敬你们。
8: 喝来。
2: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要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4: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4: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1: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哼，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这句老话啊？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4: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

0: 啊。
1: 别，二弟呀、啊，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0: 来，喝酒！
2: 来喝酒！
3: 喝酒！
2: 来！
0: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4: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0: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4: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嗯。
5: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0: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5: 武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0: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5: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武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0: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5: 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0: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5: 哎，去吧。
4: 二哥，借一步说话。哎呀，
0: 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4: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0: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4: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0: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4: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0: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4: 二哥。

0: 来。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

0: 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0: 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

0: 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特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

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

0: 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5: 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难渗透。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快点！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走。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生生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银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0: 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 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

0: 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啊！
1: 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晓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交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3: 来喝酒，
1: 来，
3: 好。
1: 兄弟，吃饼。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4: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1: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2: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1: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怎么办？看着贼佩君，这条活路真难走，快点，快走！ 快走！走，磨磨蹭蹭。

0: 照你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1: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2: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2: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0: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我也很困。
1: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
0: 东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2: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0: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0: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长工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哼，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1: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对呀，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
1: 来，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1: 又是陆谦，
4: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1: 满，
4: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1: 你这个鸟人！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 加害于我，哼！
5: 大师饶命！大师，
1: 你这鸟人！
6: 你杀了他们俩，
1: 你是徒增一场冤。

0: 你也罢，
1: 兄弟啊，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是，来，林教导，
2: 兄弟，来，坐。
0: 兄弟怎会到此啊？
2: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0: 我那武二兄弟呢？
2: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3: 鸟头。
2: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2: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五更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我哥哥的性命。
3: 林教头，我错了。
4: 是啊，
2: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0: 兄弟，
4: 饶命啊！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3: 对对，饶。
2: 你们两个鸟人给散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4: 是。
2: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4: 是。
2: 把脚给我舔干净！
0: 兄弟不可。
2: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0: 兄弟，还不快把我扶起来！
4: 是。林教头，来，
2: 跟着洒家走。小心。
4: 是。林教头，您小心点，慢点。
5: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
0: 走吧，哥哥，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 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0: 我再敬你一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哎呀，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哎呀，就那边。
1: 哪边啊？
0: 哎呀，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呀，
0: 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6: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2: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4: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6: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4: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吧，拿，
6: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好
1: 好好
2: 好个屁。嗯，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2: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2: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大哥，大哥，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2: 伯爵。嗯，
1: 大哥，
2: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2: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啊、全是废物。
2: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2: 去，派人盯着胡占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0: 是，大哥。
2: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0: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2: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0: 是，大哥。
3: 过来。二叔，
4: 不要说话，
5: 吃慢点。
4: 啊，真行啊。
5: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3: 吃慢点。
5: 二
6: 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银幽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7: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6: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6: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8: 别冲动，别冲动，
9: 别冲动啊！你
8: 二哥，坐下。
9: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8: 对呀。
6: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8: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6: 二叔，武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10: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6: 大叔要我告诉武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1: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

0: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1: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2: 来，
3: 冤枉！
2: 谁？谁在击鼓鸣冤？
3: 冤枉！
2: 来呀、啊，拿官服！
4: 是。
2: 告诉前边，立刻升堂。
5: 哼，谁这么大胆？
6: 威武！
2: 来人呐！
7: 在。
2: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8: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2: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5: 武都督，
2: 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9: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2: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9: 正是。
2: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9: 请大人行刑。
1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1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

0: 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

0: 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

0: 再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5: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

0: 一谈。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辅导组真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马上召二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2: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5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今天是我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这一概念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到明清时成为与春节齐名的重要传统节日。之所以名为中秋，源于古人以农历的七八九三个月为秋季或三秋，而8月15恰值三秋之半，所以叫中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吃什么永远是节日里最受关注的话题。不过中秋节这一天吃什么，各地有所不同。那下面呢，就给大家说几样我们四川的特色中秋美食。在内江市，中秋吃糍粑是流传已久的习俗。煮熟的糯米被放在石臼和瓷臼中，使用木锤和毛竹竿反复捶打成粘软的米团，再做成饼或者团食用。糍粑通体圆润饱满，恰似中秋圆月，象征团团圆圆，岁岁安康。
1: 味道也很好。中秋节嘛，我们浙江人的传统就是要剁糍粑，才有这种节日的一种氛围。
0: 在广元市利州区的月坝村，桂花火烧馍是中秋特有的限定美食。当地呢，将新鲜的桂花洗净，沥干水分，拌上白糖，做成馅料，包进面团，再经过按压成型，放在铁锅里慢火烘烤。新鲜出炉的火烧馍外酥内糯，色泽金黄，外形浑圆饱满，恰似一轮满月，也成了往来游客爱不释手的打卡美食。
2: 香甜里面带着花香，口感非常好，而且这个是圆圆的火烧馍，代表我们中秋的寓意，圆圆满满。
0: 在泸州泸县，酒大碗是家人团聚必点的一道家乡美食。酒是吉祥数字，有长长久久之意。招牌菜头碗汇集了现炸的酥肉、蛋饺和胡萝卜、青笋等多种食材，寓意合家团圆。特色酒米饭则选用本地上好的糯米，加红糖、橘红，蒸制几个小时，寓意日子甜甜蜜蜜。
3: 整个就是九大碗全菜系里面就是挺丰富的，就是各种菜系都有，就比如说蒸菜、扣菜啊，然后一些就是其素菜也包含在里面，就是荤素搭配特别的好。
0: 好，了解更多中秋的相关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客户端。我们继续来看其他节目。

0: 中秋最早就是源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秋天是粮食成熟的季节，为了表达喜悦之情，人们会欢聚在一起庆祝丰收，同时拿出一部分食物来祭祀月神，祈求来年获得更大的丰收。从最早的祭月拜月到后来的赏月，月亮都是中秋节最大的主角。今年中秋节的满月有点特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十五圆月，也不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而是17财圆。到底怎么回事呢？
1: 中秋赏月是国人延续千年的传统民俗。今年中秋的月亮最圆时刻却不在8月15，也不在8月16，而是出现在了9月27日，也就是农历8月17凌晨0时49分。全国范围内均可以清晰观赏到一轮皎洁的满月景致。
2: 刚好在中秋遇到月亮是十七圆的这种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少的，100年里大概有那么14次。
1: 这也是从2026年到2035年这10年间唯一一次中秋月十七圆的天象。那为何会出现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
2: 这个和月亮和地球它的这个轨道有关系。从朔到望，也就是从这个我们看不见月亮，然后到满月的这个时间的话，它的这个轨道周期的话，大概就是14点几天。这样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比十四短，那更多的时候可能比是14天要长一点。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一个原因。
1: 刘学文介绍，本年度月球上半程运行速度偏慢，导致满月时刻大幅延后。最终错过15和16，顺延至农历17凌晨。这种运行节奏的偏差较为少见，也造就了本次难得的中秋天象。
2: 其实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肉眼来观看的话，你15、16前后一两天，其实看到的差别其实不大的。如果你不用专门的这个天文设备去实测的话，
1: 本次四川境内到底哪些地方适合观测本轮稀缺的中秋月呢？
2: 成都最近的雨水比较多，可能这个天气的话，看月亮的这个变数会比较大。大家可以去这个攀西地区，去到咱们的这个月城西张，还有攀枝花，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观测地点。攀枝花的这个川南天文台，那边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观测设备，大家可以通过专业设备去看环形山这些月面的这些细节。
1: 据天象预报显示，本次中秋月十七圆过后，下一次同款稀缺天象将时隔17年，直至2043年才会再次出现。一轮迟来的十七圆月，不仅是宇宙馈赠的浪漫极致，更是跨越数十年的难得相逢，为今年中秋增添了独一无二的仪式感与珍贵记忆。
0: 长久以来，人们崇拜月亮，也对月亮充满好奇。近现代，人类更是对月亮展开了不懈的探索。下面呢，我们走进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用一场月壤的主题展览，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
3: 从2020年嫦娥五号带着月壤返回地球，此后数年，我国科研团队与艺术家进行跨界合作，拍出了清晰的月壤颗粒影像。如今，这个 IP 走出实验室，来到了这里，为大家展出。
4: 博物馆里的科普展览区主要分为叩问月壤的科学揭秘、洞悉月壤的真实样貌、揭秘月壤的无穷价值三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解析月壤的科学奥秘。
5: 为了打卡主题展，我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就是我旁边这位，他是我们省第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讲解员。
6: 地球土壤是风吹、水冲、生物活动形成的，但月球表面可没有大气和液态水，月壤是被陨石撞击、宇宙射线轰击、昼夜温差、热胀冷缩砸碎磨细的，所以它的大部分颗粒比头发丝还细，而且特别干燥。
4: 在展区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眼前这幅明星作品《见微知著》。作品融合了显微堆栈摄影、AR 交互设计等多种媒介形式，用艺术的方式解密月壤的微观世界。
6: 研究团队用355微米口径的筛子筛出了这份月壤样品中较大的146个颗粒，给每个颗粒编上了号，用显微堆栈摄影拍下了它们的高清照片。这是迄今为止月壤颗粒最清晰、最具可读性的超级显微照片。
4: 从古人对月遐思，到人类登月成功，再到将月壤带回地球，每一

0: 步都使得人类与月亮的距离更近。但是关于月亮到底从何而来仍众说纷纭，当下碰撞说是主流的学说之一。
1: 想了解这个月亮的起源啊，我们还要把历史的指针拨回到45亿年前，在那个地球也刚形成的时刻，我们的地球遭受了一颗足足有今天火星般大小的天体的撞击。被这个天体啊撞击之后，它自己粉碎了，很多的碎片飘到了我们的地球的上空的轨道上。那么这些碎片呢，它们自己增生聚合，就像滚雪球一样，一点点的滚动增大，最后就形成了漂浮在我们头顶的这个月亮了。
2: 从古至今，因为对月亮的崇拜，也产生了众多相关的诗词。说到风景，大家会想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说到团圆，会想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杜甫和苏东坡作为两代文人顶流，在今年四川的中秋节相遇了。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东坡老家迎中秋可以有多好玩呢？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活动正在进行，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赴一场诗词中秋之约。
4: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展演以苏轼的《词中月》辉映中秋月，创新打造诵读团串联形式，以三苏文化为脉络串联诗词雅韵与民俗风情，让千年东坡词赋回响岷江之畔，让传统文化走出典籍书页，化作可感可触的城市文化气息。
5: 作为东坡的老乡，在家门口伴着东坡的诗词一起迎中秋，感觉特别有诗意，也很有团圆的气氛。
6: 我现在就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草堂庭院里，伴随着各式中秋活动的阵阵雅韵，这里更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佳节氛围。
0: 古月悠扬，诗声朗朗，月是故乡明，这句杜甫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本次系列活动的内核。现场通过琴诗吟诵、情景表演，回望杜甫经典诗作，游客相聚万佛楼，在诗月交融间重温杜甫千年前的望月抒怀。
7: 在这里做讲解员的时候呢，我也了解了更多杜甫的他的知识。到了中秋佳节，杜甫草堂也为大家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能都来杜甫草堂感受一下诗圣的魅力，学习诗圣的文化知识。
8: 我是从这个湖南长沙过来的，感觉这个杜甫草堂的中秋节日气氛浓厚，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写了一幅作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人和睦团圆。
2: 中秋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元素，就是灯。在以前，如果中秋夜月亮好，大家喜欢三五成群到江边放河灯。河灯有船形、四角形、梅花形、荷花形等，用彩纸叠好，抹上清油，中间用油棉花做信子，美观又不沉水。而现在在四川，说到花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灯城自贡。今年中秋节，自贡又有什么新花样呢？去看看。
9: 中秋的氛围感比平时漂亮了好多，
10: 大家都散散步，看看灯会，节日气氛很浓。
11: 本次活动以南湖映月、花好月圆、国泰民安为主题，活动依托南湖生态公园2.5公里环湖动线展开，以月色、湖景与光影为主要元素，将传统中秋意象融入城市公园空间，步入园区，光影交织，彩灯装置与秋日远景相映成趣。湖面核心景观海上生明月灯组布展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飞天嫦娥、星河玉带、轻舟合影等场景结合雾森效果，在湖光月色之间映造水天相映、虚实交融的赏月意境。
12: 这次办那个中秋的那个南湖那个灯会是很好， 身家性命休闲的地方，也可以拍照。现在全景的汽车就比较多，景点也很可以。
11: 园内不仅有美食小吃，还有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特色摊位，也有可以休闲娱乐、亲子互动的露天营地，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园方式。
13: 我刚刚进来，然后这是第二关，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带小朋友过来玩，小朋友也挺。

0: 心的。刚刚完成的灯笼，银票装的。
1: 2026南湖映月金秋游园活动运营时段实行实名预约，将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至11月18号。不止灯会，中秋、国庆期间，自贡全市还准备了8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丰富多彩的双节游玩体验。
2: 我们既推出了像今天这样，中秋、国庆游园会，我们还有恐龙大巡游，包括像一些音乐节、游览活动等等，为我们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产品供给。在消费政策方面，也出台了一些举措，有300万的文体旅消费券，大家可以踊跃去参与。
3: 刚刚呢，我们说到四川一些很有当地风味的中秋食物，而在南充，米粉是一年四季都很受欢迎的特色小吃。今年中秋，当地就把米粉带到了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一碗米粉暖了胃，也暖了心，让远离家乡的学子在烟火气中尝到了团圆的味道。
4: 在南充职业技术学院的镜湖广场，数百张课桌拼搭而成的中秋快乐和粉字，场面壮观，创意十足。新生们围坐在这5个大字间，手持米粉券，有序排队领粉。现场冒粉的师傅们手把娴熟，抓粉、冒烫、淋汤、打料一气呵成。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米粉递到手里，让学生们感受到南充这座城市的待客热诚。
5: 这是第一次离开家过中秋，在学校我第一次喝到了南充米粉，手是热的，心里也是热的。在大学的几年，我也想去解锁更多的南充的美食和好玩的地方。
6: 南充米粉是我们的一张城市名片，冒粉是要手快，汤要滚，分寸要准。今天给新同学冒粉，是让他们晓得南充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吃了这碗粉就是南充人。
7: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我们想用一碗非遗米粉告诉所有新同学，南充是你们的第二故乡。以粉为媒，让远道而来的青年学子感受南充，结缘南充，爱上南充。
3: 看我背后的图呢，月亮已经变成了月饼。下面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关注中秋节最不能缺少的月饼。月饼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中，在古代最早以祭拜月神的贡品出现。不过月饼并不是随着中秋同时诞生，最初呢，只是中秋赏月和团聚宴饮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一种食品而已。但其圆圆的形状和香甜的味道，讨喜又讨彩，自出现之后便被打上了团圆的标签，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近年来，大家把月饼都玩出了花样，无论是馅儿、皮儿还是样式，都有各种创新。不过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3款月饼主打的就是返璞归真，都是老字号、老口味、老街坊们的最爱。第一家是德阳十方施古镇的牛肉月饼，天天排长队。为啥这款月饼这么受欢迎呢？咱们一探究竟。
8: 听说平均排队2小时，听说还有人凌晨5点就来排队。
9: 溯源历史，十方施古镇旧称徐家场，往昔这里土地肥沃，商贸往来络绎不绝。繁华的集镇土壤培育出了独具一格的川西特色糕点施古牛肉月饼。长长的队伍里，不仅有本地街坊，更多的是从外地跨城赶来的食客，只为这一口心心念念的地道美食。
10: 我去年在那买是5点钟就来了，早上5点。这个是用牛肉，这个芝麻香味，感觉好吃。
11: 你从哪儿来的？
12: 彭州。2个小时了。
11: 排队2个小时都还愿意买啊？
12: 它就是牛肉馅嘛，好吃的，之前没吃过这种味道的嘛。
13: 我们从广汉过来，就奔着找良居月饼过来的，因为它这个月饼真的口感不一样，很好吃，包括老人小孩都爱吃它这个口味。
9: 甘愿长时间排队，食客们的理由十分一致，风味独特，用料实在。牛肉月饼热销的背后，是一代代手艺人坚守传统的老手艺，真材实料。黑芝麻与牛肉的搭配，咸香交织，碰撞出别处吃不到的独特风味。
10: 大概一般就是在20多年，我跟我们老汉学出来。我们用的材料真实嘛，我们用的是那个宣的牦牛肉，高原牦牛肉是全部是鲜活。
9: 好吃的秘密不止食材讲究，更藏着独家保密工序，从炒馅、拌馅、揉面、回

0: 软到精准控温烘烤，每一步都有门道。
1: 就炒鞋嘛，鞋炒过半鞋，半鞋过了，它就是加工，就是搅这个面嘛。它的工艺就是我们这是铁手工艺，在3-5个小时之后，它的皮料就会软了。
2: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时间之内就要烤它。
1: 它吃起的时候不沾天堂的味，而且烤的比较熟。
0: 制作车间里香气四处弥漫，新鲜出炉的月饼个头扎实，色泽油亮。
2: 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哇，快看，有没有？就是这个非常的油润啊，油光水滑的，特别的亮亮的感觉。而且它的皮的厚薄程度也感觉是恰到好处的，尝一口。吃进去的感觉非常的咸香，而且它的牛肉在里面也特别的有筋道。
0: 在梁师傅看来，狮谷牛肉月饼早已不是单店特色，如今全镇形成月饼特色产业，十余家手工月饼作坊各有特色，百花齐放。游客来到狮谷镇，就能解锁一站式中秋月饼的独特风味体验。
3: 除了芝麻，核桃也是传统的月饼馅儿的材料。而在核桃产地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传承300年的非遗中子核桃月饼，就是本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中秋味道。
2: 这是一颗核桃，这是一块月饼，一颗核桃如何蜕变成香气四溢的中秋月饼？今天我们就走进月饼的制作现场，带大家解锁美味诞生的全过程。
4: 我们煮月饼，刚开始你要把核桃拿来，然后要先去烤，把核桃整烤熟了，然后再拿过来，然后再去拌料，拌了之后然后把它捏成这种哈，捏成这种形子。
2: 这个芯子是怎么完成这个样子的？
4: 来听一下我们这个捏馅的过程嘛，
2: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新手保护期的，应该用你们的出厂标准哈。我们来称一下，
4: 你称一下嘛。打到了。现在做的是消耗月饼，它一斤子都是17到18克，这样做出来了才能体现我们的皮薄，馅儿多，让大家多吃到我们的红的核桃。
2: 经过一番勤学苦练之后，我们这两个核桃月饼的心终于符合他们的标准了。我们现在要去进行下一关包月饼。阿姨，我这个馅儿已经弄好了，咱们这个月饼怎么包？
5: 你包个馅，不包馅就行了。
2: 你就是把它包住，然后不让它漏就行。我这个怎么样？像东北的粘豆包，360度全方位无死角，都很严实。
5: 可以。
2: 好，包好了之后呢，
5: 在这边弄这个模子。
2: 这个压月饼有什么讲究吗？
6: 有讲究啊，把面球放进去，再拿手上按到有多余的，一出来好就成型了吗？
2: 打个分怎么样？
6: 100分。
2: 好，作为月饼的优秀学员毕业了哈。好，我们现在这盘月饼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的下一步就是要把它放进烤箱里面蒸烤。老师，这个怎么烤？
7: 放到这个烤箱里面
2: 烤多久？
7: 差不多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就好了。
7: 间隔10多分钟就要倒盘，它的温度更均匀。
2: 那有没有来我们这里加工月饼的？
4: 有，这是我们的王姐，刚刚才拿了几斤米子在我们这儿子来先做月饼，带了6斤核桃。大家都觉得这个月饼好吃，每年都来打点送给亲戚朋友嘛。
2: 烤好的月饼经过1个小时的冷却就可以吃了，我们现在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如何。这个月饼果然超级酥脆，它的口感特别纯厚，皮薄馅大。据了解，中子月饼已经拥有300余年的制作历史，它的制作技艺也列入了广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说了这么多，心动不如行动，欢迎大家来到广元朝天品尝我们的核桃月饼。
3: 同样也是核桃月饼，在绵阳市平武县的古城镇，这里的月饼还有一股烟火气，原因就是月饼的馅儿是柴火灶蒸出来的。
0: 循着浓郁的饼香，我们走进这家手工月饼工坊，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擀皮儿、包馅儿、压模、烤制，每一个步骤都是纯手工操作。
8: 我们这种老式月饼主要的是这个炒这个备这个料，看嘛，用柴火用这个玉米蒸这么个炒了，现在这个蒸这个馅儿呢，也就是用柴火灶这么个蒸出来，这个就是平武的本地核桃。
2: 所以这些核桃对于咱们这个平武的老式月饼来说，原料非常重要，
8: 就要收这种核桃，

0: 的柴火炒生炒出来。
1: 区别于流水线月饼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平武老式手工月饼的精髓首先藏在质朴扎实的原生原料之中，精选本地核桃、醇香白芝麻等天然食材，少添加重本味原生态的食材基底，造就了月饼醇香绵长的独特口感。
0: 给它加进去，再加点橘皮，加点冰糖。
2: 像这一步的话，就是咱们老式月饼最最最重要的一步，对吧？
0: 我的最重要的，熬的这种麦芽糖，这种糖，这还是把它倒进去。
2: 还有我们的麦芽糖，
0: 倒到这个血里面。这都是我们自己这个菜籽油，看嘛，这个菜籽油，这个油加点这个油。这个就可以拌了，这下子核桃月饼的馅儿就这么制作就成功了，看吧。
1: 取一块醒发充分的面皮，包入足够馅料，缓缓收拢收口，轻轻揉圆后放入模具按压定型，脱模后裹满芝麻，再用特制工具扎出小孔，防止烘烤鼓包。入炉之后，烤制的火候时长都需精准把控，文火慢烤，锁住饼内香气与水分。
0: 烤制过程中都要时间最重要，等于说你比如烤那个15分钟的7分钟8分钟，时间久了的话，这个饼子都烤焦了。
1: 传统手工月饼制作流程繁琐，耗时费力，从食材预处理到成品出炉，全程需要5个小时左右，慢工细作，匠心打磨，才能做出一枚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味道纯正的老式月饼。
2: 看，这个就是咱们刚刚出炉的月饼，来替大家尝一下，
3: 特别的酥，很像小时候吃的那种感觉。你看里面好多核桃的馅料，还有咱们的芝麻，吃起来特别香，特别的酥脆。
1: 手工制作耗时久，产量有限，但这份独一无二的口感是量产月饼难以复刻的美味。核桃、椒盐、豆沙这些经典老口味，朴实无华却经久流传，打动着不同年龄段的食客。
4: 专门开车跑到这里来买这个月饼，这个月饼是他们手工做的，甜而不腻，不是特别甜的那种，确实值得推荐。
5: 我们家人都在这儿买，很有我们平湖那种特色那种味道，我特别喜欢，希望大家都喜欢。
1: 岁岁中秋，烟火绵长，一枚老式手工月饼，守住的是老手艺，留住的是浓浓乡愁，承载着平武人独有的中秋记忆。
6: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圆月巧巧，万家团圆。中秋佳节，巴蜀大地将传统民俗融入文旅场景，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1: 全长1055公里的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将在国庆假期开放全线服务区，为游客提供优质的高原自驾出行体验。
0: 全球最大直径双护盾 TBM 隧道掘进机月喜号在成都正式下线，即将投入国内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金西高速月喜隧道建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圆月皎皎，万家团圆。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巴蜀大地各地以中秋为媒，将诗词雅韵、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融入文旅场景，让人们在共赏明月、共庆团圆中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2: 我现在就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草堂庭院里，伴随着各式中秋活动的阵阵雅韵，这里更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佳节氛围。
3: 古乐悠扬，诗声朗朗，月是故乡明，一句流传千古的杜诗，道出中国人心底的故乡情。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游客相聚万佛楼，通过琴诗吟诵、情景表演，走进杜甫的诗意世界，在诗乐交融间感受跨越千年的思念与牵挂。
4: 感觉这个杜甫草堂的中秋节日气氛浓厚，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写了一幅作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人和睦团圆。
3: 文化的传承既在吟诵与聆听之间，也在年轻一代的接力中。中秋佳节，2026四川非遗沉浸式展演也热闹开启，年轻表演者站上舞台，展示川剧变脸、峨眉武术等非遗技艺，在一招一式中延续文化薪火，以青春风采为传统佳节添彩。
5: 12岁的时候就一直学习了峨眉武术，今天是中秋节，而且也是我的15岁生日，我觉得这次的展演会给我的人生带来非常好的回忆。
3: 让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也要让古老节日焕发时代光彩。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从诗词诵读到情景展演，各地以丰富的艺术表达，让千百年来以乐寄情的浪漫融入今天的团圆时刻。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里是眉山东坡城市湿地公园，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宋中秋集中展演活动正在进行，市民和游客在此共赴一场诗词中秋之约。
0: 在三苏故里眉山，苏轼笔下的词中月与人们眼前的中秋月交相辉映。当地组建诵读团，将东坡诗词与中秋民俗融入展演，让市民游客在赏月诵诗中品味千年文脉。
2: 展演深度挖掘巴蜀千年文脉，嵌入东坡文化特质，传承中秋民俗，以文化展演带动文旅消费，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供给。
0: 诗意也流淌在市井烟火中。资阳市雁江区举办2026年万人赏月送中秋月满中秋诗韵雁江诗月会，将诗词欣赏与趣味比拼相结合。市民游客携家人共赴诗会，在互动中学习诗词，感受团圆之乐。
3: 娃娃也很高兴，很闹热。娃娃的第一个中秋国庆，觉得能够在这样的氛围里头，很高兴。
0: 从舞台上的吟诵展演到亲手参与的民俗体验，中秋的文化意蕴融入一个个可感可及的节日场景。在绵阳盐亭县，当地设置中秋手作体验区，推出萌兔猜灯谜、玉兔吊月饼、诗词飞花令等互动项目，让传统民俗有了新玩法。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拜月、舞龙、河灯祈福等活动接连展开，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在浓郁羌韵中共赏明月，共庆团圆。
4: 你看这地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还有我们心里的月亮，都团圆在一起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大家伙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1: 眼下正值中秋假期，国庆长假将至，我省一批新建公路及提质改造路段即将投用。不断优化完善的路网体系，不仅将带来更多自驾线路的新选择，也为大家提供更顺畅、更优质的出行游览体验。
0: 全长1055公里的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是全省交旅融合示范区三环九珠的试点示范工程。目前，这条串联松潘、若尔盖、阿坝、红原四县16个乡镇，连通九寨沟、黄龙、九曲黄河第一湾、花湖等核心景区的公路，正进入旅游化改造项目的收尾阶段。预计国庆假期将开放全线服务区，也将为游客们提供更优质的高原自驾出行体验。
5: 大九寨旅游环线公路旅游化改造项目规划建设了服务区13个、停车区3个、自驾营地10个、观景台10个、临停港湾停车35个，配套了10处超充站、17处光伏电站，提供停车、如厕、导游导览等基础服务，同时拓展高原供氧、冬季供暖、生态研学、自驾露营等服务。
0: 眼下，在甘孜州卢霍与甘孜两县交界的洛哥梁子段秋意正浓，这里也是国道227线与国道317线的并行路段。澄澈晴空下，壮阔的高原风光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致让当地成为川西网红自驾打卡地。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条国道早已从过去的过境通道蜕变为步步皆景的高原风景廊道。
1: 这里是洛哥梁子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遥望卡瓦落日雪山。大家看这个观景平台啊，有规范的停车区、贴心的休息区，还有精致的打卡点。游客来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过路了，还可以停留打卡。
6: 我们这边的话有非常方便的停车区，大概停车位有60多个，旁边有露营区，然后那边也有打卡区域，然后旁边的话公共厕所啊，这些也是24小时都是开着的。
7: 我是一路自驾过来嘛，民宿啊这些都挺好的，走到哪里都是景，就是想停下来拍。我都没见过雪山，我广东来的，就内心很激动嘛，走到哪里就是拍到哪里，就玩到哪里，吃到哪里。
0: 公路建设不止于配套及景观提质，也将为川东北发展打通新通道。在巴中，当地北部山区唯一一条自东向西的横向交通大动脉米仓大道即将在国庆节全线建成通车。这条大

0: 道与巴陕高速、镇广高速和五条国省干线连接，串联起了巴中七个重要景区。从诺水河景区到光雾山景区的车程将由现在的4个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极大便利了沿线20余万群众出行。
1: 道路投用后，将带动沿线乡镇民俗、特色餐饮、零售及农特产品产销，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推动山区生态资源高效转化，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可落地、可持续的富民资产。
0: 从高原景观廊道到山区富民大道，这些国省干线的建设和改造升级，正在把过去的通行线变成串起风景、带动产业的发展线。
2: 今年重点建成阿坝州国道213咖喱台、广元市国道52、旺昌红军城等一批重点公路服务区，持续擦亮川路汇、川路易品牌，重点建成黄河草原旅游路、国道227李亚路、时空天路等精品旅游公路，启动实施国道348泸沽湖摩梭文化等旅游路，持续完善大九寨、三环九珠旅游环线等总体布局，全域提质4大交流融合示范区建设。
3: 昨天，全球最大直径双护盾 TBM 隧道掘进机月喜号在成都新津正式下线，即将奔赴凉山州，投入国内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津西高速月喜隧道的建设。
0: 月喜号开挖刀盘直径13.01米，整机长220米，总重3500吨，设备由刀盘、盾体、主驱动、钢排架拼装等多达37个系统组成。月喜隧道4级围岩占比高达81.6%，软岩破碎自稳能力极差，极易发生塌方。月喜号正是为超特长隧道及复杂地质条件而量身定制的穿山利器。
4: 月喜隧道有18.4公里长，它对这个工期要求非常高。传统的钻帽法的话，我们一个月的进尺大概就是70米到100米，但采用那个双盾的话，我们大概一个月的进程达到400米，基本上就是4倍左右。
0: 月喜隧道是京口河至西昌高速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月喜号的投用是国内高速公路领域首次采用大直径双护盾 TBM 开展主动掘进，津西高速全长约211.6公里，是凉山州甘洛、越西、喜德三县的首条高速公路。
5: 津西高速作为攀西与成渝地区互联互通主干工程，将有效破解冬季冰雪交通管制难题，为推动地区产业建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6: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生命线。近日，我省对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进行部署推进，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以零容忍态度强有力举措重拳整治监测数据造假。
3: 整治行动分3个阶段，10月10号前完成拉网式全面排查，11月10号前推进问题整改消耗，11月30号前完成总结巩固，重点紧盯现场采样、实验分析、报告出具等高风险环节，对监测机构、排污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台账闭环管理。
7: 实行分类分级处置，对主动报告问题、配合整改的机构依法从轻、减轻或免罚；对主观故意造假、拒不整改、边改边犯的顶风违法行为，一查到底、从严追责，坚决清退恶劣机构，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
3: 专项整治还将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筛查造假线索，实施精准打击，曝光典型案例，释放严打信号，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行业自律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全省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发力，下沉一线开展联合检查，紧盯监测全链条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8: 我们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与站点巡查，压紧压实监测机构主体责任，通过查流程和数据盯流样，形成对弄虚作假行为的高压威慑，倒逼机构规范运行，切实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的底线。
3: 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推动专项整治与长效治理并举，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全面的底线，为美丽四川建设提供

0: 坚实支撑。
1: 9月24号，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四川行政学院院长周立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实践真意、率先示范，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要紧扣大局，推动党校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办学治校，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扛责在肩，落实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宝贵家业守护好、发展好。
0: 近日，由四川省委组织部牵头发起的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专家人才近视周行动走进宜宾，近300名来自政产学研等领域的代表宜宾聚首，推动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等要素精准对接。
1: 活动采取一场主题活动加4场园区型专题活动。主题活动现场，经济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经济合作局分别发布四川省第二批技术总师需求清单、校院启迪人力资源协同赋能机会清单和四川省动力电池产业合作机会清单。在专家人才园区型活动中，与会嘉宾走进宜宾各产业园区，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形式，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和合作项目落地宜宾。
2: 就是产业园区和高校之间怎么样在人才培养上同向同行的问题，作为高校来讲，肯定是要打开校门办学。
3: 电池的这个研发，以及我们的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材料方面，我们学校是有一定的优势，这块今后可以来共同，比如建立一些，比如研究院，或者说我们来联合培养我们的硕士博士生。
1: 据了解，宜宾近年来深入实施产业领军人才集聚等5大专项行动，设立每年10亿元人才专项资金、10亿元人才创新创业基金，目前已集聚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近4万人。
4: 9月23号至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集结了省内40多家代表企业参展，全面展现了四川数字贸易的硬实力。
1: 四川馆以数字四川跨境互通为主题，设置了跨境电商、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4大板块。展馆内随处可见带有自研、手研、专精、特新、算力底座标签的产品。
5: 智能血浆采集机最重要的亮点就是它的采浆过程是全自动化，这样也减少了我们的人工录入的一个工作。这次数贸会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去对接我们的海内外的意向客户，挖掘我们的合作需求。
6: 传统的建筑是盖房子，然后把配电设备放进去，这个整个是把预制化放入方舱内，这样的话空间大概能节约30%，根据需要可以非常方便的扩容，同时可以整体搬迁。
1: 除了数字硬实力，跨境互通也是四川馆的一大亮点。现场的参展企业业务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7: 仿真宠物猫的话，主要是为一些像特殊人群，像那种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还有就是自闭症的儿童提供一个关爱的这种感觉。然后它是有眨眼、耳朵、尾巴，它都会动的。然后你叫它的名字 Percy， 它会给你一定的反馈。
1: 数据显示，2020至2025年，四川数字贸易总额由825.2亿元增至2101.1亿元，年均增速达20.55%。其中，数字服务贸易额从369.5亿增长至552亿元，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从30.5%提高至38.1%，跨境电商规模从455.7亿元增至1549.1亿元，占全省货物进出口比重从5.6%提升至15%。
0: 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创新应用大赛成果发布会近日在成都科幻馆举行，5大赛道获奖作品逐一揭晓。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季由此启幕。大赛设网络文学、AIGC 漫剧、数字音乐、VR 大空间、数字光影艺术5大赛道，共收到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29,079件作品参赛，其中网络文学累计征集作品超11,000多件，投稿总量居国内同级别征文赛事第一。
8: 更加坚定了我深耕成都

0: 和四川题材创作的信心。未来我会立足川菜烹饪技艺等非遗传承，用心讲好四川故事。
1: 在 AIGC 漫剧赛道，成都本土企业时刻互动联合相关机构创作的动画片《归途七侠奇遇记》摘得一等奖，这也是国内首个 AI 漫剧加 AI 潮玩成功实现 IP 融合的商业化案例。
2: 做 AI 内容的团队，它可能像

0: 又有线下的 AI 潮玩，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过程。
1: 赛事是产业转化的起点。活动现场，阅文集团发布了百部作品 IP 转化清单，对接全链条版权资源，优先向成都本土企业开放联合开发，助力成都故事变成成都产业。
2: 让好故事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成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创作和数字文化产业的一个这个创作生态，把 IP 的生命周期拉长，形成持续释放的一个长线效应。
1: 活动最后，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季宣布启幕，20多场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数字文创盛宴将陆续登场，串联起创意汇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生态集聚、消费拉动的完整链条。
3: 将借大赛的机会，共同组建数字文创出海联盟。通过这一系列的 IP 转化成果呢，我们将加速成都从科幻创意的诞生地迈向 IP 出海的枢纽。
1: 目前，我省已启动组建总规模20亿元的四川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基金，成都也出台了哪吒10条，对新培养或引进的数字文创领域人才进行激励。2026年，成都力争实现数字文创核心产业营收破4400亿元。
4: 接下来，请看一组花式快报。
5: 昨天，以智慧川渝创建未来为主题的2026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绵阳开幕。会议集中展示川渝两地优秀学术成果，推介优秀科技社团、品牌学术活动和科技期刊。此外，专家学者还围绕农业育种、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做主题报告，为川渝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智慧和力量。
6: 这两天，达州市第二届巴山石汇美食节暨中华老字号西部嘉年华市集正在举行，吸引全国14个省市的54家中华老字号与达州知名企业参与。现场深度融合百味美食、非遗匠心、老字号品牌、国风市集4大元素。自9月1号以来，线上专区发货订单量达213.15万单，销售额逾2.49亿元。
1: 近日，川渝青联说第5届川渝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在西南科技大学启幕。大赛面向川渝在校大学生，设置时政、思政两大评论赛道，支持文字、短视频等多种创作，鼓励 AIGC 融合创作。赛事将持续至12月，两地将评选出多个奖项，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日前，第4届四川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自贡举行。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设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4大赛道，涵盖人工智能、AI 科技、智慧农牧等多个领域。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60个优质军创项目同台比拼，激发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活力。
6: 近日，四川省2026年绿色建材产业链生态发展大会在雅安举行，集中展示了我省绿色建材产业链重点项目，并开展投资合作、银行授信及供需对接活动。近年来，四川累计培育绿色建材产品1168个，位居全国第二、中西部第一。2025年，全省绿色建材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大关。
5: 昨天，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纺织服装赛道高职组比赛在成都市郫都区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5个省份的67支队伍，其中成都轻工职业技术大学1队等7支队伍摘得金奖。
4: 月满中秋，桂花飘香，公园里步道旁次第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满城暗香浮动，感受秋日的限定浪漫。

0: 辅导组真是铁板一块啊，很难渗透。
1: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2: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3: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4: 晚上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圆月串起古今，承载着中国人的团圆与思念。不过今年中秋假期三天，四川盆地等地的云层均较厚，部分地区还会下雨，或无缘今年的中秋明月。盆地的朋友们不妨和家人一起看节目吃月饼，天公不作美也不必遗憾，欣然之处便是圆满。另外要提醒大家，在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川西高原北部、东部多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中秋假期出行需要防范持续性降水和局地强降雨带来的气象次生灾害，谨防大雾天气对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达州有中到大雨，阿坝州大部和甘孜州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甘孜州其余地方和潘西地区多云见晴。成都多云转阵雨，22到28摄氏度；自贡阵雨，22到29度；攀枝花多云，21到32度；泸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德阳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绵阳阵雨，21到27度；广元阵雨，20到27度。遂宁阵雨，22到27度；内江阵雨，22到28度；乐山多云，22到30度；南充阵雨，22到27度；宜宾多云，22到28度；广安阵雨，22到28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2到27度。巴中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雅安阵雨，20到28度；眉山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资阳阴转阵雨，22到28度；马尔康多云，11到26度；康定阴转多云，11到23度。西昌多云，17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阴转阵雨，22到28度。
5: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别家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

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那个，你用的那个合同，你都不合格。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

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

0: 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 举重赛场

0: 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And these are historical moments.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4: Both China and US.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3: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6: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3: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

0: 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3: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活绿色出行，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痕，深蹲里头朝阳扑空。这把绝对天王，此举拿没？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辅导组真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2: 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龙尾山？
1: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实地勘察一下。
0: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索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2: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野。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但是他在整个绿藤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势力。
1: 哦，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3: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0: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3: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4: 薛美安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0: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4: 很重要的是
0: 我们自己不能乱来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停车！往边靠！往边靠！

0: 走。
1: 警察，过来办案。
0: 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到现场，你这车进去之后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1: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什么情况？
0: 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的，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1: 高阳高达，
2: 现在处理一下。
3: 好，
2: 来，
0: 走。
2: 警察办案，这个。
4: 来，干嘛呀？你们，警察
0: 这是好，
2: 我们这是爆炸现场。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颖找到董瑶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只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那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哪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两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幺，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0: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1: 哎呦，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1: 啊，你说什么？
2: 负责人？
1: 哎呦，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回来吧。
1: 啊？
2: 配合一下。
1: 哎呦。

0: 我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你就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
1: 哎呦，何队，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
2: 你说哪句？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0: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啊。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3: 坐，坐下。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您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就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哎呦喂，你觉得他有问题吗？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1: 明白。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动静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

0: 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1: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0: 好的。

0: 严峰，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
1: 嗯。
0: 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确保当事人满是警察。
1: 嗯。
0: 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
1: 嗯。
0: 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铁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2: 明白。
3: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4: 好的，高清清。
3: 礼物送过去了。
4: 啊，送到武市长夫人手里了。哦，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他也做一身旗袍。
3: 你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5: 发生什么事
3: 儿？雪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扣了实据，接受问讯。
5: 多久了？
3: 4个多小时。
5: 得先把陈建波。
3: 现在啊，此地无银300两。
5: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3: 马上传唤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5: 你马上去办。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
1: 坐坐坐坐。
2: 陈总，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儿了吧？
2: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0: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2: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0: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1: 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2: 您可真逗，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下耽误什么功夫？
1: 哎，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2个劳务市场，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2: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用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你，
1: 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0: 陈建波，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只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1: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0: 何军，
3: 何队，
0: 何老板，渴了吧？喝口水。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 你找我？
8: 薛梅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得怎么样了？
1: 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8: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1: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2趟就会有收获。
8: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洒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1: 安静点，
2: 哪儿那么多事儿？
0: 你这，
3: 何队
4: 怎么样了啊？
3: 何队，
4: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呀。哎，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4: 好啊，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
1: 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2: 市长好，各位领导好。
0: 程阳，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谈谈你们的决定吧。
1: 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啊，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新帅的什么新掌门人，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1: 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这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4: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1: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0: 怎样？哎，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
1: 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舍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1: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事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
5: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0: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啊，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因为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 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这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亲率内部。 乱，这是实情吧？这样，
1: 嗯嗯嗯，
0: 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

0: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鹏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1: 挺成熟的，董区长。哎，正好这个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0: 这样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2: 就是这样，这没成的事儿肯定早说这个。
1: 哦，那
3: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2: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
1: 好
2: 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啊，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啊。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吗？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3: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0: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被动。
3: 这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新帅集团确实欠缺考，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1: 哎。

0: 什么的？
1: 大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大哥，哥，大哥，大哥。

0: 石门去。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啊，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呀，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
0: 是，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2次。
1: 我记得，
0: 都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香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5: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6: 你不爱我。
5: 爱无甜。
7: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8: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9: 我走，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了我。
10: 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涵的死都有问题。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树舌健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分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如果留点汗，森林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没。
2: 敢于出手，随

0: 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 你的合同也可以不签呢，你够硬吗？不硬。
2: 什么时候只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3: 记得可得找我。
4: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2: 我得给你们炸呀、啊、我
5: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6: 这么巧了吗？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不爱我。
0: 爱无天。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3: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4: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8: 送我喽，送我喽，
9: 过节就是要送我。旺来了，
10: 旺来了，旺来了，
9: 过节就是要旺旺它，
4: 千里送旺，旺里到家。

0: 高总，我董耀能从当年建委的一个小科员做到今天市门局局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1: 不，
0: 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
0: 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您的相信我还是有绝对的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但是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你。
0: 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1: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0: 我怎么可能会？
1: 你早说呀！<笑>
0: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出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立军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1: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0: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1: 看一眼吧，跟你的师门去告别。

1: 我错了，你饶了我，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高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
2: 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谁给我机会？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关键的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广告，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你死之自由。
1: 高总，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2: 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我你还有价值吗？
1: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2: 完了。

0: 哎，张哥，我这一直盯着呢。
1: 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嗯，好。

0: 我也想了一下，嗯，就先这样落实吧。
1: 对，
2: 嗯，老师啊，赵主任，
3: 最新情况，市政府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腾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
0: 董耀，他人没事吧？
3: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0: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啊？赵书记，嗯，他什么来头？
4: 我只知道这个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腾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
0: 何勇，嗯，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14年前麦子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嗯，还有。这高明远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他跟董耀

0: 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必须扎扎实实的查清楚。同时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
1: 明白。
2: 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3: 陈阳，大哥，我就这十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2: 你签不签？
3: 签不了。
2: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3: 我真签不了。大哥，求求你，
2: 签不签？
3: 签不了，陈阳。
2: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跟别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
4: 合同签不签？
5: 你这人，老子都不签。
6: 好，老子就搞死你！签不签？
5: 我不签，要是你搞死老子！
4: 合同拿来。
6: 兄弟，够硬。来，送医院，医药费我出，后半辈子我管了。
2: 你的合同也可以不签呢。
6: 你够硬吗？文良，我跟你换了。
1: 你才有门呢，他叫红恶克狼。
2: 你看，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1: 我看你啊，表演太投入了，我就不忍心打断你。
7: 别他妈喊了。

0: 为什么拿回你的股份啊，文亮？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点不好，弄自己家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了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再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呢？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你给老子滚！这个凡贱的样子。
0: 走吧，走吧。
2: 老子好死不。
0: 行。
2: 妈的！
0: 海哥，公司离不开我。刚才在会上，你也都看着，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颐和新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2: 文博士呢？哎，说啥？
0: 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马哥的死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2: 莫子。马哥不是真的死亡，马哥是怎么死亡的？你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清楚，我讲。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的，你就别问了，行吗？
2: 我不想问啊，这个。
0: 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刀组也盯着这事儿了。
2: 莫山，到道去，我还喊他到我道去，到底是啥个国呀？我大风大浪的海中，我是海中啊，哪个不晓得我海中啊？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啊，没得关系的，到道去没得关系。李晨啊，
0: 啊。
2: 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2: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啊。
0: 是是是，
2: 是不是？但是呢，我也有个要求。马总是莫忘实力，你跟我搞清白。
0: 啊，
2: 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2: 一定啊！
0: 一定一定。
2: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
2: 不安的，
0: 你直接转给文良就行了。
2: 李晨阳，你们还信不信呢？李晨阳，李晨阳，你信不信多了啊？你真是李晨阳，我走了啊，我走了。你真是个李晨阳啊！
3: 何队，赵主任，哎，贺局在吧？
4: 在。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3: 什么事儿？
5: 进来。
3: 贺局，你找我？
5: 审的怎么样，何队？
3: 奇怪啊，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5: 哦。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望然不供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3: 何军，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5: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3: 有没有电话来啊？
5: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的，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嗯，
5: 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3: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 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5: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3: 何军，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5: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3: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
5: 可以，我找老部长汇报一下，我也听听他的意见。
6: 蔡爸，杨东案的告破，
7: 首先要感谢市军大力支持。
6: 另外，何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5: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
8: 何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

0: 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1: 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2: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案两案并案调查。
3: 麦子丽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麦子丽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4: 我觉得
3: 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5: 谢谢骆组长，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3: 那个薛梅案当中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5: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3: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
6: 那还是要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5: 好。
2: 啊，没问题，疑罪从无嘛。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1: 不对，
2: 怎么样？
11: 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
2: 放了吧。
11: 放了？
2: 对啊，时间到了，放人。
11: 哎，醒醒！
12: 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11: 说什么？走。
12: 什么意思？
11: 离开这儿，走。
12: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
4: 陈总，谢谢你配合调查，你可以走了。
12: 我就说嘛，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吧，下回可得注意。哎呦，哎，对了，什么时候只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4: 记得可得找我。
11: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12: 我得给你们炸呀！我。

0: 作用啊？
1: 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

0: 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长阳送过去了。
1: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2: 明白。
1: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2: 好，根据我们初步判断，龙尾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示出动，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1: 都查出点什么呢？
2: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员，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三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3: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2: 是啊，不止如此，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而且他还有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2: 绿藤炮王。
1: 嚯，这声名够显赫的。
2: 而且他还扬言，在绿藤市只要我想炸哪儿就肯定能炸哪儿，相关的项目所有的手续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1: 口气足够大
2: 啊。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1: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2: 没错，就是麦子里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子里的失踪有关联。
1: 说说看。
2: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子里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霉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3: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0: 我们正在查。
1: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2: 明白。
3: 办案过程再艰难，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挖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辞。
2: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4: 哎，大哥走几天了？
5: 这几天这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了。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4: 尸检报告没问题。毒检报告试剂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这就是命啊，得认呐。 开个追悼会，不能让马善再提示保我了。

0: 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的。
1: 来了。哎。坐。哎。别吃这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0: 那 good， 来，
2: 坐，坐坐坐，给炒俩热菜
3: 嗨，来了，老弟。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
0: 坐坐坐坐坐。
3: 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
0: 啊？很好。
3: 你也好啊，啊，懂规矩，有礼貌。看着人心眼也不坏，还有这么多年呢，到我这店里来也花不少钱呢。哎呀，就是啊，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
0: 你说。
3: 哎哎，来来，喝酒，来喝喝喝，我敬你。哎，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呀。你可不能打我闺女主意呀、啊！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1: 爸，你怎么做事了？
3: 啊，我在说事儿。哎，对，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两天嘛。你跟老哥说句话，你是不是孝顺我闺女了？
1: 爸，你说什么呢？
3: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1: 哎呀，你
3: 说事儿呢嘛？
0: 静静，没事，让叔叔说说。
3: 我们呢，可是正儿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1: 妈，
3: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
1: 妈，妈，发什么神经啊？
3: 什么发神经啊？
1: 人家吃饭的，你给排上全了。
3: 咱们这些个
1: 对不住的。我爸今天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0: 没事。
1: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一下。嗯，
0: 我是不是傻了？能不能停了你？

0: 搂着你睡觉。
1: 脑子指定是有病。
2: 何队，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枪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您看看。

0: 有。
1: 啊，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
0: 是啊，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
1: 您还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说的就是啊。哎，何队，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汉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0: 有什么不对吗？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两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0: 这么巧了吗？
1: 你觉得呢？
2: 行了，别琢磨了，咱俩一块儿去会会这个宋涛。

0: 宋法医。
1: 哎呦，何队，大驾光临。
0: 哟，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哎，坐下说。何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就找您聊聊。
1: 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呀？
0: 还不是因为马帅呀。哎，宋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史，怎么我审着审着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呢？有这么巧合吗？啊，
1: 其实这也不算太巧合。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大，易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
0: 哦，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1: 不不不，我可不认识马帅啊。
0: 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
1: 这我推测的呀。您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0: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1: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0: 对。
1: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0: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1: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0: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1: 好，各位您慢走啊。
0: 也算认识了啊。
1: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0: 啊。得嘞，好，您忙啊。
2: 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3: 对，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2: 明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酸酸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5: 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6: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5: 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
6: 哦，
5: 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
7: 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8: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9: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8: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10: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8: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你是那个警察。
11: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8: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12: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资产，绝对安全隐蔽。
13: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8: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11: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4: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10: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月亮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光阴记得每一坛静静等候的酒。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中秋月韵人文纪实节目《月亮看见我们》，让这酒温暖每个人。
1: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2: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3: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4: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5: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6: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7: 好难得，
6: 真的好棒哦啊！
8: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9: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1: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1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抢，王开放送，稳球端斩。他舒服流点汗，能对领跑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3: 月亮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光阴记得每一坛静静等候的酒。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中秋月韵人文纪实节目《月亮看见我们》，让诗酒温暖每个人。
4: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5: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6: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7: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8: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9: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7: 好难得，
9: 好棒哦啊！
10: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11: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4: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为什么中国人都盼着过中秋？因为月亮是圆的，月饼是圆的，桌子也是圆的，人坐在一起也是圆的。月圆的时候，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9: 鸡腿怎么卖？
12: 鸡腿20。
9: 哪里的花椒啊？
12: 太平的。
9: 更香更麻，在早上摘的，那就拿这个。好漂亮啊，这个姜。
13: 我叫孙一敏，我从台湾来到成都21年了。
9: 买菜。
13: 20多年前，我和我先生俩全球旅行，先到了成都。我们第一天就决定留在这里定居。我热爱美食，美食它就是慰藉乡愁，给漂泊的人一份家的温暖。要不要尝？今年有哪些朋友留在成都过中秋啊？我想你们喽。
14: 参加必须来，
13: 有个小小的任务，你的拿手绝活带过来哈，伴手礼带过来，我们一起过中秋哦。
15: 我是台东人，
16: 我是台北人，
17: 我是苗栗人，
18: 我来自板桥，
19: 我来自高雄，
20: 来成都18年，
16: 来成都12年喽，
21: 我已经来成都8年了，
22: 来成都12年，
23: 大陆已经有26年了。
12: 我觉得成都这个城市跟我们乐园很像，一动一静。我喜欢这个城市的一个反差感，在这边是找到了第二个家乡的感觉。
15: 成都的年轻人呢是非常有文艺的，那整个城市呢非常有包容感。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边唱歌的时候，因为在酒吧嘛，大家可能都在喝酒，都不怎么看台上。当我在台上说，我是来自台湾的歌手，啊，全场的所有的人，大家一起抬起头，就很认真的看着我唱的歌曲呢，他们也都会，而且还跟我一起唱，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对，让我非常喜欢这边。
16: 成都一开始是打算就待个两三年，看是回台湾还是去其他地方工作。来了成都后才发现，其实这个城市它很年轻，还蛮时尚的吧，很多很前卫的商场特别吸引我。在成都的年轻人也很会打扮，我特别喜欢户外运动，在健身房跟这些运动交到蛮多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所以为什么我会待在这里，就是成都给我一种有家的感觉。
17: 一家四口，我们家有三个半都是四川人，我和四川的缘分就要追溯到15年前了。我在跟我太太在云南认识的，四川女孩子就是我们台湾叫辣嘛，辣妹嘛，比较能干而且勤劳，所以特别幸福。

0: 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
1: 有容乃大，
2: 娇俏，
3: 知性，优雅，
2: 有爱。
4: 在成都这么多年，认识非常多非常多的好朋友。
5: 我
6: 我先不告诉大家，
7: 先保密一下，
8: 保留一点神秘，
7: 绝对是我们的大特产，
6: 绝对是台湾人必备
8: 历史大手，
7: 非常的洋了。
9: 期盼已久的团聚即将开启，让我们在这座城市共度一场独一无二的大团圆。

0: Hello， 我们的好朋友，欢迎你们到我的小院来过中秋。在成都，我们吃过麻辣火锅吧？
1: 我只能微微辣，
2: 一般就中辣。
3: 因为我都已经当了十多年的四川女婿，只有我吃不了苦，没有我吃不了的辣。
0: 辣哇！在成都都待了很长时间，特别为你们准备了麻辣的牛肉的馅儿。现在有这么多五颜六色，表示我们的人生是彩色的。过节了，欢迎你们来
4: 来来！
0: 从桌上这么多礼物，都是谁带来的？自己先说。
5: 酒是我从台湾带来的，这台湾啤酒是
0: 烤肉的伴侣，
5: 是台带来的柚子。
1: 肉也非常饱满，一定很好吃。
5: 台湾的习俗，中秋一定要吃柚子，象征着保佑。那我今天自己准备了一个花瓶嘛。
0: 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都有带过这个柚子。
5: 是。
6: 台湾小孩童年中秋节，父母会手撕柚子皮，因为这种用切的是切不出来这个形状。
5: 给两个小朋友，也希望小朋友平平安安。
7: 好可爱哟、
8: 爸爸小时候也是这样带的，希望你们。今年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1: 我也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大黄酥嘛，排队排了两个小时，刚好回台湾，专程下着大雨去排队，你就知道用心良苦啊。蛋黄酥是宜兰的最有名的蛋黄，很油沙，很 Q。还有一点椒麻，还有肉松，
9: 很难得吧？在台湾买到川味椒麻，
6: 可以先买。
0: 为什么台湾也吃椒麻啦？
1: 现在这个川台融合，台湾现在大陆这边完全没有距离，无缝接轨，川菜啦，四川的料理特别受到欢迎。
0: 来传递，传递，
10: 来，我们
0: 大家啊，
9: 好吃吗？
1: 特别棒，来，开心，
0: 谢谢妈华。接下来谁的礼物谁说话？
5: 我还是要带来一下我们。台中的倔强辣椒酱来分享给各位。
0: 这个是我们一家人一起亲手煮的一盆蝴蝶兰，因为蝴蝶兰寓意的是幸福飞向你，也是一个团圆的花，一个幸福的花。每年中秋的时候，我知道所有台湾家庭都会放一盆蝴蝶兰在家里。
1: 雪生阿姨也祝福大家，
0: 谢谢，花好月圆，
1: 一个好彩头。
11: 我的正前方，旺来。
3: 这个旺来呢，其实就是福气来，这也是在我们成都，在我们中央一次送的。也是咱们台湾的品种，所以说成功了，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今年都旺旺来。
9: 好，哎呀，我心心念念的旺来。
0: 谜片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礼物，很重磅的。我们启贤为了今天专门创作了一幅国画的一个作品。
12: 我画的是一大家子在中秋夜的时候，在他们的院子里吃团圆饭的一个情景，寓意也非常的美好，寓意着两岸人民一起望一轮明月，和谐相处。
0: 加油！谢谢詹总，你一家就带了这么多的礼物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3: 谢谢阿姨，来，谢谢大家，
0: 还有谁？哎，

0: 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真的好棒哦。我特别喜欢成都的原因是我在成都我忘记了我的年纪，真的让我觉得好年轻哦。你呢？
1: 我在成都追逐梦想。
2: 我在成都呢唱着我的歌。
3: 在成都找到了方向。
4: 我呢就是在四川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5: 我觉得今年中秋让我特别感受到一个圆满，圆圆满满。
0: 哎，快看快看，你看月亮在看我们呢！啊，
6: 看到
0: 了，
5: 好圆好圆。
6: 来来来，喝一杯，
0: 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

0: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不爱我。
0: 爱无天。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3: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向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很多人看过日出，却从没看过月出。月亮每天都在，但真正圆的日子，一个月只有一次。所以，去沙漠赴一场满月之约。但是月亮会不会看见我们

0: 就是我们一般在城市里是没有办法看到月亮一点点起来的，我们在城市里看月就是好像突然一抬头，哎，月亮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能在沙漠里看到月亮一点点升起来的感觉，想不想看？带你去看。这次呢，我是有备而来的，我不是一个人，我请了一个专门星空摄影大师阿武夫妇。那个英仙座的流星雨，我太想看他们拍的那个流星雨的那个照片了。哎呀，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以为来沙漠会是太阳很大，但是我今天在飞机上一下一落地，我发现外面在下雨，我很担心今天晚上看不到月亮，那如果看不到的话我会很失落的，就感觉好像有点白来了一样。但是我是谁？我是小黄莺大太阳，去到哪里哪里亮。我有信心。散，乌云乌云快走开。那首歌怎么唱的？
1: 带月亮拼的就是窗口期，月亮升起的时间方位都要提前算好，精确到分钟，精确到度，真正算不准的只有天上的云。
2: 根据云图显示，这个雨还挺大的，一直要下到明天。
3: 但是我看明天月亮升的时候，云是比较稀薄的耶，会不会有一点机会？
2: 我觉得他可能要失望哦。
0: 哎，说不定真的有窗口期。你看那边云薄了，这里的沙漠一年下不了几次，也就两三次吧。沙漠开车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情啊，师傅？
4: 我跟你说啊，这个沙漠讲究快走沙，慢走水。
0: 怎么回事啊？
4: 换个车吧，我先下来看一下。
0: 小哥哥，你这个轮胎是不是专门在沙漠里开的？对吧？我们今天就坐这个车。
5: 我们得下去把这个气换了，然后才能进沙子。
0: 你要放什么？
5: 放气，放这个胎压。
0: 轮胎气啊？
5: 对对对，要放胎压才能进沙子，不然会陷车。哦，
0: 这才是沙漠开车的技巧。真是放气了呀！走，带我去狂飙。我头发已经吹成啥样了，一点形象都没有了。

0: 一路辛苦，一路辛苦。
1: Hello，Hello，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1: 我的天哪，怎么办啊我？
0: 怎么了？
1: 这么多的云，我们今天晚上怎么看月亮啊？
0: 我来了半个多月呀，确实没见过今天这么多的云。
1: 那按照你们的经验来讲的话，今天晚上这个开天窗的可能性大不大？
0: 不太大，泼点冷水不太大。但是我们可以赏雨。
1: 我也会来沙漠里赏雨的。
0: 那我们先回饭店休息一下吧。
1: 这要是能看到月亮就太完美了。
2: 许个愿吧，看了刚才看了那么多流星。
1: 许个愿，今天晚上有月亮，有星空。
4: 满心欢喜来追满月，谁能想到比月亮先到的是
1: 下雨啦？
4: 看来今晚没戏了，只能早早休息。希望明天会有一个好天气吧。
1: 在我的想象当中，月亮应该从这边升起来的。我希望我今天晚上能看到那个月亮从这个沙丘上慢慢慢慢升起来。为了今天晚上跟月亮的这次约会呢，服装准备了这么多套，我们还设计了妆容。
4: 阿武拍过那么多好看的月亮，我也希望今晚可以如愿以偿。但是云还是没有散，今夜依旧不太乐观。想要看到完美的满月，都需要等待。
0: 我们追了这么多年的星空，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像等云散，等流星雨，等窗口期。
2: 对啊，而且经常可能等一晚上啥也没等到。
0: 对。
1: 你拍过最满意的一个星空，或者是拍的最满意的月亮是哪一次？
0: 我最满意的一张照片的话，还是去川西贡嘎山雪山后面满月升起来的一个照片。其实过程不太顺利，因为当时到了之后东边起了一点点云，当时就是比较焦虑的一个事情。但后来它刚好那个光因为特别的亮，然后刚好把那个云照得五颜六色的，当时就觉得啊，所有的包袱都放下了。
4: 那就再等一等吧，或许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1: 你好，大姐。
5: 你好。
1: 这牛是你养的吗？啊，
5: 是我们家的。
1: 多少头啊？
5: 不多，现在也是那啥，雨水少，然后现在养的也少。
1: 哦，雨水少，这里一年下几次雨？
5: 也就十来天吧。啊，
1: 十来天啊？
5: 对。
1: 我是第一次来这儿，一来就下雨，我本来想的是过来看月亮，结果下雨看不成了。
5: 也是正好您过来了，也是这两天也是把雨带来了，可能我们这儿也就连续下了两天的雨。下雨的话，我们这儿就草也长得好一点，来年牧民的收入也好一点。哦，要是不下雨的话，就草也长不起来，牛羊也比较那啥，吃不饱。
1: 原来是这里是需要雨的。
5: 对对，我们这儿急需要雨。
1: 下雨对于这里的牧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当他跟我聊完以后，我觉得哦，原来下雨是一个这么幸福的事情。
4: 月亮没看见，但我看见了这片土地因为雨而鲜活起来的样子，心里那点遗憾好像也跟着这场雨渗进了沙里，慢慢化开。
1: 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你想要去追求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只要用尽了，你去做了这个事情，我们享受的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哎呀，这沙漠这天气真是千变万化，我刚刚出来还蓝天呢，这现在怎么又乌云出来了？我刚刚还惊喜还窃喜今天晚上70%能看见，但是看这个架势又要降到50%了。我在尘封的舞台上唱初舞台的一首歌，就叫《若月亮还没来》，是因为这首歌再一次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它里面有句歌词就是：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就是说月亮没有来，一样有路灯可以照亮你的路。虽然我没有看见月亮，但是月亮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那一刻我就觉得啊，无所谓了，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

我们下次再来。月亮不来，那我就等月亮。没有光，那我就做自己的月光。

0: 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你只管往前走，答案会在路上慢慢长出来。
1: 踏平波澜，终归圆满，乐印中国，国教1573。
2: 天上有月亮，每个人心里也有一个月亮。小时候，月亮跟着你走，后来你走得太快，把它留在了身后。再回头，才发现它是你的精神故乡。

0: 我是贾巴三，我是一位民族原创音乐创作人。让我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不断传播我们民族的原创音乐。
1: 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一季中国好歌曲的一个精品，我真的非常喜欢。
2: 아니가슴안에크지라
3: 아아왜스무가돌아봐
4: 무슨아봐봐봐무슨티슈가봐봐
3: 스무가아봐봐봐봐봐봐봐
0: 最近才从国际舞台上回来，一把吉他弹唱了13首歌，每一首歌曲你都会想起家乡的月亮、家乡的雨朵、家乡的鸟兽和花草。有可能越回到越本真的时候，你就越回到月亮底下那个最自然的你。从小生活在大凉山不脱县一个小村庄叫崖河村，翻译过来就是栗子树下。我们家是有这种传统，有一些夜晚我们会有讲故事比赛啊，或者是歌唱比赛啊，从外婆到妈妈到爸爸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会很害羞。从这么一个角度，我觉得是很美的。除了这样的场景以外，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去找自己的小伙伴。夜晚是很恐惧的，其实对小孩来说，有了月亮把大地照得很明晃，它又不是很白天，又不是很夜晚，在这个月光底下我们会追逐打闹，那种画面其实是现在想起来就是月亮下面全是校车，这样子的童年是治愈我在城市里面的生活的。城市的灯光太亮了，把我们分割成各种块块，所以你很少去关注独一无二的一个黑板。当你再次回到故乡，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星星在闪亮和月亮从雨朵后面出来的那瞬间，那种治愈是无法衡量的，对，就无法言语的。对，我觉得一个人还是不断的回归自己的故土，每次回到故土上，我就会有很多的能量。
2: 阿婆，姑娘不婆，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以前妈妈在的时候，妈妈和爸爸在的地方就是故乡，但妈妈不在以后，爸爸在哪里，那个地方又是故乡。因为他跟你讲的故事，他跟你讲的歌谣民谣，这些东西会跟你产生很大的想象。我觉得爸爸太像一只摇摆的山猪。你要乔装打扮，对吧？你要去向哪里？东南西北，但我们的终点在哪里？吉迪马加老师，这我们阿都人当中最浪漫的是智者，他写的葛妈妈的14行诗，我有一天睡着的时候看，打湿了枕头，因为我对母亲的思念，他对他母亲的思念是异曲同工的。照在丹山上思念母亲，他有可能是月亮，他有可能是月亮底下的布谷鸟。我要做凉山彝族音乐文化变迁研究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我就大胆的到他们家去谈。我是采访者，结果我变成了一个被采访者。哎，那我们两个合作一首，他就写了不脱谣，我用阿杜的那种调和现代结合词，表达了爱情、亲情、友情，全部都浓缩在里面了。
5: 火塘闪着我微暗的火，我怀念诞生，也怀念死亡。 当一轮月亮升起在吉勒布特高高的白杨树梢，在群山之上，在黑暗之上，那里皎洁的月光已将蓝色的天幕照亮，那是记忆复活之前的土地。我的白天和夜晚如最初的神话和传说，在破晓的曙光中唤醒了我的旷野和神灵，也同样唤醒了我羊毛披毡下正悄然离去的主。

0: 所以他在面对月亮的时候，他应该是诚实的，他要把月亮作为他倾诉的一个对象，
1: 不只是一个倾诉的对象，他也承载你的记忆，记住你的爱恨情仇，记住你的成长。
0: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1: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肉与肉线的，极度抓不住。
0: 它是一个是与不是，它是永远在变化之中的。
1: 它是活体的感觉，就是它是你可能它不是一气元虚吗？
0: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命的轮回。当它最圆的时候，它很快就要缺；但它缺的时候，不等于它不会逐渐的又变圆。
1: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是同时存在的。
0: 中国人都强调圆满，世界上没有所谓最圆满的东西。
1: 人生一定要有坎坷和对比，那才叫真正的圆满。这个雕塑总结了我整个童年的对美好的结晶。以前我觉得妈妈是最重要的，后来我觉得爱其实最重要的，一种美好的向往生活。我的爱和对月亮的爱拉在一个月球上挂着，在我心目当中最浪漫的事情。

月亮，它是一个飘逸的东西，它会让大地变得很轻盈，它会让重的东西变轻，它会让一个岩石飘动起来，它更多的是一个温柔的、宁静的、流动的。

0: 人类对月亮的向往可以说是古已有之。那有多少人呢，在历史上他们也沐浴过月亮的光辉。
1: 我希望月亮看见我是最真实最纯粹的那个我，接纳万物的那个我，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天赋能够反思自己，然后还能不断的过来精神还乡，让族群的人觉得哇，你更唱上我想更唱的东西。

月亮照在我们身上问我这个问话，很可能是问过无数的古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有七情六欲，啊，我们有价值观，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他就是一个人。

0: 中秋吃雪饼，团圆更有味儿。旺旺雪饼陪你过中秋。
1: 老话常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有这样一群人，

0: 群人是航天人，他们守着月亮，月亮也在看着他们。守月的人容不下一个有缺的月亮。
1: 我是四川航天辽远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无线电装接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7年了，主要负责是航天电子产品的组装和焊接工作。
2: 我叫唐仁杰，我的工作不在发射场最热闹的地方，而是在方寸之间。你要是问我这会儿最要紧的是什么，我就两个字，
1: 在我们的工作中其实不能出错，我们每焊一个案都是要稳要准。
2: 稳和准听着轻，搁在自己的肩上却是另一回事。
1: 说实话，就是干我们工作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每焊一个焊点它都牵涉到我们每一次发射的成功。
2: 像我这样的人在航天系统里成千上万，我们的名字从不出现在新闻上，但每一发火箭的轰鸣里都有我们的心跳。
1: 看了这么多产品啊，我们也不知道我的产品用于什么型号，包括我的产品什么时候发射。
2: 不知道是因为不敢问，也问不着，活到了手里不问归处，我们也得干到底。
1: 其实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啊，就特别喜欢去拆一些电器啊，收音机为什么会发声，包括电视机它为什么有显示，这些其实有着好奇感驱使着我。家里的唯一一些电器都被我拆得七零八落的。到了学校以后啊，就感觉到找到了我小的时候那种状态，就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动手去做，经常泡在实验室啊，也参加各种比赛。我当时进入车间过后，第一个接触也就是我的师傅李波。他也是当时在车间是响当当的一个老师傅，别人的眼里都觉得啊，师傅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然后很凶的这么一个角色。
3: 我给大家表面印象肯定是很严厉的，但理解的人也能理解。
1: 从我接触师傅10多年，师傅是比较温柔这么一个角色，因为我每次问他的时候，他都很耐心。
3: 该凶还是一样凶，他也是出了一不好意思说没有，肯定是凶过的，我对他。也很严格，
1: 因为他总是强调一句，就是我们的产品是要上天的，在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马
3: 航天那个工作是绝对不允许出错的，你从小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样才能更好的干好工作。
2: 从师傅带我到我带徒弟传下来的来来回回就一句话，绝不出错。师傅当年怎么教我，我现在就怎么教他们，这大概就是这行里最实在的传帮带了。
1: 我是大三级的孩子，在晚上的时候那个月亮呢特别亮，感觉特别大，它能照着我们的这些路啊田埂啊，指引我们继续前行。其实在学业不好的时候，包括我工作遇到难题的时候，都有父母还有师傅们还有身边的同事们，就是一直在帮助我指引着我，就像月亮一直在看着我们。说实话干了这么久啊，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我们干的产品的最终的全貌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看过发射。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4: 截至目前，嫦娥七号已进入发射倒计时，并已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完成组合，目前已到达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将在本月择机升空。本次发射的任务目标为月球南极。

0: 浓一点啊。
1: 孩子的问东问西，妻子的絮絮叨叨，对我们家来说，这种慢悠悠的时光太难得了。
2: 每天上午一下班嘛哈，他就是我们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就他的工作电话都没断过。包括到了家里面，到吃饭的时候，甚至你他在上厕所的时候都有电话打进来，就有这么夸张。
3: 开不开心今天？
4: 开心。
3: 我们马上到海边了，怎么样？
4: 可以。
3: 谁要捡贝壳？
4: 我要。
1: 你们看，那个前面就是发射塔，就是我们的卫星啊，就从这儿点火，然后升空的。

0: 加入你是个火箭，你就靠近爸爸，靠近爸爸，对，好，然后过来的时候，好，把你抱着，顺便发射之前，来，你就一飞，对，就这样的。
1: 爸爸，我也是要飞是上个月的。
0: 飞嘛，飞一下，飞一下，一二，飞。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点火的那一瞬间啊，但是我们能看到，近距离能看到火箭的，发射塔和包括在这个状态，其实心里也很满足的。我感觉，
2: 从车间到发射塔这条路，我走了17年，让我看到如此雄伟的航天工程，终有万千思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
0: 我心里确实很失落，怎么说呢，我觉得发射成功啊更重要，因为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环节，包括接触我们的天气也好，还有它的窗口期也好，其实我们是最重要的是要发射成功。虽然说我这次没有看到发射，但是通过这次机会啊，陪伴了两个孩子还有我老婆一起到了这个现场来给他们一个陪伴了，也是有很大的收获。可能嫦娥姐姐还没有准备好吧，不过没关系，你看月亮还在看着我们呢。
3: 真的吗？
0: 你看吧。
4: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嫦娥七号在2026年度已无合适奔向月球的窗口。星河不会因为一次风浪就暗淡，嫦娥也不会因为一个窗口就失约。今朝按下的暂停键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因为对于中国航天人来说，月无阴晴圆缺。

0: 团终归圆满，乐艺中国，国教1573。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

0: 喘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在夜晚走过山路吗？夜空深邃，前路茫茫，但还好有一轮明月高挂，映出远山的轮廓。你不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但你知道那里有样东西正等着你。

0: 东西真的太多了，这在大学之前的第一个挑战吗？ 我是游天启，是一名高中毕业生，我是一个汉服博主、手工博主，然后后面把社交平台当朋友圈发，慢慢的也变成了一个 vlog 博主。我是初三开始发第一条短视频的，就是全网全部累加起来是135万。 其实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奇怪的小孩，从小就这样说，很破防，真的很破防，真的很破防呀！好纠结啊，我天！啊，不行不行，不不不，删了吧，这个，就是我之前会想象一些天上的神仙，就创造了很多蛇仙。其实这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包括我喜欢蛇这个动物，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从小就很叛逆，就是我听见我妈很怕蛇，她怕什么我就喜欢什么，然后我就喜欢蛇。我是一个理科生，今年高考考了600多分，但是我没有报一个常规的理工专业，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校。而且为了迎接它，我还给自己准备了一个仪式感。 嫦娥奔月这件汉服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想在开学前复刻它，穿上它去过大学的第一个中秋节。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挺好的，运气也不错。初中的时候就摇进了成都最好的初中。当时我们班同学非常喜欢穿汉服，我其实很羡慕，我也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汉服，虽然当时还不知道汉服是什么。 然后我就想让妈妈给我买一套，可是我妈妈就说我当太矮了，你觉得很浪费钱，所以一直不给我买，特别渴望。结果没有想到，初中就开了这门课，我当时特别开心。当时入学是第一个节假日就是中秋节，所以就做了。因为从小到大就。 我就会去想象桂花、月亮、广寒宫、嫦娥、玉兔捣药、什么吴刚伐桂，它在我印象中是非常美好的。这套就是我13岁设计的嫦娥奔月，我觉得嫦娥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所以我加了一点粉色进去。然后蓝色就是夜空，黄色就是月亮，这就是我小时候想象的那种中秋节的那种画面。 画这些设计稿是前期为了确保颜色不翻车才画的，后面就没怎么画过了。这里面的都还原了。我以前上汉服课的地方被拆掉了，然后后来他们搬到这里，但我还经常来这儿玩，我觉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比我家里好。这个是李老，他是。 领我进入汉服之门的启蒙老师，
1: 其实以前在这里，他其实对于做衣服来讲，还是稍微狭窄了一点。后面有天气毕业之后，学校给我们提供了更大的这种教室，
0: 你想不想去看一下？
1: 哦，可以，要去。
0: 哎，你看谁在那儿？
2: 哦，赵少，
1: 过来了，今天
0: 就今天回来了，是大学之前回来了，
1: 我带他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的汉服。

0: 制作的教室。
1: 挺羡慕我的学弟学妹可以拥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的，希望每一个报这个选修课的学弟学妹都可以做出自己喜欢的汉服。初一的时候做第一件汉服的时候，当时上课我才演出来，好像就被老师表扬了，后面做出成品也被老师表扬了。
2: 他当时就是没有特别激烈的反应，我还以为他很平淡，结果没想到他内心还是
1: 我真的很诧异啊。可能是小时候听到很多别人家的孩子，其实也还是会渴望自己被看见。
3: 是，当一个孩子被看见的时候，这种改变就已经发生了。
4: 上一个学期
1: 我觉得初中老师对我的鼓励还是很重要的，就像一个月光照进了一扇窗户一样的，给我打开一条新的路，就是让我知道在课本学习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被看见，值得被称赞的，是有意义的。现在在开学之前复课这套嫦娥奔月，也是想我弥补我心中的遗憾，因为我不想辜负了这个很好的设计，这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之前交换经纬线了，这次不能交换经纬线了。对，那个是形制有问题，但是时装的话它经纬线是不一样的，但是汉服是一样的。我现在修复了一个 bug， 也是修复了我的心结，经纬线一样就宛若行云流水。我觉得我还是太有实力了。其实之前一路走来也挺顺的，但是转折就发生在我进入了高中。我进入了实施中学，刚刚进校的时候我也分到了最好的班，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成绩就不是最好的了，各种方面都有一些出入，我反而有点怀念之前大家说我成绩好的那段时光了。后面上语文课读古诗词啊什么，就经常听到语文老师说对着月亮思念亲人思念故乡，说天下的人都看着同一轮月亮，或者说古今的人都看着同一轮月亮，而且月亮是出现在晚上，晚上一般天很黑，但是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前行的路，我就觉得它非常的美好。然后慢慢的我也开始感受到了学习的意义，就是我觉得我一个都不能落下。
5: 明天不管表演的结果如何，我们都期待一下吧。
1: 在我失落的时候，汉服社也一直会像一个月亮一样的给我动力和方向，我也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老师是支持的。
6: 性格很外向，也很有个性，应该说是意气风发的，也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种决心。希望他在未来的日子里披星戴月，踏歌而行。
1: 不行啊，我不行啊，我现在很破防，真的很破防，真的很破防啊，感觉不是很顺利，高估了我的速度。我没想到做这么久了才做，这第一件都还没做完，这是第二次采用真丝花炉，还是感觉不太好操作这种面料。刚才重做了5次还6次，我感觉我现在是不是又要拆了，觉得我这儿还是打得不是很平整，重来了又白弄了。啊，糟了，我把那个布料的丝给挑到了，下面又断线了，反正就是状况百出啊，可能人生也是这样吧，月亮也不会一直都是满月，这咋办啊，我天，完了呀，天，我现在也挺担心我自己，有一些铺天盖地的谣言，甚至有些话真的说得很过分，然后大家都给我说，其实你把视频删了就也没什么事了，互联网没有记忆，大家不会记住。但是我偏偏不想，我就是不想去做一个讨厌的大人，就是不想去做大家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大人就该干的事情，状态很差，也很迷茫，很多事情我想做成可是我做不成，我想做完美可是做不完美，我就很想去做一件有掌控感的事情，我就想到了跑步。

我的梦想就是弘扬中华文化，感谢这一路一直有月亮陪着我，默默地为我照路，它从不干涉我做的决定，让我主动地去选择热爱，成为真正的自己。

0: 球上。
1: 小猴子们要把它捞上来。
0: 只有它知道我的小秘密。
2: 这是我的月亮，它在看着我们呢。
3: 月亮有月饼好吃吗？
4: 月亮看见我还坚守在医院，盼患者一夜的安睡。
5: 好想回到大学时候，和我的闺蜜一起吃一个月下火锅呀！
6: 希望有一天，我吃的飞机能与月光相伴，月亮相携。
7: 月亮看着我，为人们送上美味的食物。
8: 月亮陪着我值班，希望大家做个好梦。
9: 月亮陪着我，保卫人民的安全。
10: 月亮从南跟到北，终于跟我到了小区车位。
11: 月亮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回家，一家团圆。
12: 月亮看着我写下了又一行字，比刚才更亮了些。

0: 圆月皎皎，万家团圆。中秋佳节，巴蜀大地将传统民俗融入文旅场景，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1: 全长1055公里的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将在国庆假期开放全线服务区，为游客提供优质的高原自驾出行体验。
0: 全球最大直径双护盾 TBM 隧道掘进机月喜号在成都正式下线，即将投入国内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金西高速月喜隧道建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圆月皎皎，万家团圆。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巴蜀大地各地以中秋为媒，将诗词雅韵、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融入文旅场景，让人们在共赏明月、共庆团圆中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2: 我现在就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草堂庭院里，伴随着各式中秋活动的阵阵雅韵，这里更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佳节氛围。
3: 古月悠扬，诗声朗朗，月是故乡明，一句流传千古的杜诗，道出中国人心底的故乡情。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游客相聚万佛楼，通过琴诗吟诵、情景表演，走进杜甫的诗意世界，在诗月交融间感受跨越千年的思念与牵挂。
4: 感觉这个杜甫草堂的中秋节日气氛浓厚，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写了一幅作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人和睦团圆。
3: 文化的传承既在吟诵与聆听之间，也在年轻一代的接力中。中秋佳节2026四川非遗沉浸式展演也热闹开启，年轻表演者站上舞台，展示川剧变脸、峨眉武术等非遗技艺，在一招一式中延续文化薪火，以青春风采为传统佳节添彩。
5: 12岁的时候就一直学习了峨眉武术，今天是中秋节，而且也是我的15岁生日，我觉得这次的展演会给我的人生带来非常好的回忆。
3: 让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也要让古老节日焕发时代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从诗词诵读到情景展演，各地以丰富的艺术表达，让千百年来以月寄情的浪漫融入今天的团圆时刻。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里是眉山东坡城市湿地公园，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活动正在进行，市民和游客在此共赴一场诗词中秋之约。
3: 在三苏故里眉山，苏轼笔下的词中月与人们眼前的中秋月交相辉映。当地组建诵读团，将东坡诗词与中秋民俗融入展演，让市民游客在赏月诵诗中品味千年文脉。
7: 展演深度挖掘巴蜀千年文脉，嵌入东坡文化特质，传承中秋民俗，以文化展演带动文旅消费，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供给。
3: 诗意也流淌在市井烟火中。资阳市雁江区举办2026年万人赏月送中秋，月满中秋诗韵雁江诗月会，将诗词欣赏与趣味比拼相结合。市民游客携家人共赴诗会，在互动中学习诗词，感受团圆之乐。
8: 娃娃也很高兴，很闹热，娃娃的第一个中秋国庆，觉得能够在这样的氛围里头，很高兴。
3: 从舞台上的吟诵展演到亲手参与的民俗体验，中秋的文化意蕴融入一个个可感可及的节日场景。在绵阳延亭县，当地设置中秋手作体验区，推出萌兔猜灯谜、玉兔吊月饼、诗词飞花令等互动项目，让传统民俗有了新玩法。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拜月、舞龙、河灯祈福等活动接连展开，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在浓郁羌韵中共赏明月、共庆团圆。
9: 你看这地上的月亮，

0: 上的月亮，还有我们心里的月亮，都团圆在一起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大家伙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1: 眼下正值中秋假期，国庆长假将至，我省一批新建公路及提质改造路段即将投用。不断优化完善的路网体系，不仅将带来更多自驾线路的新选择，也为大家提供更顺畅、更优质的出行游览体验。
2: 全长1055公里的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是全省交旅融合示范区三环九珠的试点示范工程。目前，这条串联松潘、若尔盖、阿坝、红原四县16个乡镇，连通九寨沟、黄龙、九曲黄河第一湾、花湖等核心景区的公路，正进入旅游化改造项目的收尾阶段。预计国庆假期将开放全线服务区，也将为游客们提供更优质的高原自驾出行体验。
3: 大九寨旅游环线公路旅游化改造项目规划建设了服务区13个、停车区3个、自驾营地10个、观景台10个、临停港是5个，配套了10处超充站、17处光伏电站，提供停车、如厕、导游导览等基础服务，同时拓展高原供氧、冬季供暖、生态研学、自驾露营等服务。
2: 眼下，在甘孜州卢霍与甘孜两县交界的洛哥梁子段秋意正浓，这里也是国道227线与国道317线的并行路段。澄澈晴空下，壮阔的高原风光尽收眼底，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致让当地成为川西网红自驾打卡地。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条国道早已从过去的过境通道蜕变为步步接景的高原风景廊道。
1: 这里是洛哥梁子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遥望卡瓦落日雪山。大家看这个观景平台啊，有规范的停车区、贴心的休息区，还有精致的打卡点。游客来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过路了，还可以停留打卡。
4: 我们这边的话有非常方便的停车区，大概停车位有60多个，旁边有露营区，然后那边也有打卡区域，然后旁边的话公共厕所啊这些也是24小时都是开着的。
5: 我是一路自驾过来嘛，民宿啊这些都挺好的，走到哪里都是景，就是想停下来拍。我都没见过雪山，我广东来的，就内心很激动嘛，走到哪里就是拍到哪里，就玩到哪里，吃到哪里。
2: 公路建设不止于配套及景观提质，也将为川东北发展打通新通道。在巴中，当地北部山区唯一一条自东向西的横向交通大动脉米仓大道即将在国庆节全线建成通车。这条大道与巴陕高速、镇广高速和5条国省干线连接，串联起了巴中7个重要景区。从诺水河景区到光雾山景区的车程将由现在的4个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极大便利了沿线20余万群众出行。
6: 道路投用后，将带动沿线乡镇民俗、特色餐饮、零售及农特产品产销，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推动山区生态资源高效转化，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可落地、可持续的富民资产。
2: 从高原景观廊道到山区富民大道，这些国省干线的建设和改造升级正在把过去的通行线变成串起风景、带动产业的发展线。
7: 今年重点建成阿坝州国道213咖喱台、广元市国道52、望昌红军城等一批重点公路服务区，持续擦亮川路汇、川路易品牌，重点建成黄河草原旅游路、国道227李亚路、时空天路等精品旅游公路，启动实施国道348泸沽湖魔兽文化等旅游路，持续完善大九寨三环九珠旅游环线等总体布局，全域提质4大交旅融合示范区建设。
8: 昨天，全球最大直径双护盾 TBM 隧道掘进机“月喜号”在成都新津正式下线，即将奔赴凉山州，投入国内在建最长高速公路隧道——京西高速“月喜隧道”的建设。
2: 月喜号开挖刀盘直径13.01米，整机长220米，总重3500吨。设备由刀盘、盾体、主驱动、钢排架拼装等多达37个系统组成。月喜隧道4级围岩占比高达81.6%，软岩破碎，自稳能力极差，极易发生塌方。月喜号正是为超特长隧道及复杂地质条件而量身定制的穿山利器。
9: 月喜隧道有18.4公里长，它对

0: 对，这个工期要求非常高。传统的钻木法的话，我们一个月的净值大概就是几十米到一百米，但采用那个双工灯的话，我们大概一个月的净值能达到四百米啊，基本上就是四倍左右。
1: 越喜隧道是京口河至西昌高速的核心控制性工程，越喜号的投用是国内高速公路领域首次采用大直径双护盾 TBM 开展主动掘进。京西高速全长约211.6公里，是凉山州甘洛、越西、喜德三县的首条高速公路。
2: 京西高速作为攀西与成渝地区互联互通主干工程，将有效破解冬季冰雪交通管制难题，为推动地区产业建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3: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生命线。近日，我省对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进行部署推进，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以零容忍态度强有力举措，重拳整治监测数据造假。
4: 整治行动分三个阶段推进，10月10号前完成拉网式全面排查，11月10号前推进问题整改消耗，11月30号前完成总结巩固，重点紧盯现场采样、实验分析、报告出具等高风险环节，对监测机构、排污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台账闭环管理。
5: 实行分类分级处置，对主动报告问题、配合整改的机构依法从轻、减轻和免罚；对主观故意造假、拒不整改、边改边犯的顶风违法行为，一查到底、从严追责，坚决清退恶劣机构，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
4: 专项整治还将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筛查造假线索，实施精准打击，曝光典型案例，释放严打信号，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行业自律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全省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发力，下沉一线开展联合检查，紧盯监测全链条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6: 我们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与站点巡查，压紧压实监测机构主体责任，通过查流程和数据因流样，形成对弄虚作假行为的高压威慑，倒逼机构规范运行，切实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的底线。
4: 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推动专项整治与长效治理并举，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全面的底线，为美丽四川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9月24号，全省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四川行政学院院长周立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准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实践真意，率先示范，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要紧扣大局，推动党校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办学治校，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扛责在肩，落实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宝贵家业守护好、发展好。
4: 近日，由四川省委组织部牵头发起的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专家人才进士周行动走进宜宾，近300名来自政产学研等领域的代表宜宾聚首，推动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等要素精准对接。
1: 活动采取一场主题活动加4场园区型专题活动。主题活动现场，经济和信息化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经济合作局分别发布四川省第二批技术总师需求清单、校院启迪人力资源协同赋能机会清单和四川省动力电池产业合作机会清单。在专家人才园区型活动中，与会嘉宾走进宜宾各产业园区，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形式，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和合作项目落地宜宾。
7: 就是产业园区和高校之间怎么样在人才培养上同向同行的问题，作为高校来讲，肯定是要打开校门办学。
8: 电池的这个研发以及我们的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材料方面，我们学校是有一定的优势，这块今后可以来共同，比如建立一些，比如研究院，或者说我们来联合培养我们的硕士博士生。
1: 据了解，宜宾近年来深入实施产业领军人才集聚等5大专项行动，设立每年10亿元人才专项资金、10亿元人才创新。

0: 新创业基金，目前已集聚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近4万人。
1: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集结了省内40多家代表企业参展，全面展现了四川数字贸易的硬实力。
0: 四川馆以数字四川、跨境互通为主题，设置了跨境电商、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4大板块。展馆内随处可见带有自研、手研、专精、特新、算力底座标签的产品。
2: 智能血浆采集机最重要的亮点就是它的采浆过程是全自动化，这样也减少了我们的人工录入的一个工作。这次数贸会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去堆积我们的海内外的意向客户，挖掘我们的合作需求。
3: 传统的建筑是盖房子，然后把配电设备放进去，这个整个是把预制化放入方舱内，这样的话空间大概能节约30%，根据需要可以非常方便的扩容，同时可以整体搬切。
0: 除了数字硬实力，跨境互通也是四川馆的一大亮点。现场的参展企业业务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仿真宠物猫的话，主要是为一些像特殊人群，像那种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还有就是自闭症的儿童提供一个关爱的这种感觉。然后它是有眨眼、耳朵、尾巴，它都会动的。然后你叫它的名字 Percy， 它会给你一定的反馈。
0: 数据显示，2020至2025年，四川数字贸易总额由825.2亿元增至2101.1亿元，年均增速达20.55%。其中，数字服务贸易额从369.5亿增长至552亿元，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从30.5%提高至38.1%，跨境电商规模从455.7亿元增至1549.1亿元，占全省货物进出口比重从5.6%提升至15%。
5: 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创新应用大赛成果发布会近日在成都科幻馆举行，五大赛道获奖作品逐一揭晓。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季由此启幕。大赛设网络文学、AIGC 玩具、数字音乐、VR 大空间、数字光影艺术五大赛道，共收到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29,079件作品参赛。其中网络文学累计征集作品超11,000多件，投稿总量居国内同级别征文赛事第一。
6: 更加坚定了我深耕成都和四川题材创作的信心。未来我会立足川菜烹饪技艺等非遗传承，用心讲好四川故事。
5: 在 AIGC 漫剧赛道，成都本土企业时刻互动联合相关机构创作的动画片《归途七侠奇遇记》摘得一等奖，这也是国内首个 AI 漫剧加 AI 潮玩成功实现 IP 融合的商业化案例。
7: 做 AI 内容的团队，他可能像没有线下的 AI 潮玩的一些销售经验和渠道，传统的 AI 潮玩里面他们也是没有说很好的一个线上的叙事讲述故事的能力，那我们正好就非常互补，既有线上的 AI 短剧，又有线下的 AI 潮玩，1+1=2的一个过程。
5: 赛事是产业转化的起点。活动现场，阅文集团发布了100部作品 IP 转化清单，对接全链条版权资源，优先向成都本土企业开放联合开发，助力成都故事变成成都产业。
8: 让好故事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成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创作和数字文化产业的一个这个创作生态，把 IP 的生命周期拉长，形成持续释放的一个长线效应。
5: 活动最后，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季宣布启幕，20多场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数字文创盛宴将陆续登场，串联起创意汇聚、赛事选拔、成果转化、生态集聚、消费拉动的完整链条。
9: 将借大赛的机会，共同组建数字文创出海联盟。通过这一系列的 IP 转化成果呢，我们将加速成都从科幻创意的诞生地迈向 IP 出海的枢纽。
5: 目前，我省已启动组建总规模20亿元的四川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基金。成都也出台了哪吒10条，对新培养或引进的数字文创领域人才进行激励。2026年，成都力争实现数字文创核心产业营收破4400亿。

0: 元。
1: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十快报。
2: 昨天，以智慧川渝创建未来为主题的2026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绵阳开幕。会议集中展示川渝两地优秀学术成果，推介优秀科技社团、品牌学术活动和科技期刊。此外，专家学者还围绕农业育种、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做主题报告，为川渝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这两天，达州市第二届巴山石会美食节暨中华老字号西部嘉年华市集正在举行，吸引全国14个省市的54家中华老字号与达州知名企业参与。现场深度融合百味美食、非遗匠心、老字号品牌、国风市集4大元素。自9月1号以来，线上专区发货订单量达213.15万单，销售额逾2.49亿元。
4: 近日，川渝青联说第五届川渝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在西南科技大学启幕。大赛面向川渝在校大学生，设置时政、思政两大评论赛道，支持文字、短视频等多种创作，鼓励 AIGC 融合创作。赛事将持续至12月，两地将评选出多个奖项，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日前，第四届四川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自贡举行。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设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4大赛道，涵盖人工智能、AI 科技、智慧农牧等多个领域。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60个优质军创项目同台比拼，激发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活力。
3: 近日，四川省2026年绿色建材产业链生态发展大会在雅安举行，集中展示了我省绿色建材产业链重点项目，并开展投资合作、银行授信及供需对接活动。近年来，四川累计培育绿色建材产品1168个，位居全国第二、中西部第一。2025年，全省绿色建材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大关。
2: 昨天，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纺织服装赛道高职组比赛在成都市郫都区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5个省份的67支队伍，其中成都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一队等7支队伍摘得金奖。
1: 月满中秋，桂花飘香，公园里步道旁次第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满城暗香浮动，感受秋日的限定浪漫。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几品。
6: 同志们，冰蓝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蓝行动。
7: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傣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8: 宗飞与石鬼，快撤！
9: 姓宗的一个王八蛋！
10: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8: 什么来路知道吗？
10: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7: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11: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
12: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13: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14: 是不是你报的警？
13: 是啊，
14: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13: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7: 这个人叫青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5: 替万延斌
7: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13: 王月，
8: 怎么了？
10: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8: 损失怎么样？
10: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8: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6: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7: 老黑，又见面了。
18: 他是警察。
19: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 以京城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5: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0: 目的？
1: 对，首先啊，送来两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和康哥接头，那他们接头之后呢？现在康哥死了，他们之后的工作有没有完成？又是谁杀了康哥？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0: 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购买毒品，如果单纯为了购买毒品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别的方式，好多方式可以选择的。
1: 宋如果是要找万延斌，他完全没有必要接触康哥，但是他来两江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冰兰，这是不是说明康哥或者康哥背后的人也能为宋提供冰兰？那如果是这样啊，我判断两江除了万延斌之外，至少还存在一股能够贩卖冰兰的势力，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
0: 没错，如果你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宋来到两江最大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与这个第二毒枭进行交易，而这个康哥就是他们的中间人。
1: 但康哥和宋碰面的当晚就被杀了，按照正常逻辑来分析的话，这应该是万延斌干的。
2: 你说这帮罪犯这么狡猾，按正常逻辑能行吗？
0: 陈亮，
1: 没事，赵队，讨论案情嘛，畅所欲言。
3: 那没有了康哥，宋有没有可能再跟第二个毒枭接头？
0: 我觉得呀，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你们想啊，他们既然要通过中间人来联系，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彼此之间都是相互防范或者是不信任，而且中间人现在又出事儿了，所以第二个毒枭肯定已经退回去继续蛰伏了。
4: 既然康哥已经死了，那宋留在这儿还能干什么呢？
1: 现在不清楚，但是我判断他极有可能还在两江，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找出来。
5: 是
6: 是
5: 是。
6: 是是

0: 走啊！推什么推？我才是受害者好吗？
1: 报警之前，你都看到什么？

0: 我这儿大众脸呗。知道为什么那帮人打你吗？不清楚。你做什么工作的？我搞金融的。
1: 哪家金融？
0: 齐天大圣。
1: 你说什么？
0: 齐天大圣金融理财服务有限公司。
1: 当时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2: 我跟我好朋友齐天，就跟我一起来的男的，也是我们公司合伙人。我在他家。为什么在他家？他是我好朋友啊，又是公司的合伙人，凭什么我们就在他家里玩啊？
3: 警官，我那两个朋友问询结束了吗？什么时候能离开呀？他们是你的朋友啊？对啊。 关系很好吗？
2: 铁哥们儿，
3: 放心吧，他们马上就出来了。你回去好好劝劝他们，要相信警察，让他们在仔细回忆回忆事情的经过。那些打人的小混混，我们该抓的抓，该追的追，一个都不会放过。嗯，当然，如果是他们犯了法，一样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古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4: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
2: 想奉劝你一句，这么好的姑娘，别总跟社会人混在一起，会毁了你的。不是你们这什么意思呀？一个人民警察对你的忠告。哎，我要不是你们两个拦着，我非去告那个警察不可。
5: 气什么呀？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都已经习惯了。警察不就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没错啊，你不应该跟我们这种人在一起。
2: 再说，你爸现在全世界的找你了吧？才没有呢，我和我朋友在一起，他找我干嘛？哎，要不咱们去找家餐厅坐坐，给你们聚聚晦气啊？
5: 可以啊，听你的。
2: 你呢？怎么说？
5: 他是老板，我能怎么说？
2: 那就听雅文的，先找一个地方坐下，边吃边想接下来该干什么。
5: 我正好知道市中心有一家米其林三星不错，怎么样？米其林啊！你怕什么呀？又没让你请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米其林就算了吧，随便找一家吃吃就行了。那咱们就还是去上次那个老地方呗，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啊，走。
2: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进局的可是我最顺的一次了。你还得意了是吧？那你最不顺的是哪一次啊？
0: 我记得当时被人打个半死，然后还被关了好几天。也是今天这帮人啊？
2: 当然不是了，要是今天这帮人，估计早就被打死了。
0: 我看今天这帮人来者不善，你们知道是谁吗？有没有告诉警察呀？
2: 没事儿，就几个小混混，像我们这种要账的，难免会得罪人嘛。我好像在夜总会的时候见过黄毛那个家伙。我听说夜总会的老板可是两江的黑道大哥，在道上那是呼风唤雨、心狠手辣，你们该不会是惹上他了吧？啊！你们真惹上他了呀？
0: 不行，那得赶紧报警警察管呀！才不报警呢，我爸就是被他们害死的。报警没什么用。怎么没用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眼睁睁看着你们被别人砍死啊？
5: 你放心，我们没那么容易被砍死的。
0: 哎，
5: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帮忙的话。
0: 我还真需要你帮我们做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
0: 帮我们找一个隐蔽又安全的住处。这段时间我跟齐天两个人确实要避下风头。
6: 没问题呀，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
0: 走，来，干杯！
6: 来，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卖花了。嗯，叔叔给阿姨买一朵。

0: 玫瑰花吧。
1: 不用了，谢谢啊。
2: 小姨。
0: 哥哥。
1: 是啊。
0: 哥哥。
2: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卖花了？
0: 之前用这花卖点钱，给婆婆买点东西。
3: 过来过来，这花你都给我，我全卖了，多少钱？
0: 都干了，不值钱了。
3: 干了才好呢，干了当干花一样，还不用浇水，拿着。
0: 哥哥，用不了这么多。
3: 多了就当下次买的，收着吧，收着。
2: 小叶，
3: 吃点饭吧，
2: 都拿着吧。来，跟哥哥一起吃点东西。叫个碟。
3: 老板，加个碟。
4: 进来吧。
3: 哇，这房子够可以的呀。哥，你刚看见那门卫了吧？站得跟标枪似的。
2: 看到了，人家多半是退役军人。哎，你说咱家那小区要是这标准，咱俩就不至于进派出所了吧？
4: 这个小区的保安那可都是专业训练过的，要是打你们的那波人落在他们手里，肯定讨不了好果子吃。
3: 那可不一定。这房子你自己买的吗？
4: 是啊。啊，我这么多年的私房钱全都奉献给地产事业了。怎么样，还满意吗？
2: 不错啊，装修挺有格调的，挺适合你。
4: 这儿可是极佳位置，周围超市啊、健身房什么都有，重点是安保措施很到位，特别适合窝藏你们这种通缉人群。
2: 哎，我俩只是被人盯上了，没你说那么严重啊。
4: 人家都打上门了还不严重啊？你以为你自己是三头六臂坚不可摧还是怎么着？
3: 哎，行了行了，我觉得这儿还不错，要不咱就在这儿住下，你觉着呢？
2: 谢谢了啊。
4: 哎，你是喝咖啡还是啤酒？
3: 我喝啤酒。
4: 才不管你。
2: 行了行了，
3: 房子不错。

0: 你是谁？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兄弟可多着呢。我知道你是谁。几天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和他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真的不知道。哎，
1: 你也别活了。
0: 哎，哥，哎，不。 我告诉你，他喜欢一个女人，是他的高中同学，叫林雅文。你去问他，他应该知道他在哪儿。
1: 很好，谢谢。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要不要我现在把他带回来？
0: 不用，跟着他，看看他去了哪里，他肯定秘密据点。
1: 好。
2: 快来看看我新买的衣服。
3: 给我买的吗？
2: 无趣。
3: 那我呢？
2: 不是我不给你买啊，是这个衣服真的不适合你，下次我再给你买啊。
4: 哼，真的不用了，我没兴趣。
2: 就试试嘛，你看挺好看的。
4: 行了，我真没兴趣，要不你就给七天试试，要不呢你就把它退了。你们先聊着，我出去一趟。
2: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就会出事儿啊？
1: 还真不好说。
0: 到了。
1: 这锁是坏的。这是赵江城齐天以前的手下，
0: 看来可以确定宋的目标就是齐天。
1: 但是我记得赵江城已经被齐天开除一段时间了，他怎么会知道齐天在哪儿？
0: 如果宋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话，这个赵江城不会死。
1: 对，赵江城不一定知道齐天在哪儿，但他一定知道齐天的社会关系。你想想，除了吴惧以外，齐天玩的最好的人是谁啊？
0: 林雅文。
1: 通知所有人。喂，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就这样。
2: 谁的电话？
1: 不知道，说我有危险，莫名其妙。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的，那你悄悄带他回来，千万不要让吴惧知道了。就这样。

0: 喂。
1: 喂，林总您好，我是市局禁毒大队的安妮。
2: 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否知道您女儿林雅文现在的位置？我们接到线报，您的女儿林雅文可能正面临危险。
1: 但是林小姐拒绝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您是否知道她在哪？
2: 我们需要马上对她采取保护措施。
0: 梅琪。

0: 谁啊？
1: 齐天呢？齐天呢？
2: 大哥，大哥，你别激动，咱们有话好好说，要钱可以，医药并没有。
1: 别动，谁动我打死谁。
2: 哎，
1: 你把配方给我。
2: 我不是齐天，我是他朋友，我叫吴惧。
1: 你骗我，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他？

0: 这是谁的呀？都打上门来了！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0: 肯定是你，惹了麻烦还连累了吴惧。现在他自己追出去了，有危险可怎么办呀？
1: 对，现在都怪我。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呀？赶紧报警呀！
1: 要是能报警，我早就报警了。
0: 齐天，你就算再讨厌警察，你也要为你的小命着想吧。
2: 就算不问你自己想想，也要为吴惧想想吧。是，你现在眼里都是吴惧，我就是个灾星，你们都离我远点，免得惹上杀身之祸。
3: 雅文，雅文，
2: 安顿，不好了，
3: 怎么了？慢慢说。
2: 车库发现尸体。 看样子应该是保镖，都是被离人遗迹毙命，估计是送赶的。
4: 应该是林家的保镖，我们可能来晚了。这样，联系局里呼叫支援。
2: 好，
4: 我们走。

0: 这么巧啊，安大队长，我刚从雅文家出来，你们这执行公务呢，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你们忙。
1: 刚刚是不是有人找过你们？
0: 没有啊，一直就我们俩。
1: 真的？那吴惧呢？
0: 什么真的假的，我哪知道吴惧去哪儿了，他这么大人我管得了吗？
1: 林小姐，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没有必要帮他们隐瞒或者撒谎。刚才在地下车库，你的几名保镖已经被人给杀害了，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他们是因为你，或者说是因为吴惧和齐天，所以才遭到毒手。难道你真的忍心帮他们隐瞒真相，从而让凶手逃走吗？我刚才……
0: 行了，安大队长，你不要逼雅文了。就算有凶手，又怎么样？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凶手来找过你们了？
0: 找过又怎么样？没找过又怎么样？
1: 我可以请你们回去协助调查。
0: 然后呢？你们不去抓凶手，过来把我们两个受害人带走。如果我们需要警察的帮助，不用你说，我们自然会报警的。

Mm-hmm.

0: 你疯够了没有啊？现在这样的结局，你满意了？
1: 对不起，爸爸，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对不起，从小到大都把你当心肝宝贝，什么都依着你，总以为你会自己成长。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爸爸和你相依为命，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死去的妈妈呀？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跟吴惧齐天他们两个人混在一起。可是你呢？你就是不肯听。如果你不跟他们在一起的话，那个杀手就不会找上你。小周他们几个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现在你让他们的家里人怎么办呢？我就是给他们再多的钱，能换回他们几个人的命吗？对不起，有用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吴惧会引来那么厉害的杀手。
0: 但是吴惧真的不是坏人，爸爸，我求求你，你救救他们好不好？那个杀手还没被抓到，我害怕他再去找吴惧，你救救他们吧。哎呀，你知不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想着他们呢？我又不是警察，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情。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害怕的话，那么就跟警方合作呀，寻求警方的保护啊。
1: 但是他，但是他，但是齐天的爸爸是被警察打死的，所以他拒绝跟警察合作吗？是不是啊？您怎么知道的？现在是我的女儿鬼迷心窍，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齐天迟早要走他爸爸的老路。吴惧这么跟着齐天，一定会被齐天拖累死。
0: 他吴惧不是很能打吗？到时候他们就是毒贩了。你看看是毒贩能打还是警察能打？你和两个毒贩混在一起，难道你想我们林家家破人亡吗？啊！
1: 不会的，不会的，我不管齐天是哪种人，但是吴惧真的不是那种人。爸爸，我求求你保护保护他们吧，好不好？救救他们吧！
0: 会不会不是你说了算的？现在你的任务是回房间给我好好的反省，在凶手没有被抓住之前，绝对不许出门。
2: 吴某，
3: 哎，把小姐关起来。
4: 是李先生。哎，
3: 小姐，别吵了，我们回房间去啊，回房间，走了，走了。
4: 听说你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啊？
2: 还好，就是没少打架。
3: 万明的手下在到处追杀你啊。
2: 不只是他的人，还有个杀手，我见过他。
3: 就是他当着我的面杀了费月光。我知道，那个杀手叫宋，是戴文手下的头号干将。他的目标是齐天，难道也是为了配方来？我查过了，他来两江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士，真正的兵栏制造者。王延兵呢，向戴文的头号对手倪坤出货，惹恼了戴文。
2: 所以呢，他想绕过万延兵，直接找博士供货。但是中间人康哥被杀了，现在宋找不到这个博士，只有狗急跳墙了。他现在是用自己的命在赌齐天一定有配方啊，这样做也太冒险了吧？当初在
3: S 国，尼坤和戴文一起竞争，戴文为了杀鸡儆猴，所以他呢就派人袭击了尼坤的别墅。 杀死了他的老婆和孩子，但尼坤跑了。尼坤现在一心想要报仇，毁他的买卖，抢他的兵栏，所以现在戴文也是没办法，只有铤而走险，控制生产源头。
2: 那接下来任务是什么？
3: 盯紧齐天，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齐天动了起来。那个博士啊，也不会甘于人后的。
2: 你的意思，博士马上就会出现了。你想，
3: 万延兵和戴文两拨人都在找齐天，那博士能闲得下来吗？哎，
2: 可是我俩都快在两江待不下去了。
3: 没关系，如果你混不下去，就带齐天离开，欲擒故纵，没准儿反而能意外钓到一条大鱼呢。
2: 那您知道博士的存在吗？
3: 不知道。 因为之前担心有内鬼，所以你提供的情报没敢跟任何人讲。但是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了，是时候告诉他们了。
0: 内鬼的事有证据吗？
3: 现在还没有。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邹飞宇同志自己露出了破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鬼把他出卖了。50%的可能性太大，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如果真有内鬼的话，我们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动起来，才会露出破绽。
3: 所以形势越来越复杂了，吴俊，你更要小心。我可不想看到我们的同志再出任何问题了。
0: 你放心，我会保重我自己的。
3: 好，去吧。保重，兄弟。

0: 好。
1: 给你接好。
0: 好。
1: 喝，就知道喝。你想喝死啊？
0: 不喝干嘛呀？哎，王姐，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1: 我能不来吗？一大堆事等着我呢。小丽，
0: 嗯，
1: 你先下去吧。
0: 好。
1: 刚好你在，我有事找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接待的那个客人吗？
0: 啊，他呀，就是一做海鲜生意的，没什么特别的呀。别看他一身名牌，什么金项链、金手表的，就是一暴发户。
1: 暴发户好啊，人傻钱多，关键还好伺候。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嗜好吗？
0: 昨天来的时候，好像身边带了两个陪溜妹，也没什么呀。
1: 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是一个大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
0: 大人物？什么来头？
1: 多了你就不用问了，我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你。我会安排你跟他在一起，你只需要向我汇报他每天见了谁，做了什么事情，好处少不了你的。
0: 王姐，你这是让我做间谍呀？我就是一坐台小姐，我哪会这个呀？要不你找别人。
1: 你以为我费尽心思的把你捞出来就是为了让你坐台吗？还有你女儿小叶今年六岁了吧，正是可爱的年纪，你说碰到你们这样的父母也真是倒霉，你就不想好好培养培养她，等她长大成人了你还有个依靠啊？你说她这么小的年纪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0: 王姐，你可别这样，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我答应你还不行吗？你可千万别伤害我孩子呀，我求你了。
1: 这就对了，好好听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行了，你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吧，看你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0: 搞定了，你放心，赵军是我厂子的红牌，有他出马，出不了什么差错。不过吧，你说那脑满肠肥的家伙，居然是两江最大的原料供应商，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呢。
1: 你以为干这行的门槛有多高啊？只要你够胆，有货你就能插一脚。人家别人干这行都是为了挣把快钱。
0: 除了齐泰，还有那个博士，愣把这行做成科研了。不过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槟榔，所以他们不是疯子，是天才。拉倒吧，
1: 疯子和天才只有一线之隔，成王败寇。哎，你除了在姓吕的那儿安了个钉子以外，还有其他计划吗？
0: 当然有。按照规定，博士将毒品制造完成后。 都会派人将毒品随机掩埋，毒品里面有追踪器，送货的小弟会提前通知交易地点，然后双方交接手机。我们的人拿到手机后，就根据手机上的定位找到掩埋毒品的地方，而博士的人则能拿着我们的手机找到钱。和博士交易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所以这些人极有可能知道博士是谁。
1: 可是博士已经不跟我们交易了呀！
0: 可他以前交易过啊，而且交易的地点大部分在公园，我就不相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重新查看一遍交易点，然后再查一下周边的民用监控，这样一定会找到线索。
1: 爱死你了！你说我没你怎么能行？
0: 你知道就好。
1: 嗯，放手就干。
2: 哎，不好意思啊，安队。
3: 没事。
4: 安队，接到线报，东街早点铺有人进行毒品交易，
3: 通知所有队员立刻行动。
4: 是。

0: 哥，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呀？现在不仅是万延斌天天追杀我们，现在就连外国人都开始盯上我们了，这就是不让我们在两江市立足的节奏。
1: 那怎么办？要么就报警请求保护，要么就离开两江。
0: 报警不可能！我跟警察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1: 再说了，要是让我报警，还让不让我在两江市混？更别提跟万延斌报仇了。
0: 您只说万延斌害死你爸爸，你有证据吗？需要证据吗？他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对我赶尽杀绝？
2: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两江。
3: 可我还有公司，
2: 还有林亚文怎么办？
3: 那你就忍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哎，你好，麻烦问一下，谁是齐天先生啊？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质朴，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2: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3: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2: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4: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2: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5: 你是那个警察。
6: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2: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7: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
8: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2: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4: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你一直说万延斌害死你爸爸，你有证据吗？需要证据吗？他要是心里没鬼的话，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对我赶尽杀绝？
1: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两江。
0: 可我还有公司，还有林亚文怎么办？
2: 那你就忍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哎，你好，麻烦问一下，谁是齐天先生啊？
2: 我就是，怎么了？啊，是这样的，有个人啊，让我把这个包裹给你。谁给你的？里面装什么？啊，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就刚才那对面有个男的，让我把这东西啊给你们送过来。这东西啊，我就跟你们放这儿，我先走了啊。
2: 大家看看。
0: 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0: 怎么办？那边有警察，我们赶紧把这些东西扔了。
1: 不能扔，有物证在，抓着我们有口难辩。
0: 哎，你跑不过警察，你留在这儿，待会儿他们问你什么都别说，知道吗？
2: 好，
0: 你自己小心点，我们待会儿在公司会合。
1: 知道了。

0: 齐大少爷，跟我走一趟吧。
1: 我午饭都准备好了，进来一起吃啊！
2: 别废话，走。
3: 开快点啊！

0: 别动！别动！把手举起来，老实点。
1: 安队，我们找到吴惧了，再上点戏码。
2: 不，警察同志，别激动啊！
1: 我不是坏人啊，
0: 怎么了？少废话，把包给我。
1: 啊？
0: 手把头。
1: 空的，站过去。你把东西藏哪儿了？什么东西啊？我这包本来就空的，还是别人给我的，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没有事儿的话，就把包。
2: 手放头。
0: 废话，
1: 包是空的。
0: 看到了吗，安队？包里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你搞这么大阵仗做什么。
1: 什么都没有？那你跑什么呀？
0: 我看你，我心里有障碍啊，我本能就跑了。
1: 我们叫你站住，你为什么不听警察指挥？
0: 我还是怕呀。你看这枪啊！
2: 那你跟我走一趟。
1: 哎，别，安队，有必要吗？啊？
0: 我跟你回去有意义吗？你捉贼捉赃，对不对？
3: 把枪放下。我可以走了吧？还住。
0: 不行，不能走。给我看住他，其他哎，快走。
1: 手爆头。
0: 说吧，吴惧那包里到底是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跑？是不是做贼心虚？
1: 哎。
0: 我说警察同志，你们警察办事说话得讲究证据吧，可不能乱诬陷好人吧？
3: 证据？你要证据是吧？我们接到线报，说东街早点铺有人交易毒品，为什么我们刚一到那里，就看见吴惧在逃跑？他要没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要跑啊？
1: 我说警察同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劝你啊，说话。
0: 还是得注意点措辞。什么叫逃跑？我们是跑了没错，但是不叫逃跑啊，叫奔跑。奔跑吧兄弟看过吗？很精彩的。哼。好，就算是奔跑，他早不跑晚不跑，为什么一看见警车他就跑啊？
1: 哎，我得纠正一下您的问话啊，我们不是看到警车才跑的。 准确的来说，是看到你们警车上的某一个女人才跑的，对吧？
3: 你这是信口雌黄！你要为你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0: 吴惧已经被抓了，
1: 是的，警察还在追吴惧，什么罪名？涉嫌贩毒。有证据吗？听说吴惧带着毒品跑了，如果警察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那么很难控告他们。
2: 小姐，你不能过去。这是我家，凭什么不让我进？让开！爸，事情我都知道了，我求求你，你帮忙救救吴惧和七天吧。你怎么会知道的？现在可是自媒体时代啊，这照片、视频网络上早就传开了，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啊！我救他们？
0: 你以为我是神仙呢？他们是被警察抓了，他们是涉嫌贩毒啊，不是打架这么简单的。
2: 爸，我知道你最好了。齐天那小子虽然是混了点，但他绝对不可能去贩毒的。这吴惧就更不用说了。您不是也说过他是正人君子的吗？现在他们这样肯定是被陷害的，您就帮帮他们吧。好吧。 想要我救他们出来，除非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您怎么还和亲生女儿讲条件啊？你不答应的话，就走吧。那您说什么我都答应您。真的吗？
0: 真的。
2: 你绝对不可以再和他们继续来往了。如果他们两个是被冤枉的话，我可以帮你救他们出来。
0: 但是之后你不能跟他们有一点关系，你能不能做到？这好，我发誓，只要您能救他们出来，我以后再也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好吗？嗯，
2: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了。嗯。
3: 安队，怎么样？他肯招吗？招什么呀？他属于案子，嘴硬得很。哎，
2: 吴惧呢？你带回来了吗？他身上又没有毒品，带回来干什么？那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把齐天也放了吧。什么？把齐天放了？不然呢？
3: 他身上又没有毒品，也没有逃跑或者反抗，我们只能关他48小时，有意义吗？再说了，有人已经请了代律师给我们施加压力了。既然吴惧都能放，为什么齐天不能放？可齐天他不一样啊。不要可是了。其实放了齐天对我们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
2: 放长线钓大鱼。
3: 去吧。好。哎，雅文让你来接我的，我怎么没看见他？哦，我是林先生的法律顾问。那这次呢，也是受林先生的委托过来的。林先生呢，让我转告齐先生一句话，请您远离林小姐。 你什么意思？说实话，我知道你是林小姐的高中同学，那林先生呢，也一直把你当亲侄子看待。但是目前，你不可能跟他有什么交集，你也不应该再和他有交集。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你是为他好的话，有些不可能的感情，当断则断的好。 哦，林先生还说，年轻人有梦想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呢，要看一下自身的条件和实际的情况。当然，对于你来说，年轻就是你的资本，他也希望你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个呢，是他的一点心意。收下吧。那我先走了。

谁啊？

0: 怎么又是你？长这么漂亮，干嘛不找个好人嫁了？偏要干这行？
1: 我知道齐少爷不想见我，那不如把佩芳交出来，这样我们都省事儿。
0: 不可能！
1: 看样子，齐少爷是不想配合了。
0: 跟你们合作，那就是引狼入室。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说，配方在哪里？我就是死，也不可能把配方给你们。好，那你就去死吧！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没有配方，就算是有配方，我也不可能给你们。呀，那我成全你。
2: 你是谁？不关你的事，把齐天给我。
1: 我要是不呢？
2: 不，你试试。

0: 累死小雨我了！哎，你先说，为什么要在公司会合？
1: 我要离开两家了，但是再离开之前，我必须要拿到这个东西。
0: 钥匙？
1: 对，就是钥匙。哎，那女警官追你追的不是比猫追耗子都紧吗？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0: 你才耗子呢！ 我在洗手间把东西都给冲掉了，他没办法就把我放了。我怕人盯梢，绕了一大圈才摸到公司门口。我要是来晚了，你就死定了吧！啊！
1: 好。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乡下的老宅吗？那也算家族产，也不知道我这一走会便宜哪个混蛋。就你家那破屋，应该没有人会稀罕吧？
1: 我稀罕啊！人家总说轻装上阵，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走着走着，肩上的担子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就是想当面跟他道个别，有意义吗？这样，难道你要告诉他离开两江去逃命，不是让他更难受吗？或许你是对的。
2: 盯仔细点啊！来，
3: 是，您过来。啊，先把看看去啊！
2: 什么呢？
3: 每个口都检查一遍啊，过去翻过。
2: 明白。
3: 好嘞，哥。
2: 黄蒙，
3: 黄蒙，走。黄蒙
2: 哥，黄蒙哥。
3: 嗯，
2: 你搁那儿？好像齐天和乌俊啊。
3: 就是他们，追。

0: 船怎么还没来？不会有问题吧？应该没问题。船老大是我铁哥们儿，虽然很久没有联系了，但是我相信他。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是不会拖他下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是小心点为好。
1: 老子找你们很久了，看你们两个这会儿还能往哪里跑？给我砍死他们！快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吴军，齐天，上车，快！
1: 走！
2: 站住！
0: 齐天，吴军，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4: 又让他们给跑了！你们这帮废物！废物！

0: 我去，吓死我了！哥们儿，大恩不言谢，改日再报。
1: 不用谢我，要谢谢博士。博士，
0: 对，博士。博士为什么要救我呢？
1: 因为齐天。
0: 因为我，他又没见过我，干嘛要救我？
1: 因为万源兵要杀你们啊！这敌人的敌人，他就是朋友，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懂。博士。 和那万云斌有过节，和博士做的事他倒霉。这不现在你们出事了，我们正好帮帮你们。那他
2: 早干嘛去了？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吗？我们做的是掉脑袋的事儿。
0: 啊？这博士要是早一天跟你接触，那就是在害你。现在是看你们走投无路了，啊，又没有和警方合作。
3: 这才让我来救你们。博士看你们有点能耐，很是赞赏。希望你们啊加入我们的阵营，以后替我们做事。是对我们能力有兴趣，还是跟万延斌一样，想从七天身上得到某样东西？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0: 这今天如果不是派我来救你们，我怕你们早就被万延斌抓走了，现在连命都没了。作为恩人，索取点回报啊，难道不应该吗？哼，
3: 看来我说的没错，你们是想施恩图报，万延斌是强取豪夺，说白了，不还是想要某个东西吗？不过，博士可能会失望了。
0: 齐天没有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不会像今天弄得这么惨。你绕来绕去，就是想说，博士想得到配方是吗？我告诉你啊，你想错了。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这配方在齐天身上。齐太大哥的初衷，就是想让齐天走上正道，怎么可能把配方放到他身上呢？ 况且现在我们博士制造出来的冰蓝纯度，已经达到了完整冰毒的 99% 以上。什么意思呢？也就只要完整的冰蓝不出现，市面上我们的冰蓝就是最好的毒品。你爸和我们博士有这么深的渊源，现在呢，咱们在一起，一起发财，一起挣钱。 这不挺好吗？博士是真心想帮你啊，至于你们愿不愿意，啊，你们自己考虑，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我呢，就是传个话。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4: 哥，你干什么？
3: 怎么，想杀人灭口？
5: 好好跟你俩说话不行了是吗？非得来点真格的，你俩什么东西？两个小混混，轮得到你俩挑三拣四吗？现在你俩看见了。

0: 我的脸，你也知道了博士的事儿。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乖乖的跟我走；以后是生是死，看你们的造化。二，我现在就打死你们俩，把你们知道的、不知道的全都带到棺材里去。
1: 这横竖就一条路啊，不想死，现在就要跟你走，对吧？
2: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崩了你？
1: 哥，你少说两句。
0: 咱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我们当然是跟你走啊，是不是？
1: 那你呢？我还有的选吗？
0: 但你这待客之道，真令人大开眼界啊！无惧是吧？这枪头都指在脑袋上，还能无所畏惧？
3: 好，有胆识，博士没看错你。刚才啊，哎，开个玩笑，别介意啊，抱歉，抱歉啊。
0: 下次我也学学你这招数，拿把枪检验一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跟我干活。
2: 行了，博士不是万延斌，博士是以德服人。
0: 哎，我会给你们时间好好考虑，想好了呢，哎，
3: 通知我。
0: 几天？
2: 我会好好考虑的。
0: 手机给我，我的电话，讲明白了就打给我。现在啊，真的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被万延斌弄死，要么就加入我们。 在我们的庇护下，齐天，你还可以替你爸报仇。
2: 我会好好考虑，
1: 齐天，下车。

0: 明天是第五天了，韩队，你已经尽力了。这个宋，他是特种兵出身的，我相信邝总和别的领导都会理解我们的。
1: 我不能理解，这里是我们的主场，却被他牵着鼻子走，还让他大开杀戒。一想到那些无辜的人，我就不能原谅我自己。
0: 别再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
1: 我想过了。
0: 我们一定要抓住宋，不惜一切代价。你想怎么做呀？我想和吴惧还有齐天合作。你要跟贩毒嫌疑人合作？
1: 说他们贩毒没有证据，何况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0: 安队，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想想，吴惧和齐天他们俩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混混，甚至有可能是毒贩，我们怎么跟他们合作？如何合作呀？
1: 怎么不能合作了？宋冒着杀头的风险赖着不走，就是为了找齐天。齐天身上肯定有他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以齐天为诱饵把他引出来，不然怎么抓住他？你别忘了齐天说过什么话。他说了，不会跟我们警察合作的。啊，就算他愿意跟我们警察合作，危险程度这么高的任务，你怎么让他去做呀？啊，万一宋真的伤了他，甚至是把他给杀了，我们该怎么办？
0: 你也说过，他就是一个普通市民，我们拿一个普通市民来做诱饵，这样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任何岔子，你和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1: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宋这个人就是个疯子，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让他继续在两江流窜，要死多少人啊？十个还是一百个？
0: 安宁，我请你冷静。
1: 叫我安队。
0: 安队，我理解你的心情。

0: 我们只是想帮你一个忙，请你不要拿你自己去冒险，更不要拿我们整个十一支队去冒险。
1: 这是我做的决定，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
0: 你承担得起吗？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向邝总汇报。
1: 不用你去，我自己会去。

0: 这个博士跟万延斌有什么区别？动不动就拔枪，这是给我们下马威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而且还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如果我们透露半点他跟博士的消息，我们就会死得很难看。看来博士这伙人已经盯上我们了，他可比万延斌藏得深多了。没有准备好，今天绝对不会突然来找我们的。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前有狼，后有虎，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难道我们真的要？绝对不能动贩毒的心思，这条路是条不归路啊！
0: 哥，你难道还没看清楚局势吗？不是归路不归路的问题，而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有我在，我可以保护你的。我绝对不会让你走贩毒这条路的。
1: 这条路走上了，永远回不了头了。保护，你能保护我一辈子吗？不能。现在的我一事无成，没有人能看得起我，就连我最心爱的女人她也看不起我。哥，你试过你朝思暮想的女人，连睁眼都不看，你也是什么感觉吗？你还忘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再怎么着，我都是她大毒枭期待的儿子。 我的身体里，我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他毒枭的基因啊！你知不知道，就算我想干净，我再干净，可是他们会认为我干净吗？甚至博士、万延斌，他们想象的不是我干净，而是我越烂越脏越好，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会让我干净吗？不会，永远都不会。
3: 人在做，天在看。只要你一心想走白道，你就绝对黑不了。
1: 哥，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他们看的是我吗？不是，他们看的是我背后的东西。现在万延斌天天找我，博士也来了。你以为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吗？我不想当一个被万延斌天天践踏的弱者。
3: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太偏激了，齐天。偏激？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局势吗？现在，此时此刻，我只有投靠博士，我才能活下去。
3: 幻影兵不怕我们，但是他忌惮博士，他卖的货是博士给的，博士就是他的财神，也是他的命根子。
0: 他总要忌惮的吧？这是我唯一的路了。可以去报警啊！
3: 报警？报警有用吗？我和警察都知道万延斌在贩毒，在追杀我，可是我没有证据，警察也没有。所以只要万延斌还活着，就一定不会放过我。你可以离开两江，去其他城市重新生活。你有手有脚的，饿不死啊！
1: 离开。
3: 今天的情况你看到了，不是我不想走，是我没有办法走。万延斌有钱有势，想找到我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我能逃到哪儿去？我不想做一只丧家犬，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投靠博士，我要跟万延斌斗，我要夺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0: 如果你想离开，那就走。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差点丢了命。我不想再连累你了。你说我能让你一个人去吗？博士既然找到我们，就不会放手。我们却还不知道博士是什么样的人。你现在贸然加入，最后死的肯定是你啊！
1: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是我的兄弟，你为我做的太多了，你差点为了我丢了命。哥，是你，是你让我在我爸走后第一次感觉到亲情。谢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0: 你这是要跟我分道扬镳？ 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受到牵累。
2: 已经铁了心了，
0: 与其窝囊而死，不如放手一搏。

从内心来说，他多么想挽救齐天，不想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他发现，他有点无能为力了。

0: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戴嫂，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4: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厂。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你这是要跟我分道扬镳？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受到牵连。你已经铁了心了。

从内心来说，他多么想挽救齐天，不想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他发现，他有点无能为力了。

0: 就太可惜了。你可以先验验货。服务员，验货。
1: 验货可以，要不是好货，别指望我付一分钱。
0: 你是第一次来 S 国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你别管，在 S 国谁不知道冰蓝这种好东西？
1: 来，干杯！

0: 大哥，你手里的东西我也要。
1: 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当然是冰蓝了。说吧，多少钱？我都要了。
1: 我不要钱，你陪我一个晚上，免费给你活。
0: 好啊，那你就去天堂享受吧。

0: 你的战利品别忘记了。
1: 难道没有看见外面的标志？这里是吴乃温的地盘，在这儿闹事是不想活了吗？
2: 哼！
3: 别人都已经嚣张到在我这杀人截获了，你们连他们在哪儿都不知道，
2: 是不是等到他们把刀扎到我的心窝了，你们都还找不到是不是？
4: 老板，您息怒啊！ 我们已经在尽全力的寻找尼坤了，花红也开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价格。这可是尼坤呢，他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分明就是在跟我们玩游击战呀！我感觉游击政府到现在都没有把他们给消灭，更何况我们呢？如今光是防着他们就已经很累了，只有牵制做贼，哪有牵制防贼的？兄弟们的士气现在都很低，我们很多业务已经停滞不前了。
3: 再这么下去，只怕我们有多少人？尼坤有多少人？我还不信在 S 国，尼坤能翻了天！给我传令下去，把花红再给我提高一倍。只要能提供尼坤的消息，通通重赏。我就不信这群人还能上天入地不成？去！
2: 是，马上就去办。

0: 宋，你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1: 起那么早，你干嘛呀？
2: 我去给你买点早餐。
1: 你去吧，注意安全。
2: 行，你一个人也小心点，别随便给人开门。
1: 嗯，
2: 我先走了啊。

0: 我是派人跟我们联系了，他想干什么？他想让我跟齐天加入他的集团。齐天怎么想？是不想让你跟他一块加入啊？
1: 是啊，但我拒绝了。难道他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试探你啊，吴局？应该不会，他挺坚决，但我不想让他贩毒。我劝他不听，看来最近的事情给他刺激挺大。
2: 看来齐天啊，酝酿贩毒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应该不会吧？他之前不过是个要账的小混混吧？
1: 没那么简单。齐天表面上是个混混，其实内心十分孤傲。他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更想报杀父之仇，但一直没有这个能力。你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点希望，再加上万延冰对他的逼迫和博士的诱惑。
2: 所以他肯定会选择加入博士。我估计啊，齐天是铁了心要走这条路。这个你眼中的小混混是回不了头了。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顺水推舟，跟着他一块加入博士的集团。你想，博士在两江潜伏这么久都没有被发现，说明他是一个行事极其谨慎的人。而且他作为冰蓝贩毒集团核心成员。 只有我们抓住他，我们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大功告成。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吴局，这也是我们给邹飞宇同志报仇的最好的方式。明白。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之前一直是反对齐天贩毒，所以你态度不能转得太快啊，否则会引起他的怀疑。博士比万延冰要狡猾更多，你一旦进入这个核心团后。
1: 要比之前的处境更加危险，所以记住了，保全自己是第一要务。吴惧，我不想再看到我们的同志再有任何闪失。
0: 忘了我叫什么名字了。
1: 对，你叫吴惧，勇者吴惧。我等着你小子进攻的那一天。
0: 嗯，
1: 好，去吧。
3: 说吧，那个包裹是不是你给吴局的？啊，是是是，确实是我给的。
4: 知道里面什么东西吗？
3: 警察同志，我确实不知道啊。不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随便接什么快递啊？这人家给了我钱了吗？你说我，就一个送快递的，靠这东西养家糊口，这干嘛好奇里边是啥呀？要我送我就送呗，那我也觉得没什么，就给送过去了。
4: 我没想别的，就送过去了。
5: 那人长什么样？多大年纪？
4: 把我送到那个餐厅，找一个叫齐天的。
3: 齐天？对。
4: 行，那我现在就去了啊。
3: 去吧。
4: 那男的大概30多，40来岁吧，穿的挺体面，还戴着个墨镜，但这脸吧，没看太清。
5: 行了，以后别什么人给你钱让你接你就接。
6: 是是是，
5: 陈亮，继续审。
6: 是。
5: 你确定要这么做？是的。里面有多危险，你应该很清楚。我知道，但是我更清楚。如果继续放任送在两江流窜，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抓住宋，所以必须冒险。
6: 进。
7: 这儿对。
6: 郭少，吕婷婷，你们也都知道。 安队的那个脾气，就算是矿总不让他去，他也一定会去的。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十匹马都拉不回来。
5: 那我们怎么办？
6: 还能怎么办？既然安队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非干不可，那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还有同事，就一定要帮助他。这两个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齐天还好，他是在两江长大的，我们对于他的底细呢也都清楚。但是这个吴惧，他是外来的。 我们对他的过去什么都不知道。

0: 而且自从他来了我们两江之后，闹出了不少事情。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1: 那您是想调查他？
0: 对，我听说他来自瑞丽，我瑞丽的朋友也跟我说过，他以前在一家搏击俱乐部做过教练，后来因为打架被开除了。我想让你俩亲自过去一趟。
2: 安队知道这个事吗？
0: 他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能让你去吗？
2: 明白了。
0: 哎，还有啊，你们俩赶紧过去，现在就去高铁站。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1: 是
2: 是，
0: 保命啊。
2: 是。
3: 但冒险的人不止你一个，
1: 所以您可以假装不知道，我只需要
3: 安宁。是不是在你眼里我这个做领导的一点担当都没有啊？
1: 不是，邝总，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觉得。
3: 我明白你的顾虑，作为我们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第一位的工作，保护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本职工作。宋在两江流窜已经给我们的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危险，所以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都要抓住宋。
1: 邝总，
3: 放心去干吧，我支持你。
1: 谢谢邝总。
0: 进。怎么了？
1: 师傅，送你的。
0: 嚯，这是贿赂我呀。啊，你别以为送我这个东西我就会对你额外照顾啊。
1: 什么叫贿赂？你别说这么难听好不好，我这是孝敬你的。再说了，一个驱蚊手环又不值几个钱。
0: 行吧，谢谢，不过你还是要告诉我值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1: 要钱你就别要，还我。
0: 我跟你开玩笑的，正好我这手上被咬了好几个包呢。
1: 哎呦，我还以为你是铁人呢。
0: 哎，我自己来吧。
1: 别动。
0: 哎，我自己来。
1: 别动，我这是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0: 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什么叫送到西呀？
1: 好了，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好看的？不过师傅呀，我觉得你应该买一块手表，这样才更彰显你的男人风度。
0: 手表就算了吧，便宜的不好看，贵的又买不起。哎，对了，我想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1: 什么私人的问题？
0: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适合女士用的防蚊手环？
1: 你是要送给安队吗？
0: 这你就别管了，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操心，你就告诉我能不能给推荐吧。
1: 好吧。
0: 谢谢。

0: 怎么了？这米饭没少，是没少，别吃了，上胃。哥，我们谈谈吧。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事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看你沾毒品。
1: 这条路只要走上了，就回不了头。不是坐警车，就是坐灵车，弄不好两个车都坐。
2: 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东南亚、南美，不是照样有大把大把的毒销活的好好的吗？
0: 你都说了，那是东南亚，是南美，这里是中国，打金贩毒最严厉的国家，在这里行不通的。
3: 哼，我知道。

0: 我也就是开个玩笑，哎，不过咱们赚钱了，真的可以去那儿发展发展哈。
1: 你这是开玩笑吗？我怎么感觉你像说真的呢？
0: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想啊？为了给我爸报仇，我爸是被万延斌害死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然我死都不会瞑目的。如果你不愿意帮我，可以走。
1: 兄弟一场，我怎么能扔下你不管，眼睁睁看你往火坑里跳啊？
2: 那你就过来帮我，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有身手，我有身份。万延斌现在的手下还有很多是我爸当年的老臣子。万延斌这个人专制、残暴，没有人会服他的。所以只要我们崛起了，就会有大把大把的人过来投靠我们。到那个时候，江山就是我们俩。
1: 我再想想。

0: 多谢了。是忙吗？忙吗？
1: 见。
0: 安队，请你把双手举起来。按照上级规定，我要对你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1: 检查？什么检查？刚下的文件吗？我怎么不知道？
0: 是我要对你检查，看看那些万恶的吸血鬼对你留下的痕迹还在不在。
1: 赵队，你是不是最近脑子不太好？
0: 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行，我不逗你了，这个送你的。
1: 哎呦，味道不错，挺清凉的。想不到你一个直男还挺有眼光啊，哪儿淘的好货？
0: 这就无可奉告了，好用就行。
1: 那多谢了。
0: 不谢。

0: 《教父》还是那么的好喝。哎呀，当经理这么多年，你的手艺居然没落下，真不错。咱们说正事儿，赵娟那边有没有消息啊？暂时还没有，那个姓吕的好像很谨慎，不知道是不是在扮猪吃老虎。
1: 要我说就别费那个劲了，直接把他抓了，严刑拷打，我就不信他不招。
0: 你不要老是打打杀杀的好不好？你就这么确定他跟不是有合作呢？要是没有呢？我们不是平白无故添了一个对手吗？而且，道上靠他原料吃饭的老板可有不少呢，小心捅了马蜂窝。
2: 那些杂碎在我眼里不过是土狗。
0: 虽然赵娟那边没有消息，但是我找到了别的线索。
2: 什么线索？
0: 通过调查监控，真的找到了博士派来交易的人，他叫史明，表面身份是一个。

0: 他是快递公司的老板，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见过博士。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分析这些了，先把他抓了吧。抓他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怕引起博士的怀疑。如何让他合理的消失一段时间，又不被博士发现，要想一想。
1: 月，不管你怎么做，总之要钱我给你钱，要人我给你人，尽快把这件事情办妥啊！
0: 放心吧。

0: 好，欢迎光临。
1: 你好，请带我们四处看一下。
0: 可以的，这边请。
2: 对，好，来，出阵，移动，对，上，闪，对，再来，出阵。
1: 你好，你好。
2: 谁啊？
1: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吴惧，你认识吗？
3: 吴惧啊，认识啊，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们这的搏击教练，超级能打，在我们俱乐部啊，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了。
0: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您知道吗？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好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他好像是跟顾客打架，我们那个顾客又是个大人物，结果他直接被开除了，还被搏击协会给封杀了。再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
1: 那具体什么情况您知道吗？
3: 好像是因为一个女人吧，我也是听会员说的，有的呢说他是跟顾客抢女朋友，有的呢又说是他看见顾客打女朋友看不过去就帮忙。你说说这个算怎么回事？人家打自己的女朋友关他屁事儿，用得着他充大尾巴？
0: 好了好了，我们知道了，谢谢您。
3: 应该的。
2: 停，打的什么呀？
3: 妹子，
2: 刚才怎么做的？平时怎么教你们的？
1: 没事。
2: 啊，来。
1: 哎，你好。
2: 尤丽，
1: 见过这个人吗？
4: 吴哥，你找他干嘛？
2: 再来。
1: 他在吗？
2: 注意步伐。
4: 都被搏击协会封杀了，在这干嘛？扫厕所吗？
1: 谢谢啊。
2: 喂，太慢了。好。
5: 怎么了？有问题吗？
2: 对，
1: 没事，走吧。
2: 轮子再深一点。
6: 喂，康总，一切都按照您的指示，他们没有怀疑。好的，我知道。
7: 老板，您找我。
8: 废物！
7: 啥？
8: 我说你是个废物。
7: 是，我是废物。你要打要骂，我都情不愿言。
8: 为什么我的手下除了宋，全是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废物？算了。我要你去放个风。

0: 就是我和尼坤要和谈。
1: 和谈？
0: 不和谈能怎样？你们又找不到他，让他这么无休止的闹，生意还做不做了？
2: 政府对 S 窝
0: 局势十分不满，要我平息这件事不惜代价。
3: 要是尼坤他不接受和谈呢？
0: 他要不接受，自然有人找他麻烦。你不用操心，只管把风放出去。
3: 是，我明白了。

0: 如果你真的会出来见我，
1: 美女相约怎能拒绝？约友出来干什么？表白啊？
0: 我可没时间陪你瞎扯。我先问你，你到底有没有贩毒？
1: 原来是这事儿，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说我没有贩毒，你信吗？
0: 你先亲口回答我，你到底有没有贩毒？
1: 我没有，是别人陷害我呢。你不信你去查。
0: 这东西是一个陌生的快递员给我的。其实我已经查过了，我相信你。
1: 行，事情已经说清楚了，你又不向我表白，那我走了。
0: 等一下，我有事儿请你帮忙。
1: 帮忙？哎，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帮你什么忙啊？
0: 那个追杀你们的杀手叫宋，是S国毒枭戴温手下的头号干将。我怀疑戴温是想拿到冰蓝的配方，所以才派他来找齐天。他现在极有可能还在两江四季耳朵，所以我想请你们配合我把他引出来。这也恐怕不行吧？为什么不行？第一，那家伙太凶狠了，我们加上你们都未必对付得了他。
1: 你们应该请求特警的帮助。第二，我兄弟讨厌警察，他应该不会跟警察合作。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想想，也劝劝齐天，帮助警方对你们只有好处。我考虑考虑，哎，但我不能保证说服齐天啊，毕竟这是拿他自己的性命在冒险。
0: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1: 那我试试吧。
2: 去干什么了？去见了个警察，你认识的，安队，安宁。
3: 什么？你去见他？你见他干什么？你该不会……
1: 该不会什么啊？怀疑我会出卖你啊？
2: 谁怀疑你啊？我是说你不会喜欢他吧？
1: 见个面就喜欢，从哪儿看出来的？
2: 直觉呀！你不觉得他一直都很关注你吗？我。
1: 现在真的是知道了，什么叫女追男隔层纱呀！怪不得林雅文之前这么追你都不屑一顾，原来你是喜欢这口啊，口味太重了啊！行行行，这款是我爱的啊，所以林雅文那款我不爱，放心了吧？
2: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追杀我们那个杀手叫宋，是 S 国毒枭戴温的手下。戴温？
2: 你认识啊？
1: 听说过，他和我爸之前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是他的手下来找我干什么呀？
2: 还不是为了你身上的配方吗？
1: 我去，和万彦斌一样，都是一群神经病吧？我要是有配方，我早就当大哥了，何必被他们追得跟狗似的，睡在这儿？
2: 安宁想让我们跟他合作，以你为诱饵，把宋调出来。
1: 你答应他了？
2: 当然没有，
1: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2: 我为什么要答应他？这不是拿你的生命在冒险吗？但是回过头，我又想了一下，如果宋一直留在两江，绝对是个定时炸弹。毕竟他是冲着你来的。
1: 听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帮他了，那我也可以加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事成之后，跟我一起加入博士的集团。
2: 哼，我总算是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贩毒了。一个警察怎么可能和毒贩在一起？就算在一起了，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以安宁的性格，是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的爱人是一个毒贩的。到时候。
1: 就算别人不动手，他自己就会成为第一个把你崩了的人。哎，你想象力够丰富的，可以去写小说了。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走上贩毒这条路，你知道吗？
2: 可是我也说过了，我非走不可。你不是也说你不忍心抛下我吗？
0: 那就干脆一点，我帮他一个忙，你也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跟我。

0: 我走，这样你心里是不是舒服点？
1: 我再考虑考虑。
0: 我知道暗恋一个人的痛，更何况这个人是个警察，所以说及时止损，我可不想看到你最后被爱情伤害，跟我似的。
1: 你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2: 齐天跟吴惧毁话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齐天已经动摇了，应该不是问题。现在主要是那个吴惧，这吴惧一直拦着齐天，不让他加入咱们。齐天我们要拉进来，吴惧也不能少。我们要对付万延斌，他们两个都是重要的棋子，缺一不可。
1: 知道了，老板您放心，我肯定办得妥当。
0: 我就是不放心，有一件事我很生气。这，老板，怎么了？是不是你用毒品嫁祸吴惧和齐天？这是我干的。我只是不想随便什么人都加入咱们的组织，所以我才用毒品来试探他们。如果他们逃脱了，那说明他们有本事；那如果他们没逃脱，
2: 说明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啊，没这个能力加入咱们，那只能给咱们带来祸害，是不是？哦，真是想得周到啊！这个主要是老板您教的好。你，我教了你自作主张了吗？嗯，
0: 老板，我只是不想给咱们增加风险啊！
2: 增加风险，你做了才增加了风险。
0: 这次算他们运气好，顺利的跑了。若是运气不好，被警察抓了或者打死了，我还怎么用他们？
3: 被抓了不是更好吗？如果齐天身上真的有配方，那齐天被抓了，配方就没了，就不会出现了，那咱们的槟榔就是独一无二的槟榔啊！
2: 你给我记住，假的永远都是假的。世界上就算只剩下他，他也成不了真的。
3: 那万一身上齐天的身上没配方呢？
2: 就算他真的没有配方，就凭他是齐泰的儿子，他就是个宝贝。记住，下次要是还敢这么自作主张，我就要了你的命。
3: 不是，老板，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老板，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先生，你没事吧？肚子疼，这怎么办？
1: 肚子疼，
0: 没事。
1: 打120。
0: 对，打120。哎，您再坚持一下啊！喂，喂，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在滨江咖啡馆。

0: 告诉我，博士是谁？
1: 我不知道谁是博士。
0: 少在这儿给我装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来找你吗？再不说，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见过博士，但是我老板是他的心腹。
0: 你老板是谁？快说。
2: 是我。别动。

0: 喂，你是谁呀？
1: 我是博士。
0: 哦，您老人家亲自给我打电话了，有何贵干呢？
1: 你刚才不是已经收到彩信了吗？又何必装模作样？
0: 你想怎么样？
1: 不是我想怎么样，是你居然找人调查我。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我呸！这话应该我对你说吧？啊！我在外边枪林弹雨的帮你做生意出货，你在幕后坐享其成也就罢了，货丢了还要我赔，不赔就不给我供货，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我告诉你，你敢动王月一根手指头，不管你什么博士硕士，我跟你死磕到底，大不了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你想好了，两江这个地界没有我万延斌，你货谁帮你出？你真以为戴温那帮人安了什么好心吗？啊！你要不然试试，从幕后走到台前来，试试，你有没有那个胆？
1: 说了那么多，你不就是想要货吗？没问题，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供货，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必须放过吴惧和齐天。
0: 原来你也是对配方感兴趣，那这样的话，你不如直接把齐天杀了。
2: 没有配方了，
0: 那你的赝品就成了正品了。
1: 该怎么做不用你教我，你就说你接不接受就行了。
0: 我得考虑考虑。
1: 没问题，别让我等太久啊。
3: 一帮废物。
4: 安宁找过我了，他想让我跟齐天跟他合作，以齐天为诱饵把宋调出来。
5: 安宁跟我汇报了齐天什么态度？
4: 他说只要我肯跟他一起加入博士集团，他愿意合作。
5: 答应他这是个机会，而且可以抓住宋。宋的行为已经给两江的治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4: 行，那我回去就答应齐天。还有那个安宁啊，我相信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查出万延斌集团的存在。
5: 你传回来的情报我始终没有向他们透露过，但是我一直在关注他们办案。安宁领导的十一支队成绩不错，所以我想逐步把他们纳入到冰蓝计划中来。但是有一个疑虑我一直还解不开。
4: 你是担心？
5: 没错，内部的毒流不出我怎么能安心呢？所以你要更加小心。
4: 明白。
5: 你看两江多漂亮，所以不把这帮毒贩铲除，怎么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宁啊？

0: 哎，走吧，哥。你真的要帮我忙？
1: 那怎么办？看你去死啊！
0: 但是你让我去找安宁也是去送死啊！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福祥搬走。

0: 我们主持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0: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府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0: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0: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4: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请过来把枪放下。

这天深夜，都城汴京的一座府邸的书斋里，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心潮起伏，徘徊不定。

此时的司马光正值盛年，当初20岁不到便进士及第的他，随后近30年的宦海历练，阅人无数，笔力千钧。可是今夜的他，究竟是何原因，居然也如此犹豫不决，难以下笔。

0: 在一处气氛凝重、弥漫着沉痛与哀思的吊唁现场，树立着一位文坛名士的牌位。作为当朝重臣的司马光亲临上香，表达了对逝者的敬意和纪念。而逝者的两个儿子也向前来慰问的司马光提出了一个请求。
1: 司马光，
0: 向司马光发出恳请的兄弟二人，兄长名苏轼，弟弟名苏辙，现场所祭奠的正是他们刚刚过世的父亲苏洵。
1: 司马光，家父周氏，我等心中悲痛难当，此番欲护送家父灵柩归乡，与母亲合葬于梅州故里，以我属地之俗，虽同坟却异穴，一时阴阳有别，情深意重，家母一生贤良淑德，操劳家事，抚育我们成人，恩重如山，但岁月流转，人事已忘，不知能否恳请司马公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帮助我们后人铭记他的生平与功德。
0: 在刚刚病亡父亲的吊唁现场，兄弟俩提出为他们已经过世十年的母亲撰写墓志铭，这让司马光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为了说明原因，苏轼兄弟不由详细地向司马光介绍母亲的生平事迹。
1: 司马光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若能大发慈悲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以彰其贤德，定能为我等不孝子之心。
2: 二位贤侄节哀顺变，妇人之贤非外人所能尽知，吾愿闻其生平，以便我能秉笔之书，让妇人之贤德永载史册，流传后世。
1: 多谢
3: 多谢司马光。
0: 就这样，距离京城数千里之遥的四川梅州，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经由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一番倾诉，倏然走进司马光的内心，让他一时间思绪跌宕，提笔难言。寸夺良久，终于这位墓主的形象渐渐地在司马光的笔下浮现而出。

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18年归苏氏。

这一天，在四川梅州青神县岷江边上程家嘴的一家大院里，一位男人极力压制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和不安，在屋外焦急地徘徊等待着。

终于，屋内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女婴的降临，为这座显赫门第又添了一份喜气。在梅州，成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女婴的祖父成仁霸曾担任陆氏参军一职，父亲成文应官拜大理寺丞，都是有身份的朝廷命官。在外人眼里，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个女孩是幸运的。除了家庭，带来幸运的也许还有这个时代。彼时大宋距离开国不过50年，新王朝统治者对前朝礼乐崩塌的人间乱象记忆犹新，极力变革旧习，重整国风。有宋一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文人士大夫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营造出更富活力的文化气场。一如后世学者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隶属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正是这相对开化的社会风尚，加之城市家风的一贯开明，使得这位成家丫头天性活泼，聪慧明理。她喜欢到思蒙河边玩耍，爱去瑞丰古街游逛，对于府中所藏的各类经籍书画很是着迷。思蒙河上的这座瑞草桥更是程丫头爱玩的地方。说起来，这桥还是一向仁义的程家捐资出力，从设计到督造一手促成的。桥身的大小缝隙里密密实实地塞满了糯谷草，行人驮马走在上面，既平稳又贴实。据说这样的巧思还是程丫头想出来的，那些草绳也是她领着一帮小姐妹在田地里四处收来的。程家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声誉，正如苏轼后来在外曾祖成功轶事中提到的，程丫头祖父程仁霸以仁厚信于乡里，因此子孙满堂，均有很好的福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程丫头不仅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受到了良好教育。

0: 在书香文化的家境熏染中，程丫头逐渐成长为秀外慧中、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后来苏轼就这样评价，说母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到了出阁的年龄，程家开始考虑起她的婚嫁大事。在这件事上，父亲程文应其实已暗暗做了打算。他心中有意的未来女婿，就是同乡友人苏旭的三小子苏洵。彼时梅州的高门望族里，除了程家，要算史家与苏家。其中的苏家，自先祖苏味道于大唐中宗年间从燕赵故地栾城入蜀为官，后卒于梅州刺史任上，其后人随定居于此，绵延300余年，直到苏洵这一代。唐末经五代接送，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天府之地相对平静安然，因而数代苏家子弟乐得在西蜀梅州守着一份田地，过上竹林乡间的耕读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年轻的苏洵的日子过得随性而放任。平日里他喜欢结交各方朋友，或高谈阔论，或放浪江湖，四处游历。而且苏洵口才极好，善于雄辩，旁人一般不是他的对手，与友人相聚时谈笑风生，神采飞扬，使他显得少年聪慧，与众不同。青年时代的苏洵在当地人眼里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整日里邀朋唤友，四处嬉戏。回忆起这些荒废的岁月，他自己后来也是颇为自责，说自己惜于少年，游荡不学。
1: 好酒，
2: 爸，再去那家酒坊喝两口。
0: 苏洵不求进取的表现，一度让乡里邻居都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向苏洵的父亲苏旭表达担忧。

0: 苏君是否介意老朽有一事相告？哎，快快坐下说。老丈请讲，何事见教？哎，
1: 老朽不敢，只因常见令郎，资质颖异，然每日嬉戏，不务读诗书。 心中不免忧虑，故来一言。

0: 老丈后裔倍感惶恐，寻郎年方弱冠，正当读书之时，若任其荒废，恐误前程啊！
1: 吾儿当忧其不学也。
0: 此言何解？
1: 寻儿天性聪颖，终有物事。
2: 待其自知必能发奋为学，老丈何必多虑也？来，知子莫若父。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苏洵的判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洵所走的原本就是一条不同于常人的成才之路。

2年前，二哥苏焕进士及第，喜讯传回眉山，乡邻们自然把钦佩羡慕的目光投在苏家兄弟身上，这家族的荣光犹如一阵春风，更让人对苏洵未来前程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巧合的是，程家长子程俊也和苏焕一道进士及第，这让程文应留意到了苏家另一个儿子苏洵。经过一番了解后，程文应对青年苏洵青眼有加，喜欢的甚至暗作打算，欲将爱女托付终身。接下来一番提亲问名等必要流程之后，程苏两家的联姻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在一个选定的吉日，一台大花轿吹吹打打，把芳龄18的程姑娘热热闹闹地从清神送到了眉山，送到19岁的苏洵面

在陈姑娘眼里，这从天而降的苏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呢？后来的司马光对此有一句明确的断语：城市富而苏氏极贫。

就这样，一夜之间，程姑娘变为程夫人。在这个新家，她需要立即去适应的，不仅有长辈的新规矩，有族人的新礼法，有平日的新讲究，更要以一己之身挑起苏家媳妇的重担，去操持繁琐家务，去应对日渐拮据的吃穿用度。夫家财力远不能和自己的娘家相比，这是程夫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按照常理，如果她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娘家的资助，也是合情合理的。何况程苏两家还称得上多年的世交。然而，当有人把这种想法向程

0: 夫人，他却如此回应。
1: 夫人，官家中光景似是清寒了些，仅以些许菜蔬粗粮度日，委实令人不忍相看呢。
2: 些许清贫倒也无妨，粗茶淡饭亦可度日矣。
1: 想来令堂令尊家业丰隆，且素来疼爱夫人，若夫人稍稍透个口风，岂有不应允之理？
2: 父母恩重，若我开口，诚然无不可也。
1: 既如此，何故甘受此等清苦？不过区区一言便可解此困境，何而不为啊？
2: 只是若因此惹人非议，说我夫君需仰仗岳家接济方能养家糊口，此等流言传将出去，叫我夫君颜面何存？
1: 这话虽如此，但夫人受此苦楚，令人不忍呢。
2: 吾夫为人清正，向来不愿倚仗他人，我又怎可为了一时之需损了他的清誉？此事万万不可。
1: 夫人高义，思虑长远，是非常人可比，令人敬佩啊。
2: 去那儿看看吧。
0: 宁愿清苦，也要自尊自立。在千年之前的传统中国，一位居家女性能有如此见识，更可见程夫人与众不同的独立品格。为此，司马光也不由赞叹：“非时律高绝，能如是乎？”相比娘家的殷实，司马光笔下极贫的苏家已是树破其叶，鳄鱼饥寒的困难户。要扭转局面，单靠微薄的田地收入实在无济于事。左右盘算的程夫人还是从自己家乡的特产里发现了机会。在岷江边长大的程夫人，对自己家乡不仅有深厚的感情，也有特殊的记忆。从小她就听老辈人说，上古时期那位衣着青衣、教民务农的蚕丛王，是如何把栽桑养蚕、缫丝织布的传统留在青神的。而打小开始，他就对家乡蚕茧丝帛交易的兴旺景象很有印象。

反复权衡之后，程夫人打算依托青神县的传统产业，再利用眉山县的商贸条件开一间丝帛店铺。然而一贯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以耕读传家的苏门，如果出了一位当街做买卖的媳妇，招致的各种非议可想而知。纵然当时北宋风气较前朝相对开放，但没有一股子毅然决然的胆识，

程夫人的生意怕是很难开张的。除了舆论的压力，更让程夫人为难的是，以苏家当时的窘迫，实在拿不出店铺所需的开张费用。下定决心的程夫人一阵翻箱倒柜，将当初陪嫁的所有金银首饰悉数变卖，这才勉强凑够了本钱，把承载着整个少女时代的嫁妆毫无保留地典当成了家庭未来的希望。在沙湖行蚕市一条街上，租下临街的几间房屋作为店面，再雇请几位帮工的伙计，总算把苏家丝帛店搞了起来。

0: 为了方便家人生活，依照前店后家的模式，程夫人把后院清理出来，安顿成了一家老小的居所。从此，这小小店铺货架上层层叠叠的蜀锦，一家人的未来便在这方寸天地间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1: 走啊，这边看看。
2: 行，那边看看。

0: 此铺声名果然不虚，货物齐全，真叫人目不暇接。
1: 两位客官光临，小店蓬荜生辉，敢问二位所求何物？
0: 久闻此地蜀锦最是上品，今日特来选购几匹，以作赠礼。
1: 客官慧眼。
0: 小店正有上好的青神蜀锦，色彩鲜艳，手感极佳，且请过目。果真佳品，这几匹布我甚是满意。
2: 掌柜，小生此行欲购几匹细绢，至下山之旅，
0: 不知可否有合适的货色？
1: 自是有的。
2: 小店丝绸轻薄柔软，
1: 最宜下衣，请稍等片刻取样，与客官细观。
0: 此料果然上佳，
1: 若够量甚多，能否稍作减价？
0: 客官够量甚丰，自当优待。
1: 小店向来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务必令客官满意。
3: 掌柜待客如此周到，难怪生意兴隆。
4: 多谢客官厚爱，日后若有需要，尽管吩咐。
3: 嗯，好，请。这里就是今天位于眉山市中心的沙湖行，就是当年程夫人开店的地方。 沙湖行因处于交通要道，当时来自成都府的锦缎、嘉定的大绸、本地的小匹土布司马等，林林总总都在这里交易。如果赶上二月里蚕市开市，整条街巷就更是车水马龙。

程夫人正是看中了沙湖行这兴旺的商机，经过一番辛勤的经营，生意也开始慢慢红火起来。

这以后，梅山城里的老老少少渐渐熟悉了这样的场景。这位苏家媳妇，要不在前殿里左右张罗，要不就是在后院里忙碌家务。淄博店有了盈利之后，精打细算的程夫人将积累下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生意周转，一部分拿来购置田产，收得的地租不但可以贴补家用，还能将余下的一些攒起来，作为将来父子几人游学、交友、赴考之类的盘缠。

沙湖像一处带树的宅子，已让程夫人心仪许久。在生意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她终于可以随自己心愿买下了这五亩大小的宅院，让苏家从此有了一个稳定且体面的居所。后来的苏轼曾在诗中深情地回忆母亲置办的这个新家：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腰凤及桐花。经商理财终究是为了这个家。这位前店里风风火火的女掌柜，在后院里却是温温顺顺的小媳妇。程夫人的尊老重孝也是有口皆碑。太夫人宋氏是苏洵的祖母。程夫人刚嫁入苏家时，老夫人虽然还在，但体弱多病，需要有人细心照料。不过老夫人的脾气有些古怪，平日里身边人走动的脚步声稍重一些，都会受到她的严厉呵斥。

作为孙儿媳妇，程夫人不仅每天为太夫人熬汤喂药、梳头洗脚，还要陪她说话解闷儿。渐渐的，家里人惊讶地发现，这位以前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太老夫人，面对自己的孙儿媳妇，竟然没有什么挑剔，脾气也似乎慢慢变得好多了。可能有人会不理解，为何苏家大小事务非得程夫人独自承担？她身边不是有一位年轻气盛的丈夫苏洵吗？难道苏洵没有为妻子有所分担？莫非当年对她青睐有加的老丈人程文应看走了眼？其实年轻时的苏洵并非一个不读书的人，他只是有着自己的阅读偏好。在他后来对自己的评价中谈到，他喜好经史，而不善枯燥的句逗以及讲究音律的诗赋，认为与其关在家里穷

听号手，还不如去阅读《人间》这本大书。对此，程夫人虽然心中忧虑，却从未当面指责自己的夫君。

曾经他也有好几颗客场应试，但其中的滋味竟然让他苦痛不堪。其后每思至此，极为寒心。最终屡试不中的他长叹，此未足为吾学也。愤懑之下，他干脆一把火将平时写下的旧稿悉数焚毁，决心从头再来，穷究诸子百家之书。

然而，真要全心向学之时，苏洵又不能不有所顾虑。毕竟他已非少年，家中大小生计、柴米油盐，无一不是沉甸甸的现实压在心头，推卸养家糊口的责任，也自觉羞愧，这不免让他觉得进退两难。

0: 夜已深，何故不眠？
1: 吾虽年岁已长，但仍愿意发奋读书。然而这样做，却是顾不得家里的生计，该当如何呢？
0: 我早想言及此事，只是不想让官人误解。既然官人有志向，尽管努力，家事自有妾身担当。
1: 这家务繁多，夫人一人如何担当？
0: 我虽为女流，却能持家，勤俭节约，幼时亦曾帮衬家计，现有田产，诸事无余。
1: 夫人若因此劳累，无心不安呐。
0: 我只愿官人成才，光耀门庭，若能如此，妾身之劳苦何足道哉？
1: 夫人如此坚韧，吾定当发奋读书，绝不辜负。
0: 官人但请专心于学，我必全力相助，无需他虑。

程夫人隐忍多年的期待总算有了结果。在妻子的支持下，苏洵幡然醒悟。后来他自己说道，妻子虽然不指责我，但是她一直忧虑不安，她是担心我沉沦而一事无成啊。从此苏洵斩断外缘，闭门谢客，心无旁骛，重新研读六经，探究百家，终于迎来人生的逆转，就此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流传极广的一个关于大器晚成的励志故事，说的就是苏洵。这段大器晚成的非凡经历，同样被司马光纳入笔下。

而且特别说明，是因为程夫人的深明大义，尽心担待，为苏洵隔绝了世俗琐事的纷扰，使他放下了所有顾虑，专志于学。苏洵由是卒为大儒，终成一代文坛名宿，传扬天下。正是有了程夫人鼎力支持，苏洵终得以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不朽行列。欧阳修也高度评价苏洵的才华，认为他文章词句雄伟，博学于古代而适合于现代，都是有用的见解，不仅仅是那些能写文章的人所能做到的。中华文化幸运地遇到了苏洵这位自成一家的非常之才。

0: 时间来到了1057年，宋仁宗嘉佑2年，汴京城里，文人士子们争相传颂着一篇文章。那是苏洵刚刚写就的《祭亡妻文》：“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这一年的4月，苏洵正陪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在汴京参加3年一试的礼部贡举。不料家乡突然传来了噩耗，一封家书犹如晴天霹雳，竟然告知了程夫人病逝的消息。这对苏洵父子3人而言，犹如支撑生活的大厦顷刻倒塌。难以抑制的悲愤，让年仅49岁的他一夜之间变为身心憔悴的老翁。正如他在《祭亡妻文》中所言：“自子之事，内事良朋，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一纸祭文，遥寄哀思。”9年后，苏洵在汴京病逝。按照父亲临终遗愿，苏轼、苏辙千里水路扶柩还乡，在眉山苏坟山上，兄弟二人种下青松3万棵，将苏洵和程夫人合葬一墓，总算随了父亲的遗愿。魂兮未泯，不日来归，免夫教子，地于光大。这是司马光以史家之笔给予程夫人的盖棺定论。
1: 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这也是司马光由程夫人事迹生发的感慨。可以说，

有妻子免夫助力，就很难有苏洵后来世人赞颂的非凡成就。然而程夫人也肩负着培养子女的重任。众所周知，相比丈夫苏洵，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后来更是青出于蓝，名满天下。特别是苏轼更被后世誉为千古一人，为众人所仰望。那么人们不禁会好奇，如果回到苏轼兄弟成长的童年，身为母亲的程夫人又是以怎样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兄弟二人的成长呢？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而歌颂。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3: 三、二、一，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4: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6: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7: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6: 怎么看？你觉得呢？
8: 黑警吗？
9: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尝到线索。
1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6: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1: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6: 内部三。

在中国大陆向南延伸的雷州半岛上，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雷州市。雷州古城内这条岁月斑驳的老街，名叫苏楼巷。相传，这个名字与当年苏辙被贬雷州，曾在这里居住有关。巧合的是，那年苏轼也从惠州被贬往海南儋州，雷州正是他的必经之地。苏轼因此得以和弟弟在这里短暂相会。千年之后的今日，在雷州仍能处处看到与他们兄弟二相关的文化遗存。

这天午后，被贬出岭南雷州的苏哲终于盼到苏轼的来信。自半年前兄弟俩雷州一别后，他就一直苦等着海峡对岸的消息。苏轼在信中告知，经过海南数月辗转，已在儋州基本安顿下来，要弟弟大可安心。信中又特别提到，吾母在世时，常叫我兄弟相亲相爱，不可有一日之离。今虽天涯海角，梦中每念及，未尝不痛哭失声。读完来信，苏哲不禁潸然泪下。

此时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已是大宋江山的天之尽头。面朝大海，无路可走，正如他眼下的处境。有关他当时的心境，透过这期间他撰写的文字，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东坡志林里，此时的苏轼开始频频

回忆起儿时的场景。夜里梦回之时，他似乎又闻到了沙湖巷海棠花的清香，看到了来凤轩中母亲在屋里屋外忙碌的身影。

0: 来了，那朝中有雀，母亲可否帮我捉来？母亲，帮我们吧。
1: 侄儿，雀虽小，亦有性命，乃是生灵，为娘不喜杀生，汝等亦应如此。
0: 母亲，雀儿如此之多，捉一只又有何妨？鸟雀有家。
1: 捉走一只，其父母岂不悲伤？
0: 真会如此啊！
1: 自然如此，万物皆有情，莫随意伤之。慈悲为怀，方为人道。
0: 母亲言之有理。
1: 将心比心，方能体谅万物。
0: 母亲，儿明白了，往后不再捉雀，愿与母同心，敬畏生命。
1: 很好。愿汝等日后皆怀慈悲，谨惜生灵。

南荒丹州的飞鸟总是勾起苏轼儿时的记忆，母亲那一声不得伤害鸟雀的叮嘱仿佛就在昨天。程夫人嫁入苏家后，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只可惜其中三个都在襁褓里早夭，抚养成人的只有八娘和更年幼的苏轼、苏辙一对兄弟。历经丧子之痛，程夫人将最深的母爱投放在了这几个孩子身上。生于诗礼之家，从小便受到良好家教的程夫人，每每读到史志典籍里壮怀激烈之事，总是心有所感。在为人母之后，她更是有心要将自己所仰慕的历史名士的品德风范传给子孙后代。在司马光为其撰写的墓志铭里，留有这样的记载：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是哲之幼也，夫人亲教之。可见兄弟俩幼年的启蒙教育主要落在了程夫人身上。对于读书之法，程夫人告诫两个儿子：你们读书可千万不要像周边那些人一样仅仅是做个样子，为了拿历史上的有德之人来做榜样。她甚至并不忌讳谈论生死，他会告诫孩子，如果你们能为正道而死，我也没有什么忧愁悲哀的。那些年透过沙湖行苏家老宅来凤轩的珠窗，常常可见夫人与两位小公子孜孜不倦读书习武。

0: 闻的场景。暮年苏轼依然清晰地记得童年的一件往事。一个晴朗的夜晚，月光如水，母亲收拾完家中的杂物，把兄弟俩叫到跟前，要考考他们进来读书的心得。那一晚，母亲手上拿的正是《后汉书·范滂传》。
1: 范孟卿家贫志坚，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广泽救人，行义于世。
2: 母亲，范孟卿心怀天下，却为吾辈楷模，然其父行，母亲岂不心痛？
1: 然其母临别时言，儿以正道行，虽死无憾。
2: 若儿将来遇到世人误解，母亲又如何看待？
1: 是儿，若你有此志，我自当支持。你能以范孟卿自诩，我亦能为孟卿之母。
2: 母亲真能不忧？
1: 正道虽险，行者无畏。若心无愧，虽困顿无惧。
2: 儿已明白，虽千难万险，亦当勇往直前。
1: 行正道需勇气，守正心更需坚毅，吾儿此志，祖位为母。
0: 少年时代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名节教育，在苏轼的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苏轼一生，为官敢有即时性的伟大抱负，和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的人生实践中，可以看到母亲程夫人的教育影响。正如《宋史·苏轼传》所评价，苏轼自为官以来，始终不屈服权势，出言忠诚，立论正直，在群臣中堪称楷模。在苏轼兄弟所在的时代，科举应试是男儿求取功名走向仕途的主要道路，但程夫人却以为要做大事必先会做人，没有良好的人格修养，即便求得功名也把持不住。在苏轼继《先夫人不发素藏》一文中，就回忆了一段铭记一生的往事。

0: 我的脚陷进去了。
1: 什么情况？莫非地上有什么物件？
0: 确实有东西啊，
1: 赶紧告诉夫人。
2: 夫人，
3: 夫人，师父请上来看看。
4: 不可妄动，非吾所有，不可取用。
0: 夫人，若真有宝藏，为何不看呢？
4: 天下之物各有主，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此物是前人埋藏，当留于此，不可贪求。非义之财，取之有背道，用之难安。清白持家，岂可因利失德？

0: 多年以后，
1: 泛舟大江之上，思接千古的苏轼，在《赤壁赋》中所感叹的那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就是不忘母亲教诲的印证。而这种清正廉洁、不贪不义之财的品质，始终伴随了苏轼兄弟一生。南宋诗人朱辩所著的《曲尾旧闻》里，记载着苏轼向文友刘共富提起的一段关于吃饭的旧事。苏轼将自己和弟弟在京城赶考时每日的餐食继承为一种三白饭。这所谓的三白之宴，不过就是一撮盐、一碟儿生萝卜、一碗白米饭而已。这样简朴的饭食，却在有关苏轼兄弟的史料中被多次提及。相传这也是源于童年时期父母的一番良苦用心。
2: 今日饭食虽简，然其中寓意深远。此三白饭，乃为汝等磨砺心智之深意。
3: 父亲，孩儿不解其中深意，不过米白、盐白、萝卜白，未免太过清淡。
4: 正是。米白、盐白、萝卜白，虽无佳肴，然自有其味。若能于此中品味人生之道，
3: 母亲所言似乎在教我等淡泊明志，不以物喜，勿以己悲。
4: 粗食不一，养性之本，经磨砺，方成人。
2: 汝等兄弟若有此物，吾与汝母其甚慰。
3: 坚守本心，清白做人，孩儿必不负所望，谨记父母教诲。
1: 后来苏轼流传极广的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或许就是这刻骨铭心的三白饭咀嚼出来的灵感。而纵观苏轼一生，都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在《东坡志林》中，苏轼自己就感叹道：人生所拥有的东西都是有定数的，衣食无忧和功名富贵一样，都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节俭的品质也伴随了苏轼一生。后来在汴京任职期间，有一年元宵节，皇上下旨要采购浙江花灯。苏轼认为此举过于靡费，毅然上书劝谏。宋神宗对苏轼的刚直颇为赞赏，最后朝廷因此收回了成命。待到苏轼、苏辙相继迈入束发之年，为了满足儿子们蓬勃生长的求知欲望，苏洵和程夫人开始积极为孩子们寻找更多的老师和求学的机会，希望孩子能博采众长，为治学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在眉山青神县岷江东岸的翠微峰下，有座始建于唐代的寺院，这就是有西川林泉最佳处之称的中岩寺。中岩寺后山上的中岩书院，相传就是苏轼和苏辙幼年曾经游学的地方。当时在书院教书。

的乡控进士王芳，是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和苏洵也有多年的交往。苏洵性格孤傲，但对王芳却敬重有加。程夫人看好的不仅因为先生有丰富的学问，更是因为先生有受人尊重的人品气节，是他心目中德才兼备的师长。中研书院的游学时光，正是苏家兄弟青春萌动之时，学业的突飞猛进，意志的磨砺淬炼，生命的冲天怒放，情谊的萌芽滋长，一切都在他们身上悄然发生。而对于年龄稍长的苏轼而言，这段年华更是他收获满满的时光。后人认为，苏轼在这里遇见了先生王芳的女儿王福，成就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段姻缘。这段两情相悦的初恋故事，让这清神忠言的浣鱼池从此也甜蜜了千年。在以后的岁月中，忠言书院化为苏轼兄弟终生难以忘怀的时光。记忆深处有先生的教言，同窗的交游，兄弟的情分，青春的爱恋。院子里的竹百花开了一年又一年，程夫人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也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就要告别母亲，走向广阔的世界，去一展平生抱负。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佑元年暮春时节，19岁的苏轼，17岁的苏辙，随着父亲苏洵告别母亲，沿着古老的出川蜀道，从梅州一路向北，踏上去往汴京追求理想的行程。

第二年三月殿试，苏轼进士及第，苏辙也同榜进士。苏轼健笔驰骋、气象万千的文风，更是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一时间，朝野上下传开眉山二苏的佳话。然而，金榜题名的喜讯还没有走到眉山，家乡那边却先一步传来噩耗。程夫人已于四月初八猝然辞世。借助司马光所写的《程夫人墓志铭》，可以得知，就在父子三人离家赴京准备考试的时候，程夫人这边已经家无一年之储，需要日日精打细算，境况到了快揭不开锅的窘迫境地。这些年来，在程夫人艰辛操持下，苏家虽已经积蓄了一定的财力，但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大量支出。父子三人赴京赶考之前，苏家的经济情况已经不甚宽裕。苏洵后来记载提到，我们三人出门外出花费较多，但家里尚有十来人，生活就会困难。如顾虑到家人生活，自己就很难外出。踌躇良久，苏洵又想到自古以来一些贩夫走卒尚能提妻妾子奋身远行，自己又何独不可？为了两个孩子的前程，苏洵最终还是决定进京赶考。对于丈夫的决定，程夫人当然是支持的。然后，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就完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肩上。

父子三人一去得以年头计算，其中衣食住行、应酬交际也是一大笔费用。程夫人无奈，只有倾其所有积蓄变卖值钱家当，一切努力只为了父子三人可以安心出门，追寻自己的理想。

另外，平日里族人相邻，但凡有任何急难之事，生性善良的程夫人也总会给予周济，天长日久，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而五年前，苏轼的姐姐八娘嫁入程夫人娘家之后不幸早逝，这让她心痛欲绝。丈夫苏洵一怒之下幡然断绝与自己娘家往来，这又给程夫人带来更大的打击。辛勤的操劳和沉重的压力终于压垮了历来坚韧的程夫人。抱憾离世之时，他年仅48岁。

据苏洵在与欧阳内涵第三书中的描述，此时家中屋炉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

此时家里尽管还有五六口人，但是因为顶梁柱的坍塌，和美之家也不再复现昔日热闹场景，淄博店的铺面也人去屋空。父子三人难以想象程夫人是怎样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

柔顺足以牧其足，智能足以齐其家。这是后来司马光对程夫人温顺柔婉性情以及智慧能力的中肯评价。自18岁嫁入苏家，27岁生了苏轼，29岁再生苏辙，母子相伴20个春秋，人间来过，思念绵绵。夫君在外可曾安好？轼儿、辙儿此番共聚能否如愿？离世之际，他的内心该是何

在母亲的遗物中。苏轼特意选了一对母亲生前随身的簪耳首饰作为留念，并从此一直携带身旁，各种深情自不待言。直到34年之后，苏轼担任杭州知州之时，才将母亲这对簪耳布施给了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在他看来，如此安排是对一生礼佛的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母亲去世20年之后，41岁的苏轼出任徐州知州，时遇黄河决口，徐州危在旦夕。他身先士卒，带领军民死守抗洪一线。《宋史》记载，当时城中有钱人纷纷出逃，苏轼却迎难而上，激励将士坚守，表示只要自己在，绝不让洪水淹没城池，从而稳定了民心。在抗洪期间，他干脆住在城头，日夜巡视，过家不入，直到徐州转危为安。他的这番行为不仅得到朝廷嘉奖，更是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为官便奋力有当世志，落难亦不忘坚守初心，仁爱众生。这些从父母那里传下的品格，影响了苏轼的一生。45岁时的苏轼，祸从天降，人困黄州，却实现了人生的突围，完成了精神的升华。他眼见当地百姓因为家贫而无力养育儿女，乃至发生溺婴的人间惨剧，遂奋笔上书鄂州太守朱寿昌，请求官府出面制止。而后他又发起倡议，四处募捐，并主动捐出自己的微薄俸禄，筹建东坡雪堂救儿会，可算作中国最早的一所民办孤儿院。同时，在被贬黄州及之后任杭州知州期间，为了治病救人，他甘愿遭受背信弃诺的骂名，两度捐出友人交付的治病秘方圣散子，为无数瘟疫病人解除了苦痛。

宋代费衮在《东坡还宅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苏轼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有意将江苏宜兴作为终老之地，于是耗尽积蓄购得一宅。谁知刚购房不久，就得知由于原房主私自卖了宅子，结果让自己的母亲无家可归。苏轼心生怜悯，不仅将房屋还给了原房主母亲，还当面焚烧了购房凭证，甚至连房钱也不要了。最后导致苏轼

0: 自己居无定所，竟然病故在朋友的屋子里。苏轼一生屡遭小人算计，命运多舛。公元1094年，57岁的他以衰老之躯仍然被贬至惠州张力之地。 但苏轼却都能坦然面对，也能一如既往深谙他乡，心系民生。如此心态的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苏轼心中最放不下的，总是民生疾苦。在惠州期间，某夜回家时，他发现有乡民在枫湖上涉水而行。二位乡亲，见汝等涉水而过，是否常有不便呢？
1: 苏公。
2: 此河无桥，吾等每日涉水，时多艰难，尤其雨天，更是难行呐。是啊，老幼出行尤为不易，每每涉水，心中总是忧虑。
3: 既如此，汝等涉水出行，当务必小心，尤其。
0: 照顾老幼，安全为重，啊！苏公如此关心吾等，实乃吾等之幸。当发现枫湖两岸乡民外出只能涉水而行的不便之后，苏轼即刻向官府建议，在湖上修两座桥。 一座通河岸，一座通湖岸。为了促成此事，他劳心劳力奔走呼号，从勘定桥址到募集公益，诸多琐事，他都亲力亲为，甚至为筹集款项，苏轼干脆将仁宗皇帝赏赐的西带捐赠出来。 还写信动员远方的苏辙为惠州捐钱注诗。当地人为了铭记苏轼之大德，干脆将枫湖改名为西湖，因为他们觉得苏公一定更偏爱西湖。 就像苏门弟子秦观诗中所言：“十里荷花汉淡出，我宫所至有西湖。”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言：学习之道，在于反复温习，以巩固所学。学而不习，则遗忘；习而不学，则无心之。唯有二者并行，方能得其乐。
2: 先生，学生虽居儋州，然求知若渴，愿闻先生教诲。
0: 好，坐下。汝等求学之心，吾甚欣慰。虽

0: 处偏远，然学问无涯，为勤奋可达。
1: 谢先生教诲，学生定当努力，不负所望。
0: 好，
2: 愿随先生学问，求得真知。
0: 好，吾当尽所能，祝汝等成才。切记，学贵有恒，唯有恒心，方能有所成啊。
3: 即便到了垂暮之年，困于儋州的苏轼仍以生命最后的倔强与艰难困厄之中，办学堂，教子弟，兴学风，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在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播下文化的种子，亲自培养出大批饱学之士，包括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不仅改写了海南的文化历史，更开启了海南后续人才辈出的先河。一想到海南大概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苏轼还生怕死后叨扰百姓，为此交代起身后事来，言语中依然是爽快干脆的苏门风格，生不切家，死不服旧，此乃东坡之家风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纵然九死难荒无不恨，仍是自由其绝冠平生。从父母而来自立自强的家风，如清风入怀，自始至终伴随着苏轼一生，带给他温暖和力量，以至于像黄州、惠州、儋州这些人生的低谷，都成为他生命高光的舞台。而承受家风滋养的苏轼，又会以怎样的人生笔墨去续写兄弟之爱、父子之情呢？这温润厚泽的苏门家风，能否瓜瓞绵绵，耳昌耳赤，如大江东去，于天地之间，至千秋后世呢？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0: 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今天，江西省九江市湖口，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两座石灰岩山峰临江而立，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石钟山。

石钟山被称为江湖所欲，地理位置异常险要。2000年来，众多中国历史上刀兵相见、朝代兴替的纷争，先后在这里上演。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喀斯特地貌景观，石钟山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名士登临寻访。然而，相比石钟山历史上那些风云涌动的历史传奇，更让他名声大噪的，却是一段关于苏轼教子的故事。

0: 两个月前，朝廷发布诏令，指明苏轼由黄州量以汝州，终于结束了近五年的黄州谪居，那颗蛰伏已久的心再次起飞。恰好大儿子苏迈正准备赴任德兴县尉，这是儿子涉入仕途的第一步。苏轼为此专程绕道壶口，欲向儿子交代心中的诸多嘱托。初夏的一个夜晚，江风拂面，月色清亮，苏轼与苏迈摇一叶小舟，兴致勃勃地前去查探当地名胜石钟山。在经历了父子重逢的快乐后，兴致勃勃的苏轼面对眼前的石钟山，忽然灵机一动，向儿子抛出了自己的疑问：“
1: 迈儿，世间事物皆有因果，此山得名，因石名如钟。今日携汝同来，一探究竟。”“
2: 如何得闻其声？”“
1: 水击石，声随流激荡，自有妙音。然或另有因，需细查。”“
2: 愿随父前去探其奥妙。”“
0: 于是父子俩开始实地探查。苏轼的目的既是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也是想借题发挥，好让儿子明白一个道理：凡事不可主观臆断，唯有亲探实考，方能明了真相。
1: 迈儿，此生乃水石相击，声如鸣钟，因而得名。”“
2: 啊，果然如此，父亲所言极是，钟声清晰可闻。
1: 此山因声得名，古人命名常取其形或声之意。汝当知世间事物，需亲探方知，不可轻信流言。”“
2: 父亲教诲，儿铭记于心。”“今日得随父探查，方知石钟山之由来。
1: 汝日后需勤于探求，慎思明辨，方得真知啊。”“
2: 父亲之言，儿当谨记，不负所望。”“
1: 善。”

0: 临别之际，生怕儿子再有懈怠，苏轼又将一方砚台留给苏迈，并专门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铭文。
1: 儿子，以后你就时时带着这方砚台，让它替为

0: 学习圣贤之道，一定要有如饥似渴的态度，每日里都要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苟日新，日日新，要心存善念，体恤民苦，知道行书与诵乃人命关天，务必慎之又慎。
1: 作为苏轼的长子，苏迈一直有着自己的担当。当年父亲因为乌台诗案横遭不测，身陷囹圄之时，年方20的他依然担起责任，安抚好家人之后，一路直奔京师。抵达汴京后，他一直驻留于御史台外，守望着高墙之内的父亲。为了为父亲准备每日的衣物饭食，还得四处走动，八方求人。经过130天的煎熬，终于等到父亲走出牢门的一天。在苏轼的熏陶之下，苏迈可谓品行端正，好学上进。后来在德兴县尉任上，其清正廉洁的作风很受当地人称道。对此，德兴县志亦有专门记载，说他文学优善，政事精明，边朴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养之。

长子的忍辱负重，苏轼全都看在眼里，既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也成了他心中操持家业的定心丸。后来再度被贬之时，他就给友人写信言道：家里大部分人都去了宜兴，幸好有苏迈照应，安顿妥当，免遭流离失所，这才能让我在外没有牵挂呀。

而对苏迈从政作风，苏轼也有点小小的得意。按他的话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苏轼膝下长大成人的共有三个儿子。如果说长子苏迈有治世之才，传承着父亲的为官之道，那么次子苏代则更多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分。苏代虽打小体弱多病，但脑瓜子却十分灵光。父亲每每提到书中的典故，他的反应比哥哥还来得快。

0: 或许从苏代身上，苏轼又想起了自己少年读书的情景。欣慰之余，他从不掩饰对儿子的夸赞：代好学，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
1: 戴儿，近来可好？宛如气色甚佳。

0: 父亲甚慰，多谢父亲关心，孩儿身体已无恙。随父途中，偶遇风浪，作诗，怀口遇风，请父指正。
1: 好。

0: 好诗啊，气势磅礴，颇有孟郊贾岛之风，实在让为父欣喜啊。
1: 父亲谬赞，孩儿只是随感而发，不敢与前辈相比。
0: 哎，切莫过分自谦，此诗已能看出你学识日进，然为父有一言相告：养气勿淫娥，声名既太早。你虽才华出众，犹需修养内在，切勿贪名。
1: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必勤勉修身，不负父亲期待。
0: 好，待儿乃为父之骄傲，只要谦逊勤奋，必成大器。
1: 孩儿定不负父亲厚望。
0: 好。
2: 父亲的叮嘱，苏岱一直谨记在心。在父亲过世以后，苏岱更是励志发奋，谢绝郊游，终日与青灯黄卷为伴，闭门十年，学识与文章皆有长足进步。当时的大文学家，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读了苏岱的文章后，还专门写有《送苏岱》一诗，夸赞他是胸中历历铸千年，笔下源源覆百川。

相比大哥的老成持重，二哥的聪慧机敏，三小子苏过又是一种风采。他不仅兼具两位兄长的优秀品格，更为难得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似乎与父亲有着更多的同频共振，以至于当时有人就戏称他们父子俩，一个为东坡，一个为小坡。世人有这样的评价，也可能是因为苏过与父亲相处的日子最长有关。多年的甘苦与共，使苏过更能理解父亲的悲欢。在苏轼后半生的岁月里，大都是他们父子俩相随相伴，一路颠沛流离，万里逃荒。1094年，重新执政的新党再度排挤旧党，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的苏轼又被贬岭南惠州。在途经惠州城外罗浮山时，为排解心中郁闷，苏轼决定带着苏过登山抒怀。游山途中，父子二人依然以诗唱和，借题明志。其中苏过的《贺大人游罗浮山》，不仅表达了对父亲品德的敬仰，更道出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在苏过看来，人生不过一场虚幻，富贵也好，穷困也罢，并无分别，只要内心平静，哪里不是人生？难以想象，这时的苏过年龄不过20出头，其心境却如此圆融通达，大有乃父之风。

0: 三年之后，苏轼又从惠州再贬儋州。本是地老天荒的极贫之地，朝廷权臣又严禁当地官员救济苏轼，苏轼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竟到了粮食短缺、无米下锅的境地。
1: 父亲，父亲，请看，听乡亲们说，此物十分香甜。
2: 果儿，想用此物做点什么呀？
1: 孩儿想为父亲做粥。
0: 这天，苏过想方法从野外挖来了一些山芋，亲自为父亲熬煮芋深羹。
2: 果儿，此羹香气扑鼻，为父心意怅然，想必滋味更为不凡呢。
1: 父亲，孩儿尽力而为，愿此羹能如诗中所述，兼得山林之清与家常之暖。
2: 妙极，妙极啊！山林清，家常暖，果儿才思不减，然为父更喜你孝心一片。情深胜于珍馐啊。
1: 父亲谬赞，孩儿所为唯愿父心欢悦。父曾言，人间至味是清欢，若此羹能得父欢心，便是孩儿之幸。
2: 人间之味非是佳肴，乃是情意真挚。此芋深羹在为父心中已是珍品。
0: 海南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苏轼从不缺乏在困顿生活中寻找快乐的能力。

0: 这一年冬至临近，海边的渔民将一些刚采获的生蚝送给他。苏轼和苏过把生蚝撬开，挑出其中大的生蚝烤熟了吃，发现味道异常鲜美，大喜过望。
1: 为父此番游去海南，本以为是桩苦差事，却不曾想竟得享一顿人间难寻的美味。
2: 父亲所指可是这海中蚝也？
1: 正是此物，味美而鲜，食之不厌。可惜为父如今有一忧啊。
2: 父亲何忧之有？此等美味岂不正是天赐之福？
1: 怕是此话传到北方，那些君子们听见了，岂不人人争相效仿，要来此海南之地求个贬谪，届时怕是会

0: 分了你我这等美味呀！啊！
1: 父亲此言实乃绝妙，若北方君子听闻，怕是这海蛎子未必够分呢。
0: 如此说来，为父还要嘱咐你，日后莫要轻易提及此事。要是这海南清净之地成了人间乐土，反倒让为父这等贬谪之人无处安身呐！啊！
1: 父亲所言极是。
0: 来来来，
2: 这段源自苏轼短文《石壕》所记载的趣事，呈现出父子俩在贬谪困境中依然自得其乐的快乐时光。漫漫长路上，苏过成了父亲的生活助手和创作伙伴，为艰苦的流放生活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慰藉。而苏轼也以自己豁达乐观的天性，驱散了笼罩着他们的沉沉阴霾，点燃了儿子内心的希望。1097年，当老迈的苏轼拖着病体在等待跨海去儋州的时候，给大儿子苏迈请安的信函写了一封回信。这几乎就是苏轼留下的一首示儿诗，也可以说是一封情深意长的家书，形象地呈现了苏门家风的温暖，也饱含着对于子孙后世的期望。
0: 如果老天开眼，让我还能从海南回到中原的话，估计天子都会带着珍肴美食来看望我。我现在做梦都想着家里的生活，早上有你们兄弟几人忙于耕读，到了晚上有女人们在灯下纺纱织布。儿子，春秋古时的研读可是我们苏家一向的传统，你们兄弟几人将来不管做什么，都希望能有文章留在世上，让后人记得咱们苏家的故事。到那时，你们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真正安心了。
2: 公元1100年，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在苏过的陪伴下，带着九死难荒无不恨，资由奇绝冠平生的喜悦渡海北上。相传抵达常州时，苏过接到朝廷任命文书，要赴异地就任官职。这些年来，苏过一直陪伴着被贬的父亲，此次被朝廷启用，不免又有几分激动和期待。
1: 父亲，吏部典韦已至，而蒙恩不日便当赴任，儿虽愚钝，亦知仕途非坦途，然此番出涉宦海，终是
0: 果儿，且坐。
1: 是。
0: 如观此茶，除非是翻浪若雪，须臾却归于澄净。宦海风波，亦复如是啊。

服情教诲而谨记，然前路虽远，终是圣恩所赐。

西国狂庐，见烟雨空蒙。为其神秀甲天下，后观前唐朝，擂鼓震天，以为壮观无匹。然烟雨终是水雾，潮汐不过月影，未知是千般恨，道德还来。

0: 庐山烟雨浙江潮，味道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烟雨仍是烟雨，潮汐仍是潮汐。
1: 痴儿，世人所知甲天下者，不过名相耳。为父初入凤翔，一怀治君尧舜之念，今观之，却不如黄州损绝，儋州豪肉臣妾。
2: 孩儿明白了，此需赴任，为首查民末，慎行欲六字，荣辱牲畜，总归学父亲一蓑烟雨任平生吧。
1: 为父早在黄州就曾说过，

0: 唯愿孩儿于切路，无灾无难到公卿。
1: 孩儿明白父亲一番苦心。
2: 一生在仕途上起落无常的苏轼，历经坎坷，早已看淡荣辱，借此机会劝导苏过，希望不要过度贪求名利，冷静看待仕途得失。此时在他的心里，早已不求孩子大富大贵，唯愿无灾无难，平安健康。修齐治平，弘毅致远，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一心崇尚的理想人生，是诗礼人家世代恪守的家法大义，也成为了孕育苏门家风的

社会文化土壤，但家风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三苏父子回望百年，就可以看到一条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一直在他们祖辈身上代代相续。先人们的精神品质、家言义行，早已形成强大的文化基因，成为了融入苏氏血脉中的父祖之训。关于苏氏祖父苏旭的记载，可见于苏门六君子李治所传的《师友谈记》中。这里记录着苏氏师生之间平日里的诸多对话，其中就有苏旭的逸闻趣事。在苏氏心里，自己祖父的形象那是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苏轼在《苏亭平行状》也提到，当年眉山县乡邻都知道祖父的豪侠仗义、乐善好施。有几年，苏旭在自己粮仓中囤积了不少谷物，大家都不理解，以为他想囤积居奇，等荒年来了好趁机高价出售。后来当地果然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眼看家家户户揭不开锅的时候，苏旭却果断放粮救灾。祖父非比寻常的仁义之举，解除了乡邻的困境，也震撼了年幼的孙子。后来宋人应俊在《秦唐寓俗编》中认为，听闻眉山苏旭一生行善，照顾乡邻，为人疏达，清吏好施，救人之急，才有了苏洵、苏轼、苏辙这样名满天下的后人呐。这虽然是古人一种消极的因果宿命思想，但也恰恰说明家风熏染传承的巨大影响。父祖辈的行善积德故事，不由让世人对文星闪耀、轩冕相继的苏氏文化大家族更加油然生敬。

小说，祖父苏旭是耿直豪爽的民间乡绅，外祖父程文应则是饱读诗书的当朝文官。两人虽行为方式大有差异，却都是一样的古道热肠。有一年，青神县也是遭遇大旱，程文应不忍见到老百姓断粮断炊的惨状，依然将自家数百亩田产捐给中岩寺赈济乡民。

0: 长老，此次大旱，百姓积谨，无心不仁。特来商议，愿将民将便数百亩宝水田捐与贵寺，以济苍生。施主仁心，必能解众生之苦，积无量功德。此田捐助庙产。
1: 往借贵寺之力，往施粥饭，救济饥民，以为无成家，积福阴德。
2: 施主所言极是，寺中必竭力而为。

0: 不负施主厚望，
1: 唯愿此举能稍解民困，吾心足矣，还望长老多费心。
0: 阿弥陀佛。
2: 在有关苏门脍炙人口的故事中，苏轼与苏辙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手足之情，也一直是千古流传的佳话。兄弟俩自幼如影随形，兄友弟恭。相比苏轼的旷达随性，性情内敛沉稳的苏辙，反而时时为官场上屡遭不测的兄长遮风挡雨。当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下狱时，苏辙冒死上书皇帝，依然表明臣欲欺纳在身官以赎兄事，一身官职皆可放弃，只要能换回哥哥一命。身陷囹圄的苏轼也恐此生不能再和弟弟相见，更是袒露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心声。而苏轼那句千里共婵娟的名句，正是他们兄弟相隔异地仍心意相通的写照。

1097年，同样被贬的苏辙也来到岭南，在雷州与即将跨海儋州的兄长相会。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竟如孩童一般的欢快，每天夜雨对床，说笔平生，说儿时嬉戏欢愉，忆父母言传身教。直到6月11日，苏轼不得不与苏辙辞别，而这一次也成为兄弟俩在人世间的永别。

0: 此去儋州，路途遥远，恐再难重逢，心中怅然。
1: 兄长珍重，儋州虽远，地心相随，虽不能常伴，然无时或往。
0: 吾兄弟共历风雨，今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聚。唯愿汝珍重，擅自安顿。
1: 兄虽天涯海角，亦当自珍。弟在此遥嘱，愿兄长早日归来。
0: 此别虽苦，然兄弟之情千里不绝。
1: 兄长珍重，愿天佑吾兄。

一心想见到弟弟的他，却在常州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遗言满是对弟弟的思念。唯吾子由，自再贬即归，不及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他嘱咐弟弟为自己撰写墓志

去世后，苏轼的后事全由弟弟一手操办。苏辙将哥哥安葬在距自己所居颍昌不远处的夹县，以便自己可以时时陪伴在兄长身边。苏轼离开后，苏辙主动担起了照顾哥哥后人的责任，把苏轼三个儿子及家人都接到身边予以照应，并归隐乡野，闭门谢客。

十一年后，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家人遵其遗嘱，将他与哥哥合葬地。后人又将苏洵的遗棺冢建在这里，希望三苏就此能魂归一处。今天河南夹县的三苏园内，静静安放着三苏的墓地，郁郁葱葱的柏树高耸斜立，当地人说是朝着家乡梅州的方向。春天来临的时候，墓园外的白牡丹迎风绽放，表达着后人的哀思。坟头青草依依，在风中摇曳了千载春秋。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终于生死为伴，永不分

程文应到苏洵、程夫人，有苏轼、苏辙，再到苏迈、苏代、苏过等等，百年不断的香火传递，代代恪守的祖训家法，让苏门家风终得自成一体，更在以后的千年岁月里不断开枝散叶，惠及天下。南宋年间，眉山沙湖行的这家苏家老宅被赋予全新的含义，三苏故居升格为祭拜之祠堂，成为后世中国人又一座精神殿堂。历朝历代络绎不绝的人们怀揣仰慕之情步入这个传奇之地，借由一砖一瓦追忆精神永存的千年风华，流连一草一木寻找无限景仰的心灵归宿。今天的眉山清神，岷江边上浣鱼公园里芳草萋萋，一座造型独特的纪念建筑立于一汪碧水之中，如玉盘出水。这便是全国独一无二的苏母祠，千年之前。

清神的女儿程夫人在这里诞生长大成人。今天她的家乡后人又以如此隆重的礼仪迎候她的归来。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苏门家风，历经千载依然浩荡如初，成为照亮后人前行的精神灯塔。纵然行走在漫漫征途，总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归宿。血脉滚滚，山高水长，此时此刻，历史的故事已翻开新的篇章，而天地间的传奇仍在岁月中绵延流淌。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

0: 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8: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2: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把枪放下。
11: 全球是十月初一过年。
12: 来，灯光，需要光。

江河纵横，群山绵延。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每年农历六月，这片神秘的土地都将迎来古老而庄重的节日——火把节。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接生了嘛，都接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凉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阁，以为乐火。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俗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洛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

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顷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

0: 羌笛声声，白云悠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羌族。他们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全家先守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2: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传承一种传承，就那么个绣。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3: 我们的羌族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神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三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1: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那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树根根，一年十二个月就是十二节。嗨，阿爸木皮，新来下面。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4: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0: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迁居聚集村。
1: 过两天你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沙拉古道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日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一，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

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咱就是吃一口一口的。
1: 哎，灯光，下光。

0: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1: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2: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2: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就希望用镜头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3: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哇，我也想吃。
2: 来了。
3: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无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全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 哎，灯光，徐亚光。

0: 藏族，是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有着淳朴友善、热情豪爽的性格。在藏族风俗中，每年藏历一月一日，藏族人民将迎来隆重欢乐的传统节日藏历新年。藏历年正值冬春之交的农闲期，承载着人们对秋收的喜悦和春耕的信心，同时也传达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新春和新年的追求与向往。今天是藏历12月29，也是藏历旧年的最后一天，皑皑的白雪落在大地，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家住康定市塔公镇的尼玛拉姆一家，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早早的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于曲央措姆姐妹俩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妈妈在给他们穿戴新衣的同时，祝姐妹俩要勤奋学习，懂得感恩，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除了准备过年要穿的新衣服，藏族人民还会提前准备各种新年美食，比如卡塞、古突和青稞酒等，以此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幸福吉祥。正月初一抢头水，是藏历年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风俗。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人们提着茶壶、水桶等器皿来到水井子，热闹争抢头水。因为取水时人们争先恐后，故为抢。谓之金水、银水，谁能最先取回象征吉祥的新年头一桶水，寓意着这一年会万事如意。
1: 主要是金子来抢头水，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0: 藏历年的新年之风也从高原吹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在武侯祠横街，各种特色鲜明的藏式服装、流光溢彩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雪域高原。阿热藏餐在成都是一家人气很高的藏餐馆，也是最早的藏式餐馆之一。随着藏历新年的到来，老板阿热又变得比往常更忙碌了。在传统的藏餐食材基础上，结合大众口味，让藏式餐饮文化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的食客感受到藏餐舌尖上的美味。
2: 两位好，我们这边是最近要快过年了嘛，然后我想推荐一些特色菜。
0: 各地的食客们纷纷来到店里，

0: 品尝美食，感受美味所带来的节日氛围。
1: 今年子女
2: 过节
1: 要回家吗？
2: 就是在成都过吧。
0: 偌大的店面，浓郁的香味唤起了大家的味蕾，而传统藏餐和改良式藏餐的结合，也满足了各族群众不同的口味。食客们在此以美食为媒，谈天说地。如果说藏历年有什么活动能体现最盛大的热闹和团圆，那一定是看新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今年康巴卫视的藏历新年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由熊文新挑起了大梁。
3: 来，灯光下光看一下。
0: 一年又一年，联欢晚会不仅是藏历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经典节目的展示舞台。藏族歌舞、唐卡画作表演等精彩节目悉数登台，仿佛把草原上豪放和惬意的生活搬到了聚光灯下。藏历新年晚会承载着各民族同心的努力，也带去了最诚心诚意的祝福。在这一天，人们不论地域民族，不论远近亲疏，只是满怀希望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传统节日是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厚重的精神寄托。中华文化浓缩于这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里，也展现在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之中。藏历年，一个充满浓厚民俗气息、独具人情韵味的节日，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交往交流交融，以独特而包容的烟火气，承载着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0: 咱就是这一次的过年。
1: 哎，灯光，下光。

0: 我晕了。
1: 胡萝卜，咪咪剪，砍刀砍刀摇波念。
2: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文化庆典，代表着辞旧迎新、吉祥如意、团圆平安等美好祝愿。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23开始，直到正月15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

0: 正月初一，浪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浪中古城。
1: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0: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1: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0: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2: 一般就用红色，全部一下封了就行了。今年我们做这个大门啊，工艺要求是相当的高，难度也比较大，镂空的、浮雕的、立体的，从每一个细节高头一定要把它研究透彻，
3: 要把它调出的颜料是有颜色的。
0: 作为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大门的总美术师，王洪斌肩负着点亮中华之门的重任。然而在工期接近尾声的重要时刻，王洪斌团队却面临着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难题。
2: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原来的主层的钢的硬度过硬，给我们的轨道形成了一个硬碰硬的过程，换一个主层稍微软和一点，它就跟它形成一个互补。
0: 经过王洪斌团队的日夜奋战，中华之门逐渐屹立起来。农历腊月30日除夕，中华之门成功点亮，王洪斌这群彩灯人的责任和汗水也随之熠熠生辉。当夜幕降临，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正悄然开启。自贡灯会以灯为媒，点亮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流光溢彩间促进了各族人民民心相通，文化交融。与此同时，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五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4: 我们这个家庭是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五种民族。
0: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
5: 共祝愿我们有一场
0: 正月15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6: 舞狮，大家就

0: 传承小腿，精彩的全部拿出来。
1: 要得，
2: 那我们就干。
3: 武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千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敬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敬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唐诗月到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一枚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习惯了天下。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的。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内马三，
2: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3: 目标人物出现。
4: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本地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1: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不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2: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1: 啊，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2: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1: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2: 看看有多漂亮。
1: 金桂。
2: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1: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2: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中华菜。
4: 好，快进来。
2: 有豆香。
1: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5: 杨姐去了，不差。
1: 好的，
2: 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没呢。好，有点，快点称。好了，7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5: 我要送，我妈给你的嘛呀。
2: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1: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2: 辣椒小炒肉
1: 啊，对，
2: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1: 好，
2: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4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2: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1: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2: 我端走了。
1: 好，端走。

0: 肉的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1: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0: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1: 匮乏的时候
0: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1: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0: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这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

0: 书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太好吃了，嗯嗯。真的非常非常美味，嗯。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
2: 嗯，
1: 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家红糖就保留了光头，因此他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致是个包的是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压腿，晓不？晓不咋做呢？炒点包子啦。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

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黄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这个怎么回事？
2: 连着换花岗岩路，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3: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长沙，对不对？
3: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0: 战争胜利主义。
3: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3: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3: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3: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在那个
3: 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

0: 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啊，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1: 乡级官员带回的

0: 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汤默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四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一个半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七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异化了，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还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
2: 是。
1: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

0: 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胃。
2: 太能干了啊！马上就要吃了啊！要。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
4: 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够啊，
5: 我尽量少吃点米饭，
1: 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4: 久等了，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起吃吧。
2: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好夹的嘞。
3: 好巧。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3: 就是这个
2: 鳝鱼，
3: 那个排骨。
2: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够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工艺
0: 都一样。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
1: 嗯，
0: 一个是食物，
1: 嗯，
0: 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
1: 嗯，
0: 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
0: 啊，
1: 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菜这个发菜，
0: 嗯，
1: 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炊，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

0: 不丢走中原。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
1: 聚居，嗯，
0: 他们
1: 大家族住在一起。
0: 就是我们客家人其实心很齐，嗯，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1: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0: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1: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0: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死。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4: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这个样子。哈哈，
4: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那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2: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

0: 是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1: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2: 好吃多。
1: 好吃，真不错。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1: 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3: 被你拍到，
1: 像不像涩谷？
3: 是，人潮涌涌啊。
1: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3: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1: 是的，是，
3: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1: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0: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

0: 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0: 好嘞，
1: 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什么？
2: 走，
0: 休息去啊。
4: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5: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6: 通道里面堆满了
4: 东西。开始6分钟，
7: 请提供安全依赖。
4: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1: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3: 怎么看？你觉得呢？
15: 黑警吗？
1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3: 那个案子，
20: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1: 目标人物出现。
22: 过来，把枪放下。

0: 我做了一点早餐，吃一点吧。
1: 我在这儿打搅了一宿，是来向你告辞的。
0: 那也得吃早饭啊，吃一点，然后让常叔送你从后门离开。
1: 好。
0: 行。
2: 伟康先生，优美小姐，你们来了。稍等啊，我给小姐说一声。
3: 小姐，北川君和优美小姐来了。
0: 你先去那边躲一下，不能让北川看见你。
2: 北川先生，优美小姐，请。
4: 优美，刘姐姐，北川先生，
1: 刘小姐。
4: 刘姐姐，我实在是受不了旗袍的诱惑，就跟北川君一起来了，真是太失礼了。
0: 没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理解你的心情。
1: 柳小姐家里有客人吗？
0: 没有，平时我都是跟常叔一起吃饭的。
3: 是的，小姐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4: 柳姐姐，那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0: 我带你们去看。嗯，这边请。

0: 你真的忍心为了你的事业就抛弃这一切吗？
1: 安全，我也就放心了。我大哥他们没事吧？他们都安全，我也都很担心你，尤其是你大哥和你三弟。哎呀，
2: 海洋啊，我真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啊！啊，对了，你是怎么脱险的？怎么又到了刺绣商行去了呢？
3: 我跟大哥他们被打散之后，我就被日军追杀。
1: 要不是柳小姐救了我，现在恐怕你们得去日本人的大牢里救我了。海洋啊，受了伤还能够逃脱日本人的追杀，真是福大命大呀！啊，
3: 龙先生过奖了。哎，
1: 对了，好像你跟柳小姐他们认识？
3: 是认识，不过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今天就不能跟你过多的解释了。
1: 我们这次合作非常成功，狠狠地震慑了日本人。
4: 我希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可以找我。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合作的。那我告辞。路上小心。孟琪姐，北川君，你们说我穿这个好看吗？
5: 由美穿什么都好看。
4: 由美穿
5: 这旗袍真是太合适了，用中国的成语说叫天大之合。真的，
4: 刘姐姐，你的手艺太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5: 你过奖了，要是你喜欢的话，改天我再多给你做几件，那麻烦了。由美，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刘小姐，回头我叫人把钱给你送过来。
4: 您客气了，谢谢。
6: 走吧，长叔。小姐，
4: 长叔，江大哥他怎么样了？放心吧，小姐，我送他从后门走了。哦，长叔，您怎么能让他走呢？他受了伤又没吃什么东西。
7: 难道？
8: 二哥，你可回来了！昨我跟大哥等你一宿。
7: 你受伤了？
9: 没事，小伤。
8: 赶紧给你二哥倒水。
7: 坐下，坐下。
9: 非常焦急，很快就好了。
7: 二哥，
9: 你都是受伤。哎呀，哎，
7: 大哥，那庇护安排的怎么样了？
10: 都安排好了。

0: 龙先生的人啊，已经把这批军火都藏到了秘密地点，而且龙先生说了呀，只要里边有的，优先给咱们，要什么给什么。
1: 太好了，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的干一场了。

0: 于先生，万先生，您二位得为我做主啊！
1: 是啊，我们帮别人运货，这半路上手枪队杀出来，那杀了我们好多兄弟，还抢了我们的货，我拼了命的跑，才逃出来的。
2: 货？什么货？
1: 手枪队刚刚劫持了日本人一批货，不会就是那批货吧？
3: 龙二，
0: 日本人的货。万先生，我懂了，包括有规矩，我懂。
4: 不是日本人的货，我不敢给日本人运货呀！魔力，去查查这手枪队是何方神圣。是啊。手枪队的连番行动。
5: 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和汉奸，威震上海滩。
6: 舒言，
5: 查清了。这个手枪队是原十九路军手枪营的底子。哼，说起来，也算是一批有良心的汉子。当初日本人进攻上海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
6: 现在为首的是手枪营二营的营长，叫。
7: 杜凌云，可惜他们杀了我们帮会的兄弟，我们得给手下一个交代，你去安排一下。是啊。
8: 想的酒量不错呀，
7: 这叫人小鬼大。
9: 这家馆子不错。
7: 哎，下回咱去街口那家羊肉馆去，怎么样？
10: 好啊，
7: 大哥，昨天酒喝多了，有点胀。
11: 我去小姐一下，你们等我啊！怎么就你尿多呀？啊，
12: 等你什么呀？等我们先走啊！撵我们啊！快点！
7: 这小子智商子，快点啊！
12: 哎，
7: 其实我觉得这家，哎，你不知道那家羊肉馆的味儿啊，是真不错。
11: 那下回换那羊肉馆。
12: 啊！
13: 飞龙，
12: 没有，
13: 把他们枪给我卸了。
11: 你小子是哪儿的？
12: 你们是手枪队的吧？我们没有冤仇吧？没有冤仇。
11: 外先生交代过，不要虐待他们。
12: 我知道了。
11: 你小子有种啊！在上海滩还没有几个人敢打老子，
12: 别他妈给我啰嗦。
7: 我带走。
12: 是。
11: 走。
12: 走。走。走。走。
7: 大哥二哥，你们快去救救三哥吧！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14: 走怎么回事？
7: 今晚上三哥带着我和鬼手瓦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回来，我去小姐，他们就先走了。结果就在后面看见他们被人给抓走了。
14: 知道谁抓的吗？
7: 我听他们说好像还说什么不要虐待之类的。我看他们走了就着急回来报信儿。
14: 几个兄弟，救人！等等，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还是有准备，咱们这么去意义不大。
7: 叫我，哎，
14: 你先回去，我和你二哥有事商量。哎，现在情况不明，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蹊跷。总之，咱们不能贸然行动，否则的话，想找咱们。

1: 他们是很难避开他们视线的。那老三怎么办？其实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看来他们是对咱们有了解的。想来老三在那儿暂时不会受什么苦。希望如此吧。哎，
2: 你不是说共产党那边情报正确吗？你找龙先生，让他帮帮忙。
1: 好，那我现在去。
0: 注意安全啊。啊。
1: 我们得到消息，手枪队的张大器给绑架了，是于先生亲自下的命令。
3: 怎么会？还不是接军火那档子事儿吗？这就奇怪了。不是说于先生不允许帮日本人干事儿吗？怎么会？
1: 当时接日本人单子的是一个叫龙二的，这个人呐，贪财又好色。
3: 我明白了。
4: 进，嗯，
3: 海洋，
4: 海洋啊，
5: 先生，哎，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地下党的联络人，名叫赵正，以后你可以称他为赵先生。
4: 赵先生，你好。
3: 哎，
5: 你好，
3: 龙先生，我这次来，
4: 海洋啊，你不要慌，我知道，你是想问张副营长的事情是吧？
5: 对，还请龙先生帮忙。
3: 海洋。 不说我们有合作关系，就说你们打日本人，你的忙我也要帮。这样吧，我和万墨林是故交，明天我约一下他，探一下他的口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好吧？
5: 太好了，谢谢。

0: 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了？我看你想事儿呢，就没打扰你。哎，来，先醒醒。哎哎哎，
1: 我自己来。哎呀，
0: 你别客气，我帮你。
1: 我自己来，金凤。我自己来。哦。 还不走啊，
0: 杜大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18岁生日。呵呵，那祝你生日快乐。谢谢。那个。 我娘活着的时候说，女孩到了18岁就可以嫁人了。所以，我今天到18岁了，可以嫁人了。哦。
1: 金凤，你可别闹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当初救你啊，我不求你的回报，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

0: 金凤，你看，现在日本人还觊觎我们的和善，我们作为男人，随时都有可能上战场，战死沙场，国将不存，何以成家呀？再说了，你跟着我连个未来都没有，这老三还。
1: 还被人给抓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哪有时间考虑个人私情啊？你说的这些我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金凤不是个随便的女人。反正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你要是不娶的话，那我就不嫁。

0: 我的兄弟，别来无恙啊。
1: 是啊，得有快十年了吧。
0: 哎呀，莫林老爹，见见老朋友还带这么多手下呀。
1: 我这也是怕有人冒充你嘛。
0: 请坐。
1: 老王，说吧，你可不是那种找时间出来闲聊的人。
0: 老弟啊，你们是不是抓了守江队几个人？
1: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怎么？你跟这事儿有牵连？
0: 这几个人我认识。王连老弟，手枪队的身份我想你们都知道，他们和你们是无冤无仇的，而且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个顶个的都是汉子。要说这件事情，这个龙二他说了谎啊。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有我的消息渠道来源，你不用打听。这个龙二就是他接了日本人的一批货，所以才让手枪队无意当中得罪了你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帮了他。
1: 是不是我不相信你，其实我也很敬佩这个手枪队，只是命是于先生下的，我是担心于先生。这样吧，我回去和于先生说一说，至于能不能成，我也不敢保证。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这么说，是龙二说谎了？
1: 是的。
2: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毕竟他们手枪队伤了我们的兄弟，他们得给我一个交代。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有诚意，过刀山来拜山头。
1: 是啊。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于先生他需要一个台阶儿。如果守枪队的人有胆识过刀山拜山头，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此结过了。我相信于先生也会高看他们一眼的。
1: 莫林老弟，过刀山，那人不就废了吗？但是于先生执意如此，我也无能为力。
2: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既然你跟守枪队的人认识，等过几日刀山架好之后，拜帖我直接拿给你。
3: 那我就先走了，
2: 不送了，再会。

0: 你听到了吧？你打算怎么办？无非两条路，要么答应他们的条件，要么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大家鱼死网破。
1: 鱼死网破，只会让亲者同仇者快。你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俗话不是说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0: 但是这个朋友开出的条件未免太过苛刻了吧？海洋啊，我想最近大气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先不要着急，集思广益一下，也许。

0: 胡处长，你们好自为之。这他妈的小日本！处长，这小日本怎么有点狗急跳墙的意思？哼，吃了这么大的亏。
1: 能不急吗？行了，不管他们了。老于啊，你说这手枪队再这么折腾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跟帮会有结了怨，保不齐哪天就会有一场火并。你抓紧时间，多安排些人手布置一下，千万不能在我们的地头上出乱子。到时候该找找。
2: 绝不手软。是，我马上安排。龙儿，我三令五申说不许跟日本人打交道，你竟敢阳奉阴违！
3: 于先生，饶命啊！万先生，万先生，你帮我求求情，帮我求求情，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于先生。 万先生，你帮我求求。
4: 树叶息怒。

0: 这些年来，龙儿也出了很多力。虽然这一次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也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叔爷，您看能不能从轻处罚呢？
1: 如果我不是看在他为帮里做了诸多贡献，他现在早就是个死人了。来人！
2: 到！
1: 把龙儿拖出去，打断双腿，从此不得踏入上海半步。
3: 是，
4: 女士，
5: 不要饶了，
4: 饶了我，
5: 女士，
4: 哎，外星人，饶命啊！哎，救命，外星人，饶命啊！
1: 何林，
0: 叔爷，
1: 刀山架好了吗？
0: 回叔爷的话，全都弄好了。
1: 去给手枪队送帖子，如果他们不来，就怪不得我们了。
6: 这封信上写的是杜队长亲戚，
7: 这是给手枪队的白帖，也不是给你杜凌云一个人的。
6: 你小子还是这么倔，老子死了，我们老杜家还有凌风，但是你和大气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
7: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应该啊。我自打当兵那天起就从来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想大气他应该也是这个心思。你是手枪队的主心骨，没了我们，手枪队该打谁还打谁，但是没了你，手枪队那十几个弟兄怎么办？大哥，你就让我去吧，就当是兄弟的一份心意。

0: 怎么不喝？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2: 兄弟，

0: 手枪队杜凌云应约前来拜山，
1: 拜见于先生。
2: 欲拜山，过刀山。
3: 大哥，
2: 请。

0: 叔爷，要不要让兄弟们教训他们一下？我倒想看看谁这么大胆子！哥，下次咱俩喝酒，可别往里放东西了。我替你走完剩下的路程。
1: 于先生，可否说句话？
2: 正想听听，你有什么话对我说的？

0: 恩人。师伯，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是手枪队的人？
1: 没错，手枪队江海洋。
2: 大水冲了龙王庙，
0: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快给他们三个松绑。
3: 书爷，怎么您认识他？
0: 就是这个小兄弟，多年前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也没有我于某人的今天啊。哦，
1: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2: 先蹬右腿，再垫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抓，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于先生，手枪队无意得罪了贵帮，我替我三弟向贵帮道歉，还望诸位兄弟高抬贵手。我知道江湖上的规矩，这刀山必须走完，我愿替我大哥走完这剩下的路程。 还望于先生给个薄面，答应海洋这个不情之请。

0: 诸位兄弟，叔爷大义，救命之情，好比再生之恩。再生之恩，比天还大。弟兄们，这些年来，叔爷是怎么对咱们的？咱们帮会是怎么凝聚起来、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相信。 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叔爷，就没有帮会的今天，也没有今天的你们。叔爷教导咱们，做人要重情重义。况且，手枪队做的都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
1: 都是中国人呐！今天我万莫林要替手枪队求个情儿，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放过这几位弟兄？
2: 叔爷大义，我们同意万先生所说的。
3: 愿意。
0: 好，多谢兄弟们。
4: 多谢了，诸位兄弟，感谢帮会的兄弟们。于先生，我大哥有伤在身，大恩不言谢，我们先行告辞。
3: 啊，哪里的话，你们赶快走吧，用我的车先送你走。

0: 老哥，吃饭了。哎，没事。孩子，你有良心啊，都没人搭理我，也只有你，还把我龙爱哥当个人看。
1: 哎，老哥，你说什么呢？你这样说见外了吗？
0: 拿着。
1: 老哥，你这是。

0: 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长寿，
0: 就是怎么了？咱们的货被人劫了。
1: 什么？长寿，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去进货，本来都到了上海，可是路上就冲出来一伙劫匪，不但把咱们的货劫了，还把我和伙计们都打了一顿。哎呦，这都怪我呀，这人老了不中用了。
1: 货丢了就丢了，人没事就好。
0: 哎呀，可咱们的损失啊太大了，我去了巡捕房，可他们却说这事儿啊不在租界发生的，他们一概不管。你说这都什么世道啊？哎呀，这都怪我呀，这都怪我呀。

0: 谁呀？
1: 老爷，是我。
0: 阿长，老爷，哎，快进来。
1: 老爷，
0: 阿长，你怎么来了？
1: 哎呀，老爷，我原本不想找你，家里出事儿了。不着急，不着急，来坐下，慢慢说。
0: 家里出事儿了，可我呀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爷您了。什么事儿啊？孟琪怎么样？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
2: 大哥这次伤得不轻，还有劳你费心，都照顾照顾他。
3: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4: 大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2: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来了。
4: 好，我知道了。
2: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吧。
4: 替我谢谢龙先生。
5: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啊。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
6: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你们，

0: 哎呀，刚好有事情，不想求你。孟琦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物给夺回来。啊，
1: 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
0: 林先生，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2: 是我女儿。啊，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海洋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孟琦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
3: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
4: 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
3: 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实
4: 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哦，好，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 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1: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4: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4: 现在不。

0: 干们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马成龙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0: 哎，谁拉车呀？
1: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
0: 讲好吧。
1: 哎，来了。
2: 这黑子拉这个车还真像车夫啊。

0: 是这帮人吗？
1: 肯定是。
2: 周围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收下了。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老二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2: 滚吧！啊，滚！
0: 你瞧瞧，都投降了！
3: 别动！快点，蹲下！
4: 蹲下！
3: 别动！枪法！别动！别动！
1: 怎么？
3: 蹲下！蹲下！
4: 别动！
0: 这也太不禁打了！
1: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0: 土匪窝在哪儿啊？
3: 出
4: 出出！
5: 那你换呢？
6: 在那边。
7: 那边？
5: 哪边？
7: 那边。
0: 沿着走，快走！
4: 是
3: 是
4: 是！
5: 在哪呢？
6: 刚刚到了。
5: 货物都在这儿了。
0: 二哥，
1: 这怎么回事？
6: 这是前几天抢那个过路的。

0: 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1: 怎么？
2: 兄弟，
3: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0: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1: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4: 走。
5: 好，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4: 哎，慢点。哎，大哥。

0: 饭多的是，大哥，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1: 兄弟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吗？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
0: 嗨，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迷了路，正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 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他们带钱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但是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 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我再吃点。啊。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
2: 你去那儿干嘛呀？
0: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吴宗道。
2: 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好，谢谢啊。你说什么？慢点，慢点。你救的这个人是吴宗道的侄子。
0: 对。
2: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没错。 之前就是靠枫叶盛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截了日本人的军火。但他毕竟是在惠斯补房，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补房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得多了。
3: 这个计策可行吗？
4: 二哥，可行吧？我觉得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
2: 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
5: 处长，有人找你。谁找我？说是你的侄子。快让他们进来。
0: 是。
5: 三位，请。
0: 叔，可算见着你了。
6: 大奎，你小子怎么来了？
0: 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奔你的，结果让土匪把我劫持了。
6: 怎么遇上土匪了？说来话长了。这二位，对二叔，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二位江海洋、马春荣，就是他们打退了劫持我土匪，把我给救出来。幸会幸会，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我吴某人万分感谢。
0: 处长客气了。
6: 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 想必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这位是手枪营的兄弟，
7: 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
6: 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
7: 来，请，
6: 来，喝水，
7: 谢谢主任。
6: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

0: 怎么又回上海了？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您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多帮衬。嗯，
1: 小事，好说好说。
2: 对啊，叔，
0: 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你可得多帮我们照顾照顾。
2: 大奎。
3: 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4: 快点啊，到里边把货给我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
3: 快，放好了啊！
4: 常叔，
3: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
0: 常叔，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啊？小姐啊，
3: 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怎么神神秘秘的？
0: 瞄准，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5: 嗯，
0: 来哥，冯夜胜，你小子，
5: 三营一排排长冯夜胜向二营长报道。
0: 行了，你别查我了啊！杜大哥，你这腿，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啊！金发，
6: 啊，
0: 来，哦，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6: 好，
0: 哎，
6: 那你哪天再教我？
0: 好，我先走了。
6: 冯夜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啊。
0: 说来话长啊，幺二八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十九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安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
6: 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这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还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招了安。<笑>
0: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
6: 不是很了解，我是惠思捕房的，他负责虹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
7: 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
8: 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哦，
7: 这个事儿我详细回头跟你聊。哎，吴宗道是个老狐狸啊，到现在还没松口，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哎，也算是个突破口吧。
8: 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这得花不少钱吧？什么钱不钱的，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谋份差事，处长您帮衬一下。
9: 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但当时我们的捕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巧，
8: 巧得好啊！
9: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我这个人爱财惜财，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到我们。
10: 捕房来，我们捕房可是如虎添翼啊！处长，您过奖了。稍后我就让人安排。
11: ともみ、上海には長くいるな。家が恋しくないのか？両親は早くに他界し、秋野おじ様が唯一の家族。上海に来てから故郷なんて少しも恋しくありません。むしろ心が休まりますわ。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琴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尽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1: 谢谢
3: 刘小姐。
2: 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100两。
0: 什么？100两？
2: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长叔他不是这个意思。100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2: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2: 好，先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1: 好。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

0: 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让这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 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2: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驻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
3: 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呀。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哦，有一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普防。<笑>虹口普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好的。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

0: 宣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

0: 啊，搭配的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

0: 最快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菜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铺近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7: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铺近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

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0: 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
2: 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4: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贵人，
5: 这就是俗话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过。
6: 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7: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
8: 这意味着什么？
9: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10: 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1: 怎么看？你觉得呢？
12: 可以警吗？
13: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14: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6: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7: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8: 那个案子，
19: 凶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2: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不来把枪放下。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2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月满巴蜀庆团圆，中秋佳节韵味浓，诗词雅韵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融入

0: 文旅场景，让人们在共赏明月、共庆团圆中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中秋假期去博物馆里参加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充实假期，收获更多知识。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年的满月很特别，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那是哪天圆？又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早安四川与您一起关注。
1: 圆月皎皎，万家团圆。中秋假期里的巴蜀大地，以中秋为媒，将诗词雅韵、非遗技艺、传统民俗融入文旅场景，让人们在共赏明月、共庆团圆中感受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2: 我现在就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草堂庭院里，伴随着各式中秋活动的阵阵雅韵，这里更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佳节氛围。
3: 古月悠扬，诗声朗朗，月是故乡明，一句流传千古的杜诗，道出中国人心底的故乡情。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游客相聚万佛楼，通过琴诗吟诵、情景表演，走进杜甫的诗意世界，在诗乐交融间感受跨越千年的思念与牵挂。
4: 感觉这个杜甫草堂的中秋节日气氛浓厚，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写了一幅作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人和睦团圆。
3: 文化的传承既在吟诵与聆听之间，也在年轻一代的接力中。中秋佳节，2026四川非遗沉浸式展演也热闹开启，年轻表演者站上舞台，展示川剧变脸、峨眉武术等非遗技艺，在一招一式中延续文化薪火，以青春风采为传统佳节添彩。
5: 12岁的时候就一直学习了峨眉武术，今天是中秋节，而且也是我的15岁生日，我觉得这次的展演会给我的人生带来非常好的回忆。
3: 让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也要让古老节日焕发时代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从诗词诵读到情景展演，各地以丰富的艺术表达，让千百年来以月寄情的浪漫融入今天的团圆时刻。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里是眉山东坡城市湿地公园，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活动正在进行，市民和游客在此共赴一场诗词中秋之约。
3: 在三苏故里眉山，苏轼笔下的词中月与人们眼前的中秋月交相辉映。当地组建诵读团，将东坡诗词与中秋民俗融入展演，让市民游客在赏月诵诗中品味千年文脉。
7: 展演深度挖掘巴蜀千年文脉，嵌入东坡文化特质，传承中秋民俗，以文化展演带动文旅消费，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供给。
3: 诗意也流淌在市井烟火中。资阳市雁江区举办2026年万人赏月送中秋，月满中秋诗韵雁江诗月会，将诗词欣赏与趣味比拼相结合。市民游客携家人共赴诗会，在互动中学习诗词，感受团圆之乐。
8: 娃娃也很高兴，很闹热。娃娃的第一个中秋国庆，觉得能够在这样的氛围里头，很高兴。
3: 从舞台上的吟诵展演，到亲手参与的民俗体验，中秋的文化意蕴融入一个个可感可及的节日场景。在绵阳盐亭县，当地设置中秋手作体验区，推出萌兔猜灯谜、玉兔吊月饼、诗词飞花令等互动项目，让传统民俗有了新玩法。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拜月、舞龙、河灯祈福等活动接连展开，各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在浓郁羌韵中共赏明月、共庆团圆。
9: 你看这地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还有我们心里的月亮，都团圆在一起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大家伙儿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1: 中秋节呢，月饼是必备的仪式感之一。在成都这家糕点铺子售卖的油纸月饼，4元一封，是不少市民从小延续至今的节日仪式感。
10: 一直在这买东西，
11: 买了好多年了呢。
10: 哦哟，这刚那个说不清楚了，刚刚的。我好多少年？肯定有10年了。20多年了。
11: 是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做得好吃，还是一种情怀？

0: 这个是做的好吃，味道好，
1: 味道好。
0: 哦，也有一种情怀，有时候。
2: 二十八。
0: 我吃惯了他的东西，对。
1: 师傅，你喜欢啥子口味的啊？
0: 他的口味啊，不是咋说呢？不是很甜，但是很适合我们的胃口。
3: 看到那个是不是啥子哪个网上在说？我没特别注意。
4: 你看到这个油脂风的月饼，有没有一种感觉回到原来的感觉？
3: 就是嘛，就是噻，所以说才来看一下。
4: 哎，我们前脚刚到，这个客人啊，陆陆续续的就到这个柜台前来选月饼来了，就是。看来大家对这个月饼还是挺喜欢的。
5: 昨天没来买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在鸡蛋糕，一星宫的鸡蛋糕的嘛。
4: 哦，吃了好久了嘞，他们家。
5: 从小吃到大的。
4: 大概好多年嘞。
6: 我问说今年来的。
5: 反正有20-30年了。
4: 20-30年。
5: 哦，从我们爷爷他们来辈就开始买这个了。
4: 那么好吃不？鸡蛋糕。
5: 啊，昨天没来买这个的嘛。
4: 没得，今天只有月饼。
6: 我问说今年来的嘛。
5: 我最不是今天走月饼，只有买月饼跟麻饼了噻。平时我们是来买鸡蛋糕的。
4: 那就带点月饼回去了，不得白跑一趟。
5: 对呀、我还是来买麻饼。
4: 看来我在这儿观察了一下啊，我就知道老板他这些饼类里头非常亮眼或者说名王牌的这个味道，应该就是这个椒盐麻饼，然后什么鸡蛋糕。但是这个月饼呢肯定是时令的，到中秋前后哈才会集中的做。那我刚才有看到老板放在那个柜台旁边的，你看一排一排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玫瑰糕、鸡蛋酥啊，各种什么小米酥，这些都是他要做的这个糕点的类型。但是呢在中秋这段时间呢，这些糕点都来不及做了，要给大家做足量的这个月饼。老板张重新今年75岁了，他说每年月饼上架周期半个月左右，通常中秋节过完就不再制作。4元一封，两只月饼，白底红字的包装纸上进出油渍，头天做第二天卖，有多少卖多少，卖的就是一个新鲜。很多到现场排队购买的市民都是这里的老顾客，有从小吃到大的，有自己爱吃还给儿女孙辈购买的。仿佛大家买的不仅仅是吃进嘴的月饼，还是自己儿时的青春记忆。我看你一来就跟老板轻车熟路的要了好些哈。今天准备买多少月饼？
7: 就他这三种口味各带5封回去。
4: 哦，是买回去给家里人一起吃的是吗？
7: 哎，对。
4: 中秋团圆。
7: 是的。
4: 您是第一次买还是经常来买，还是说每一年？
7: 我们住在文心的，然后他这家是老店，我们知道他，我们常常吃这家的。
4: 哦，味道咋样呢？和咱们现在的那些月饼来比？
7: 反正就是吃起来很鲜。
4: 很鲜。
7: 哎，对，就是因为它是现做的。
4: 哦。
7: 然后好像没什么科技。
4: 我们现在买的月饼，老板要用最高规格的礼遇来给我们封啊，也是用一个，对，用一个那个，这个叫什么纸啊？有点像
8: 包装纸。
4: 包装纸。哇，哎，好有仪式感，看到没有？这是
8: 浆糊，就是
4: 米糊糊是吗？
8: 浆糊，面粉烤的。
4: 哦，哇，好古早的感觉，好怀旧。救命啊！我真的拿到这个，我觉得超有仪式感，这个中秋就仪式感加一。虽然我很想尝尝桂花的味道，比较喜欢，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冰橘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味道。你看这封好的油脂月饼，看，哇，你就感觉它酥酥的，拿在手上就是那种泡泡酥酥的感觉。
8: 对啊，它有点像酥皮月饼。
4: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酥皮月饼，你看它两边都是轻轻的这种焦黄，哎。哦，好香啊，好酥啊，朋友们，你听到那种刷刷刷的声音了没？你看，完全可以说就是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外壳。这个冰橘啊，老板，刚才我听到别人问的时候，他说了，他说这个冰橘就是用橘皮糖渍过了之后做的。我来尝一下，进嘴就是那种酥脆的感觉。而且我说实话，这种酥皮月饼它比我们吃的那种正常的那种什么火腿坨啊，感觉要稍微清爽一点，就是它的皮啊。然后呢，它又是那种软软的 QQ 的，这个味道还蛮特别的，香香的。咱家这个的饼糕点做了多少年了？
8: 从我爷手里面做的，1897年。
6: 1897年，100多年前了。
2: 100多年前。
4: 感谢老板给我们拿。

0: 出来了他母亲就是年轻时候摆摊儿的这个照片啊，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就是这种回忆的感觉？就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卖糕点的小摊子呀小店儿啊，一罐一罐的装起来的，哎，非常有这个怀旧复古的味道啊。
1: 每天人手少的嘛，只有两个人在做，全手工，晓得吗？
0: 所以做多少卖多少，
1: 做多少卖多少。
0: 那一般来讲大概几点钟就能卖完呢？
1: 根据销售量，我们生产也根据销售量，这个就是油软酥，关键把酥软好，酥油外加面，等于是两层的嘛。
0: 刚才你拿了一本书，我看到上面的报道还有拍一个照片，
1: 是啊，
0: 就老式的烤炉啊，你看这其实也是对他们这个进行了一个报道，就是全是纯手工这样子，用这样的一个炉灶来进行烤的老式烤炉。
2: 彭州那个做什么饼的我们是看到过，
0: 对对对，就有点像彭州做那种烤饼之类的那种炉灶。
3: 我们接过来哦，
2: 那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吗？
1: 这个东西不允许用
2: 啊，不用了，
1: 环境污染。
0: 现在改良了是吧？
1: 改良用的烤箱。
2: 那你的孩子还在接，还会接到做这个吗？
1: 我只有一个女儿，
2: 她
1: 不会做。
2: 她不会做啊？那现在只有你会了，现在。
1: 还有我两个侄女，在我这30多年。
0: 侄女和你一起做。
4: 小店陈列简简单单，每天早上8点开门，糕点卖完就闭店。不线上销售，不外送，所以想吃这口老味道的朋友们只能亲自前往华阳正大街购买。
5: 中秋假期去博物馆里参加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充实假期，收获更多知识。俗话说15的月亮16圆，今年的满月很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那是哪天圆？又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早安四川与您一起关注。今天是9月26号，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早安。暂时退出内卷群聊，加入散漫人生讨论组，做旷野里自在的风，不问来路，不问归期。今日早安寄语：风景都在沿途，自在都在心底。
6: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9月25号，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截至当天15时，全省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08.39万人次，实现了门票收入2374万元。其中的5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1.5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25.2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共接待76.70万人次，文旅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赏秋色、品民俗、逛展览，中秋假期首日，四川各地文化休闲体验受到了游客青睐，乡村民宿、田园休闲、徒步赏月等成为了假日选择，文博科普、亲子研学等产品吸引游客参与，汉服巡游、非遗手作、夜游锦江等场景丰富了游览体验。那另外呢，中秋国庆期间，四川围绕马上入川数你好玩，推出4层自然秋色、5重人文秋色、7种秋趣玩法，以及42条安逸游线、92处秋色打卡地，共安排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涵盖了民俗、展览、研学、休闲、美食等内容。好，继续来关注9月25号，2026成都服务消费季蓉城不打烊，上车耍成都主题巴士正式发车了。本次共开通3条特色消费接驳专线，其中呢，赛事加消费专线串联宽窄巷子、时代奥特莱斯，直达四川国际网球中心，释放体育消费动能；而2条演出加消费专线分别从春熙路、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始发，直达东安湖体育公园，让通勤接驳成为城市游玩体验的一部分。活动覆盖了中秋国庆消费黄金时段，并且联动东安湖体育公园、四川国际网球中心、太古里宽窄巷子、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等重点地标，串联赛事场馆、演艺场地、商圈街区与文旅景点。金秋时节，清香扑鼻的桂花竞相绽放，那一块去省内各地来感受满城桂香。
5: 秋日晴好，古城深巷里

0: 桂香渐浓，院落中的金桂、银桂亭亭立着，金黄米白的小花藏在绿叶间，微风过处，香气顺着青石板路飘向街口。城墙边、古院里、滨江步道旁，市民和游客寻香而行，一步一景。
1: 我们从南充过来，南充过来走到阆中古城这边呢，今天走到一个城墙高头，一上来就闻到那个桂花呀，香得很。所以说坐在那个城墙上都感觉都是心旷神怡的。
2: 北京古城里面，哇，闻到那个桂花好香啊，然后呢就感觉和秋天的那种气息也很相配，那个阆中古城古色古香和那个桂花也很契合，然后很漂亮。
0: 一城桂花，半城秋意。绵阳江油市各地的桂花也在节日中竞相绽放，整座城市沉浸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之中，成为一道亮丽的秋日风景线，满城花香写进街巷，写进古院，也写进市民游客的日常。

0: 中秋假期呢，成都很多地方都有着特色活动，比如说成都博物馆，各类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1: 又一年的中秋佳节了，苏轼写中秋，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哎，今天的人呢在成都博物馆就得到了答案。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成都博物馆六楼的这个景观长廊啊，非常的热闹，男女老少都聚在此。告诉大家，现在才上午的10:30不到啊，已经很热闹了。因为呢，今年成博的乐金秋、乐山河双节雅集就把嫦娥、玉兔、卓文君、苏轼都请进展厅啊。那现在我们在的这个长廊里头呢，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在画扇子、画团扇。哎，这也是我们独属中秋的小小仪式感，专门来成都博物馆过中秋。
2: 对呀、啊、对呀、啊、我昨天无意刷到了、我本来对这个又感兴趣、我今天很早，我从那个东门过来的、路上一个小时。
1: 你也觉得就是中秋这一天还是得有点仪式感是吗？
2: 是，成都博物馆挺有仪式感，我从一楼到六楼来看了、真的这些活动搞得好好。
1: 那今天除了画扇子还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活动内容呢？
2: 待会儿就到人民公园去，我去看看菊展开始了。
1: 安排的挺好。那祝您中秋愉快。
2: 谢谢。
1: 你看啊，现在中秋的月亮还没圆呢，但是呢在成都博物馆里，嫦娥和玉兔就已经先下凡了。在这里呢，你看好多小朋友啊、大人啊，都开始着手做自己独属的这个中秋节的玉兔宫灯。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多少个这个宫灯呢？
3: 我们是一共准备了大概400个的样子，然后上午有200个、下午也有200个。一共是3种款式。像这个的话，
1: 感觉它好像是
3: 像这个的话，它里面就有一个热熔胶，可能需要我们后面去拿打火机或者那个热熔枪打一下粘上去的。
1: 自己制作。
3: 对。
1: 哎，我看到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纹样，被最后一个被拿走了。
3: 拿走了。
1: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
3: 对，大家比较喜欢这个，因为它看起来的话可能像比较像刺绣。
1: 比较立体。非常可爱啊。
3: 对，
1: 你看我手上拿着就是一个已经做好的、已经点亮的这个小小的宫灯，非常的可爱啊。你看，哎，很 Q 啊，真的就是来这里动手做一个这种亮亮的宫灯也是非常好的体验。那刚刚我们看到大家坐在那里就是装香囊呢，那个是公益的，我们只要来到这里报名参加就可以免费领取材料包去做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让自己中秋的这个香囊更加的独特专属，那我们可以在它旁边这个小小的集市上面来，因为这里的这个材料呢更加的多。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你可以选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香囊，再选这个材料的话，它是价格是38块和58块不等，看你选的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就尝试做一款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中秋的香囊。你好，老师，我们来选一下。我们

0: 要选哪些材料呢？
1: 我们就是你可以看着这个古法香囊配方，你根据自己的情况而选择，或者是你搭配自己喜欢的也可以。
2: 我们就做一个疏肝解郁的，因为我看它这个组成的东西会非常好闻。第一个是薄荷。
1: 对。
2: 薄荷在哪里？薄荷叶。哦，这儿。就是多少呢？
1: 一种的话大概2到3勺，然后一共的话20克，这里有个小秤，等会儿可以称一下啊。
2: 好的。哇，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叫什么？
1: 药碾子。
2: 药碾子，好，把它全倒进去。
1: 对，全部倒进去。
2: 哇，好有仪式感啊。
1: 对对对，好，就把它碾碎。
2: 我发现这个玫瑰花其实不是特别的好碾，因为它不是特别的硬轴。哇哦，碾碎的这个粉末我们就把它装到这个袋子里。 OK， 给大家看一下这粉粉的一只小玉兔，然后把它扎起来，独属于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香囊就做好了。嗯，特别香。现场突然开始热闹起来了，结果我看到了是我们的这个嫦娥啊，还有苏轼，还有其他等等的一些 coser 他们走过来了。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是吗？
3: 对，这也是我们成都博物馆乐金秋双节雅集活动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巡游活动呢，会在9月25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4点开办。那么它整体呢是由6楼巡游到1楼和观众互动这样的一个形式，到最后呢在1楼会有将近1个小时的和观众互动的时间。
2: 哦，那其实这刚才我们在现场，比如说我看到的做花灯、画团扇、装香囊，其实只是我们整个成都博物馆乐金秋的活动的小小的一部分是吗？
3: 市民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成都博物馆体验免费的像是团扇、花灯还有香囊制作这样的活动，还有一个亲子研学的玉兔研学的一个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就需要大家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其他的活动都是可以现场报名参加的。
2: 哦，这个玉兔是干什么呢？是做一个玉兔还是了解它的这个？
3: 是了解了玉兔的历史之后，我们做一个类似于像是玉兔的手工工艺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西昌因为海拔高，空气透明度好，月色格外的皎洁，因此得名为月城。也让这座城市在中秋之际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赏月氛围。那下面呢，跟着一盒月饼去打卡月城西昌。
5: 一盒月饼能遇见整个西昌，我怎么不信呢？所以今天我就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它到底有多西昌，顺便给它打个分。
6: 哇，好多文创月饼啊！
7: 对，这些都是我们西昌的地标。
6: 好像是啊，看着。哎，我注意到这个西昌火马广场，跟真的好像呀！走，我们一起去打卡一下。
8: 哇，这个饼皮上的图案跟我身后的火柱简直一模一样，这样的还原度我打90分。庐山，这可不是不是庐山真面目的庐山哦，这是我们西昌的庐山。要给它打分的话，怎么掉了一块啊？本来想给它打80分的，那就70分嘛。这里是月城的标志性点位月亮女儿，前面是庐山，后面是琼海，依山傍水的，太惬意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位，所以这个还原我要给它打满分。最后一块西昌，这个就我来吃吧，我都馋了一路了。
9: 嗯，好好吃，是不是也馋了？
8: 来，这还有一块西昌给你吃，
9: 真的好好吃，你快尝尝，你快尝尝。
5: 一块月饼串联起月城的不同模样，西昌的月色与风光，只有亲身抵达才能真切感受。这个中秋，快来一起品月饼，逛月城吧。
4: 月亮呢，一直是中秋这一节日最重要的元素。而俗话说啊，这15的月亮16圆。那今年的满月非常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那到底是哪天圆呢？而这背后有哪些说法？
10: 中秋赏月是国人延续千年的传统民俗。今年中秋的月亮最圆时刻却不在8月15，也不在8月16，而是出现在了9月27日，也就是农历8月17。

0: 凌晨零时四十九分，全国范围内均可以清晰观赏到一轮皎洁的满月景致。
1: 刚好在中秋遇到月亮是十七圆的这种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少的，一百年里大概有那么十四次。
0: 这也是从2026年到2035年这十年间唯一一次中秋月十七圆的天象。那为何会出现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
1: 这个和月亮和地球它的这个轨道有关系，从朔到望，也就是从这个我们看不见月亮，然后到满月的这个时间的话，它的这个轨道周期的话，大概就是十四点几天。这样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比十四短，那更多的时候可能比是十四天要长一点。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一个原因。
0: 刘学文介绍，本年度月球上半程运行速度偏慢，导致满月时刻大幅延后，最终错过十五和十六，顺延至农历十七凌晨。这种运行节奏的偏差较为少见，也造就了本次难得的中秋天象。
1: 其实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肉眼来观看的话，你十五、十六前后一两天，其实看到的差别其实不大的。如果你不用专门的这个天文设备去实测的话，
0: 本次四川境内到底哪些地方适合观测本轮稀缺的中秋月呢？
1: 成都最近的雨水比较多，可能这个天气的话，看月亮的这个变数会比较大。大家可以去这个攀西地区，去到咱们的这个月城西张，还有攀枝花，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观测地点。攀枝花的这个川南天文台，那边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观测设备，大家可以通过专业设备去看环形山这些月面的这些细节。
0: 据天象预报显示，本次中秋月十七圆过后，下一次同款稀缺天象将时隔十七年，直至2043年才会再次出现。一轮迟来的十七圆月，不仅是宇宙馈赠的浪漫极致，更是跨越数十年的难得相逢，为今年中秋增添了独一无二的仪式感与珍贵记忆。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中国灯城自贡再添夜游新去处，映月金秋游园活动呢打造出了约1.5万平方米的灯组，营造出了虚实交融的赏月意境。那我们一块儿去看海上生明月，感受灯城仙境。

峨眉山市多云，22到29摄氏度。华龙阵雨，4到13度。青城山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德昌多云，18到29度。庐山阵雨，19到28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2到27度。蒲江多云，21到28度。岳石重雨转阵雨，22到27度。大邑多云，21到28度。延边多云，21到32度。岳西多云，17到28度。盐津阵雨，19到27度。德格多云转阴，8到23度。小津多云，13到26度。

0: 山红旗速转移。
1: 干娘，
2: 嗯，
1: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2: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1: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2: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1: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哎呀，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2: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1: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2: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1: 嗯，也是。
2: 怎么了？
1: 那
2: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2: 哪边啊？
1: 那边吗？
2: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2: 怎么了？熬不住了？
1: 干娘。
2: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3: 二哥，
4: 二哥。
5: 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5: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6: 哎，来了来了啊。吴都头，
5: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你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6: 查不出啊。
5: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7: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8: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7: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5: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8: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吗？哎，
5: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0: 好，
1: 好，好，好个屁！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2: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1: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1: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2: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0: 大哥，你这是？
1: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2: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1: 伯爵。
2: 大哥，
1: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1: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2: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1: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2: 好，小弟马上去办。
1: 去派人盯着胡江青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0: 是大哥。
1: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1: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0: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1: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0: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来，过来，走。
5: 吃慢点啊，真香啊。
6: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5: 吃慢点儿。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尹优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7: 别冲动！
8: 二叔，坐下。
7: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8: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8: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9: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

0: 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1: 大叔要我告诉五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2: 于今年二月初，移民归西了。
3: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4: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 在一到五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

0: 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 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